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朋友圈再扩容，电子信息加汽车制造构筑安徽工业稳增长最强支撑，共赴青春之约，同写青春华章，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之晚运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文化篇第二章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日前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彭传武表示，作为大会主要承办单位之一，安徽省外办将聚焦重点国家、重点产业、重点有成，着力挖掘外事港澳资源，为先进制造业的国际交流合作注入强劲的外事动能。近年来，安徽省外办聚焦制造业强国深化对接，依托省级出访团组及2026 RCEP 地方政府及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等优质外事资源，加强与英国、韩国、西班牙等制造业强国的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及国际商协会和企业的联系。英国应邀担任本届大会主宾国，同时大会还邀请英国、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政府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并邀请多国驻华大使或驻沪总领事出席，进一步拓展国际朋友圈。此外，大会还持续打造对港澳招商常态化平台，举办皖港澳产业对接会，邀请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制造业及科创领域客商和商协会代表参会，通过专场开展皖港优势双向推介，洽谈合作意向，积极推动安徽企业利用港澳平台加强海外布局，实现高质量走出去。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是安徽两大特色优势产业，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中，安徽坚持创新驱动、链式集聚，集中力量把长板拉长，构筑起工业稳增长的最强支撑。请听报道。
4: 在池州新宇池公司，存储芯片和存储模组等系列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实现营收2亿多元，超过去年全年。而在一年多前，工厂刚刚建成投产的时候，数十万元的季度营收一度让他们愁眉不展。安徽新宇池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发军：
5: 因为我们前期投入接近投了1.8亿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就相对比较紧张，再加上生产人员对这个质量的把控、生产效率还不是很高，客户无法接受这个直通率的。
4: 在新宇池遭遇困难时，当地园区第一时间介入进来，帮助企业招引质量工程师、培训熟练工人，通过产业基金与供应链金融联动，注入4000万元信贷资金，一项一项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企业抢抓风口赢得了时间。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易言：
6: 企业在落户之初，尤其是半导体企业，它在面临市场考验的时候，其实它的抗风险能力是不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园区呢在基金、人才、政策方面多条路径的帮他们找路。我们也希望存储芯片在15期间能成为我们开发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4: 大力发展存储芯片等重点赛道，接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筑优良产业生态，电子信息制造业逐渐成为助推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在集成电路领域， 全省已建成五座晶圆工厂，规模居长三角之首。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光伏储能规模位列全国前三，电脑、电视等整机终端产量持续在全国领跑。截至目前，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突破2100户，新型显示和集成电路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相继获评国家级。在全省首批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有四席。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7: 省委省政府精准把脉，科学决策，大力实施建芯固屏聚光强基战略，实现了中国芯、中国屏、中国光伏的安徽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业总量规模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4: 和电子信息一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也是这些年安徽倾力做大做强的重点产业。眼下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15/5的新起点上，安徽又明确提出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推动产业发展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跨越。前些天，由江汽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正式上市，在国产同品类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在此之前，尊界首款车型的销量已连续10个月领跑百万级轿车市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8: 这里面包括像800伏的全主动悬架和线控转向的专属的底盘平台，同时也包括像在 MPV 当中首次运用集中供气系统。整个这个品牌的成功啊，还需要持续的努力，抓基础能力的建设，抓创新体系的建设，带动整个产业链全部往高端化去进军，
4: 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今年蔚来汽车交付量超过22万台，创历史新高，奇瑞汽车更是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整车企业。上半年，安徽省不仅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汽车制造业营收利润情况也大幅度跑赢产销量增速。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
9: 各种资源向安徽集聚，不断的技术创新，新产品不断的涌现，产业链越来越完整，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形成了发展的新的高度，形成了全国的新优势。
4: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15/5开局之年，安徽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支柱行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进一步筑牢全省工业经济基本盘，提振稳增长的信心和底气。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安徽省电子信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1.6%、29%，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74.6%，较1季度提升13.6个百分点。
10: 日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院士专家、青年科创先锋等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回望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的动人往事，展现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与高校学子及广大青年网民们共赴青春之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青春动能。安徽台报道。
11: 这堂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的大思政课，聚焦大国骄傲、大国重器、青春奋斗和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权、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运瑜、赵振国、时代楷模王戟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前沿领域攻坚克难的故事，勉励广大青年学子敢闯敢试、放手拼搏，为我国科技事业再创佳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叶涛宁：
12: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追的这种星不一定非要是荧幕上的这些明星，也更是在一线为国家做贡献的那种科研工作者，那种不畏艰险、为国奉献的精神，它更是应该是我们值得追的。
11: 在奋斗中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活动现场，国仪量子联合创始人、中国科大2009级少年班毕业生贺宇、中国科大大二学生刘思哲等人登上舞台，讲述个人成长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的追梦故事，展现青年一代对前沿技术的敏锐洞察与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成为这堂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刘思哲：
13: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我们不必去非得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叫做伟大。我觉得年轻也是要有这种长期主义的这种精神，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不断深挖，发现一些技术的新的突破，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价值。
11: 奋斗者正青春，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蔚来创始人李斌、江淮汽车董事长向新初，四位书写这段传奇的安徽企业家现场和中国科大学子展开了热烈的互动，邀请有志青年成为下一个十年的追梦同行人，勉励大家将把个人所学所长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在祖国广袤大地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中国青年网记者杨一涵：
14: 很震撼，觉得我们国家有这么多能量，有这么多的科技在发展，然后今天能参与青春华章的报道也是很荣幸，把我看到的用媒体平台去带给可能没有机会来到线下去探访的观众朋友们。
11: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振国：
15: 今天这个活动把这个科技创新和青春奋斗紧密地结合起来，展示了我们国家这事业发展的这个历史和取得成就，包括科大培养人才的一些成就和方法。
3: 2019年4月，九华山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七年多来，这座集花岗岩奇峰、深厚人文底蕴与优越生态环境于一体的名山，正以世界级的标准守护自然遗产，书写着美丽中国的生动篇章。
16: 上午9点，九华山花台景区、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已经背上监测设备，沿着今年新冠通的科考步道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从定海神针到仙人晒靴，44处象形怪石，如今每一块都有了专属的电子档案。38公里科考步道，5条科普路线，把整座山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博物馆。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超：
17: 我们建立了地质遗迹数据库，对重要遗迹周边设立防护栏和警示牌，并纳入实时监控，游客靠近会有语音提醒。今年暑假我们每天安排2班志愿者做科普讲解，效果非常好。
16: 地质遗迹需要精心呵护，过去九华山管理机构、商业设施等混杂在核心景区，栈道经营、违章搭建一度影响了山体的呼吸。从2005年起，当地启动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空间大挪移，所有管理机构全部迁出核心区，腾出的空地不建一砖一瓦，全部还给了自然。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环境资源保护处党组成员、副处长吕正：
18: 拆了20多万平米的建筑，新增绿地8万余平米，恢复水面水系5000余平米。说白了，就是把山上的负担减下来，把生态的底色补回去。
16: 空间重构让生态治理有了落地的基础。如今九华山建立了3级林长加2级林长办加林业站加护林员的管理体系，每一片林子、每一棵古树都有专人守护。在九华山国有林场，护林员林旭东师傅已经巡山10几年，他脚下的这片山林刚刚经历了一场与松材线虫病的持久战。九华山风景区护林员林旭东：
18: 执行24小时监控，负责捉人、看护、守护、巡林、森林防火、病虫害保护，样样不落。
16: 今年4月，九华山与黄冈大别山、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缔结姊妹公园，在地质保护、科普研学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九华山的生态治理经验也已多次登上国际舞台。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在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打造研学精品线路，完善地质科普系统。
19: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2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9: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9: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 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

听众朋友，有水的地方就有人烟，有码头的地方就有商旅。大运河的流水之上，不只是漕船粮饷，更有南来北往的客商琳琅满目的货品。它串起码头、集市、会馆，造就两岸烟火繁华，也藏着商旅游子最深的乡愁。安徽运河沿岸曾是商贾云集之地，商号林立，市井喧闹，乡音交错，百货汇聚。每一座码头，每一处集市，都有道不尽的商旅传奇，说不完的运河心事。今天我们漫步运河岸边，走进老码头、古集市、老会馆，探寻运河商旅的繁华过往，感受流淌在水波里的烟火与乡愁。在安徽运河史上，有一座桥不得不提，虹桥。很多人熟悉《清明上河图》里的飞桥，而它的工程原型正出自安徽宿州。北宋年间，宿州知府陈锡亮，也就是《清明上河图》中虹桥的设计者，为解决桥柱阻碍漕船通行的难题，首创无柱飞桥，以巨木拱架凌空而建，形如长虹卧波，桥下畅通无阻。这一创举迅速沿汴河推广，柳孜遗址考古发现的石柱桥墩正是虹桥的实物遗存。其桥无柱，宛如飞虹，短短数字背后是北宋漕运鼎盛的工程智慧。当船只密集到桥柱都成为障碍，足以想见当年商贾之繁荣。柳孜码头便是虹桥之下最繁忙的港口，集古码头、古沉船、瓷器窖藏于一体，是中国运河考古从零散发现走向体系化研究的标志性遗址。这里还发现北宋木岸峡河遗址，古人以木桩加固数窄河床，利用水流速度冲刷防淤，是世界早期河流动力学实践，目前为大运河考古中仅见。一座虹桥，一处码头，一项治河技艺，共同勾勒出安徽运河作为南北商贸枢纽的鲜活图景。

如果说柳丝是运河商贸的硬件，那么林焕茶馆就是活着的软件。林焕古镇距柳丝遗址仅15公里，有着3000余年历史。唐宋年间，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流连，描绘出河水书可读、沙岸竹森森的动人画卷。这座古镇不产茶，却有着近600年饮茶习俗。运河商旅往来停歇，将江南饮茶之风带入林焕。陆安奇门的茶叶梗被制成耐泡实惠的棒棒茶，配以古镇古泉，茶汤洪亮，茶气绵长。老茶客常说，茶好不如水好。时至今日，古镇仍有近30家老茶馆，清晨5点便茶客满座。一元一壶茶，能从清晨坐到日暮，木桌磨得发亮，粗陶茶具朴素温润，耳边是茶汤沸响，茶碗轻碰，间或还会传来淮北大鼓、柳琴戏的腔调。更特别的是，林焕自古就有有礼进茶馆说，不去衙门去茶馆的传统。商旅纷争，邻里矛盾，不必诉诸公堂，在茶馆里众人评理，讲理明是非，以和为贵。这种和而不同、互利共生的传统，正是运河商业文明的精髓。如今林焕一杯茶调节法获2025年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优秀案例，成为基层治理的安徽样板。南有桐城六尺巷，北有林焕一杯茶，从礼让到和气，安徽处事哲学与运河文明一脉相承。

南来北往的客商漂泊异乡，最需要一处落脚议事、联络乡情、抱团互助的地方，这便是会馆。安徽运河沿岸曾建有数十座会馆，山陕会馆、徽州会馆、江西会馆等各具风貌。馆内设厅堂、客房、祠堂、戏台，既是商事据点，也是祭祀乡前、团聚同乡的精神家园。对游子而言，会馆就是异乡的家，一句乡音，一顿家乡饭，一场家乡戏，便能消解千里漂泊的疲惫。可惜多数会馆已淹没于岁月，现存较完整者仅有两三处。临换山西会馆、运漕徽州会馆为代表，现已纳入修缮活化计划。运河商贸更带来技艺交融，淮北烈山窑址兼具北方定窑、磁州窑工艺与本土特色，产品沿运河远销四方，是南北技术交流的活化石。从虹桥飞架的工程智慧，到临换茶乡的和气生财，再到会馆乡愁与烈山窑火，运河商旅串起的不只是城镇与货物，更是手艺、味道、乡音与人情，这便是运河商贸最动人的厚度。它不只在账本里，更在每一次握手、每一碗茶汤、每一件瓷器里。如今临换茶馆依旧茶香袅袅，一杯茶调解，续写运河商道。会馆虽已不存，但抱团互助、诚信包容的精神依旧在传承。

听众朋友，运河流水载商旅，烟火深处是乡愁，码头的繁华，茶馆的温暖，匠人的坚守，会馆的乡情，共同勾勒出运河商旅的生动画卷，藏着大运河最动人的人间记忆。运河商旅，一条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刘璐。

日月光华，宣城的山川河流，让宣城成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乡，让宣城成为中国文人雅士的圣地。宣城能够满足你对传统中国的所有想象。走进宣城，你就穿行在了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之间。在宣城，山的青，水的绿，映衬着宣纸的白。

0: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在厦门开幕，安徽综合展区以160平方米的展示面积，携20家重点企业、38件创新展品精彩亮相，集中呈现安徽省开放生态、主导产业及标杆企业的前沿成果。日前，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亳州市举行。亳州作为享誉全国的药都，中医药产业链完备，交易平台成熟，长期积极对接 RCEP 市场，有力推动了中医药产业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日前，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印发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项目遴选结果的通知，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名单，这标志着休宁县冲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取得关键性进展。近日，港口圈发布2026年1至7月全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榜单，芜湖港首次跻身全国 TOP20， 增速位列20强港口首位。白鹭道，竹竿摇，满地金，扁担挑。日前，伴随着这句在皖南群山间传唱了数百年的古老歌谣，2026年宁国山核桃开竿仪式在南极乡杨师村茶厂组现代山核桃产业基地正式拉开帷幕。这场别开生面的丰收盛会，将传统民俗与现代安全理念深度融合，吹响了文明采收、平安丰收的号角。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江开始。
1: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认识他。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1: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为破解科技副总产教矛盾，舟山以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为试点，创新推出助企服务换课时模式，将教师服务企业的贡献量化为课堂课时，打通进企业与进课堂的互认壁垒。我们来听报道。
2: 在浙江舟山普陀新兴药业有限公司的原料药车间，一批以甲壳素为原料制成的硫酸氨基葡萄糖正在打包发往北京、江西等地的制药企业。原料药在上市销售前，需要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申报流程涉及药学全套研究、技术评审等十多项环节。新兴药业技术总监傅鹏程说，在企业科技副总、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方旭波教授的帮助下，他们至少提前半年完成了药号申请，企业从原先单一的保健品拓展到附加值更高的药品赛道。
3: 方老师参与进来呢，加快了我们报批注册的过程，做了很多的设计、配方、工艺的环境，比较完整的一整套的进行试验，确定了最终的工艺商业化生产。
2: 方旭波教授深耕海洋食品加工领域，在虾蟹壳提取甲壳素、清洗海鲜产生的高蛋白污水再利用等方面有不少理论和科研成果。去年四月，他被选派为学校第一批市级科技副总，开始为期两年的服务。作为班主任，又是任课老师，还是引领学生征战技能竞赛的教练，方旭波一年要完成190多个课时的工作量。如何破解产教矛盾？舟山市科技局鼓励学校推行助企服务换课时，明确科技副总服务企业可按每人每年32课时的标准，直接核减教学工作量。方旭波说，
4: 之前老师下企业多数属于额外加班，任务叠加压力很大，很多老师想服务企业却挤不出时间。学校在科技副总政策上认可老师的助企工作量，我的时间分配变成教学、科研、企业技术服务三者兼顾。
2: 为推动科技副总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出台文件，明确高校教师在担任科技副总期间，与派驻企业联合申报成功市级以上科研项目，或者合作共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还可以追加最高每年64课时的奖励性减免。目前学院12名市级科技副总在船舶海工、机械制造、石化新材料等舟山海洋重点产业，已累计联合企业实施关键共性技术攻关15项，累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4100万元。学校科研与合作处处长何奇说，教师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活动，科研成果通过认定后，还可以转化成为教学成果。
5: 在企业里面做的一些项目，可以承认你既是科研项目，又是教学项目。那的并职称啊、申报呀、人才选聘啊，都可以算上去。教师下企业之后，能力的提升，拿了自己的专业和实践的成果反哺给学生，学生还是受益者。
1: 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浙江对埃及前7个月的进出口增长14.5%，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机电产品是浙江对埃及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浙江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超108亿元，增长27%，占同期浙江对埃及出口总值的近45%。在位于嘉兴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电控柜拉丝机配件经海关查验后正在装箱发运，将运往公司位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用于当地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公司国际业务科负责人赵春杰说，目前埃及巨石有4条生产线，总产能达36万吨，是非洲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
7: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输出技术，即使埃及总资产也翻了一番，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2000个，累计为当地创造了税收贡献和外汇输入。目前即使埃及已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在埃及投资金额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制造业工业项目。
6: 进口方面的增长同样瞩目。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 埃及也是其中之一。得益于此，前七个月浙江自埃及进口农产品增长近99%，特别是作为浙江优势传统产业纺织业的重要原材料亚麻的进口同比增长1.4倍，仅湖州一地今年进口额预计就超1.2亿元。湖州某亚麻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孙耀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我们公司每年都要从埃及进口大量的亚麻原料，那往年光是进口关税这一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期压缩着我们企业的利润空间。那现在零关税的话，其实已经为我们省下了近100万元，我们可能会更敢接单，也更敢报价。
6: 数据上看，浙江与埃及的进出口规模从2016年的181.5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82.3亿元，年均增长8.6%，贸易规模稳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埃及进出口超248亿元，同比增长14.5%，快于全省外贸增速5个百分点，占全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的26%。埃及已成为浙江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市场。
1: 截至今年8月底，金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来听报道。
9: 在丽水青田温西港的堆场上，奈斯集团的集装箱整齐排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货柜不再全部依赖重型卡车运输，而是由集装箱吊机直接吊运装船，经瓯江航道发运温州港，再转运至世界各地。集团供应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鲍安成说，自从瓯江航道开通以来，企业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平均下降了30%以上，每个月物流费用能节省10多万元。
10: 省钱是最直接的，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以前出货高峰的时候找车困难，成本波动性也大，现在走水路稳定性强，运力也大，然后我们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9: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奈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瓯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8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陆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11: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托一头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航运服务体系，可以更好的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托一头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的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9: 今年以来，温丽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12: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 日前，舟山借助江海直达船和长江班列，成功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为长江经济带大宗物资流通提供了一站式总包的便捷服务。来了解一下，
2: 随着一列满载进口大豆的货运列车到达四川眉山青龙场站，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顺利落地。这批10,000多吨的进口大豆8月25号从舟山老汤山码头出发，搭乘江海直达87轮从东海进入长江，5天后抵达武汉，随后被分装成400个集装箱，9月2号搭乘货运列车长江班列前往目的地四川眉山。货主中粮油脂眉山物流部副总监何根源说，以往在货物海进江的物流链条中有港口装卸、水陆航运等多个环节，这次舟山推出的江海直达船加长江班列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企业只需要下单，无需再操心中间环节。
13: 以前呢，找物流海上、江上、铁路对接要好几家公司，每一段都要单独核算、单独对接，货物实现性呢没法保障。现在咱们舟山推出的这个全流程服务啊，过去缩短了4到5天。
2: 舟山老汤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粮食到港量约占全国海运进境粮食总量的1/4。传统模式下，涉及多运输的进境粮食从国际航行船舶转运至长江沿线港口企业，经常出现货物滞留等问题，不仅拉长运输时效，还会增加货物损耗与物流成本。为打通沿海至内陆的进境粮食物流大动脉，今年舟山与四川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四川蜀道班列分公司优化长江上游铁路运力配置与班列调度，保障货物从船运转为铁路运输的无缝衔接。舟山舟港公司整合港口装卸、水路运输、铁路发运等资源，量身定制全程物流方案。舟港公司业务部物流中心主任季冰冰说，
14: 整合运输链条上的优势资源，成为舟山港域到内陆终端仓库的全节点总包代理，货主仅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程报关、中转、运输、入库等全流程服务均由舟港公司统筹负责，较传统分段物流模式综合成本能降低15%。
2: 目前舟山已形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队，有1.4万吨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各类船舶28艘，总运力规模29万载重吨。开通10条江海直达航线，并携手镇江、黄石、武汉等31个长江沿线港口城市，实现18个亿吨级港口全覆盖。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江海联运处处长刘洋说，下一步舟山将拓展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全程物流服务，进一步深化长江流域协同联动，以港口枢纽能级提升服务国家现代物流战略。
15: 接下来我们将以国家刚刚发布的物流网规划为指导，关键在于加快从运输方式升级向物流组织模式重构转变，将舟山从单一的港口枢纽向全程物流服务集成转型，让我们舟山真正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1: 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日前启动，浙江将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把质量工作进一步向企业、产业链和百姓生活延伸。来了解一下。
16: 启动仪式上，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质量管理上的实践。记者发现，人工智能已经是不少企业提升质量的新帮手。在万象前朝， AI 进入到了质检环节，一辆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下线要经过多道质量检验。过去检验员面对一个可能包含近百项检测指标的零部件，需要逐项录入判断，现在通过语音和 AI 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录入和结果判定。公司首席质量官李波说，
17: 比如说我报一个检验项目，然后报一个数据，那么系统会自动录入这个系统中，然后通过 AI 呢去判定这个数据录入的是否合适，如果不合格呢可能会爆红，就红色显示一下，然后提醒检验员可能录入错误。这样呢其实提升效率，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至少能够翻2到3倍这么一个检验效率。
16: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2025年浙江省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浙江已经连续10年获评国家质量工作考核 A 级，这背后既要靠企业自身发力，也离不开公共服务的支撑。目前浙江已经建成177个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并升级形成首批25个省级一站式服务2.0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6万家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5000多项。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周立军说，
18: 那么通过这份报告呢，是既能够在宏观上全面呈现全省及各个区域在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生动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也能够呢让老百姓可见可得可感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能够反映老百姓在我们全省质量发展当中的获得感。
16: 今年的质量月，除了开展质量标杆培育、技术攻关、标准创新等活动，还将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和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开放，开展专家入企帮扶以及眼镜、血压计等民生计量器具免费检测公益服务。
1: 第九届杭州国际日日前启幕，来自24国的驻沪总领馆官员、9个国际组织机构代表等近200人齐聚一堂，共赴年度城市开放之约。来听报道。
19: 开幕式上，前沿科创主题分享、国际合作项目签约、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表彰等环节依次进行，集中呈现杭州在国际交流、科创开放、人文互通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自2018年设立以来，杭州国际日已连续举办9届，成为杭州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开幕式结束后，多家杭州本土企业与各国总领馆及国际组织进行了洽谈交流，达成16个合作意向。作为本届国际日的重要成果之一，多领域合作意向的落地让与会嘉宾倍感振奋。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莫莉已搬到杭州居住，在他看来，杭州与意大利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
20: 我们未来深度合作的产业，我相信一定是机器人产业和 AI 相关，希望能够通过它的力量和中国政府一起合作，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杭州，吸引他们投资兴业。
19: 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2700亿元，增长25.8%，千问、DeepSeek 等航产开源大模型保持全球前列，杭州六小龙、新八骏等新锐科创企业接续涌现。从产业合作到人文交流，杭州的国际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容。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布凡说，杭州是他来中国访问最多的城市之一，今年的合作意向又有了新的拓展。
21: 去年我们和杭州签署了5项主题备忘录，以改善医疗保健、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今年我们同样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希望能够一同支持这些合作落地，并带给两座城市发展更大的助力。
1: 随着杭州地铁4期工程建设全面提速，10号线2期、3期近日正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杭州德清1小时通勤生活圈加速构建，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2: 上午9点多，记者在10号线2期新建车站之一云汇站看到，路面仍处于封闭施工状态，通过施工楼梯进入负一楼的地铁站厅，开阔通透的空间感扑面而来。主体装修已经基本完成，车站以洁净白色为基底，吊顶的中间部分是金色的菱形图案，两侧是长方形的书架意象，呼应沿线浓厚的科教人文气质。后车座椅升级为了更轻便耐污的不锈钢款式，现场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趟10号线地铁呼啸而过。杭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机电事业部部长陈江波说，10号线2期、3期已于9月1号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23: 10号线2期、3期呢，总共是9.3公里，共设4个地下车站，分别是双城、云汇、东山样以及仁和站，均位于杭州市的余杭区。这个线路呢，是南接已经运营的10号线1期益盛路站，北连正在建设的杭德线启航路站。整一条线路的运行时间呢，大概是8到10分钟左右。目前呢，我们这个车站呢，已经完成了所有工程量的80%。
22: 陈江波说，项目通车后，不仅能完善杭州城北区域轨交路网体系，还将彻底打通杭州德清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最后1公里，加速构建杭德1小时通勤生活圈。
23: 黄龙大概到德清高铁站估计是要40到50分钟的样子，我们可以全程无需换乘，直接到达德清的车站，包括下渚湖啊、莫干山啊这些景点都是较原来比较便利，也是促进了德清跟杭州两地的产业协同以及民生的交流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1: 机票打折、酒店降价、景区人少景美，九月旅游市场迎来了错峰游的黄金窗口期。来了解一下。
19: 在嘉善县嘉宏旅行社， 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确认行程，其中大多是有意错峰出游的中老年人。市民陈女士说，
0: 广东啊，韶山，暑假没去，暑假太累了，假期期间不考虑去，都是小青年去，放假了嘛，他们去，我们要平时错开一点。
19: 金华百事通义乌营业部经理陈旭斌告诉记者，进入九月，中老年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3: 这都是老年人比较多嘛，增长了20%以上吧。张家界、广西、新疆、西藏也有，目前比较热门的啊。
19: 银发族错峰出游，看中的不仅是人少景美，更重要的是价格实惠。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假热门旅游产品价格已全面回落，部分长线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暑假热门目的地如三亚等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浙江省中旅销售经理杨芬说，每年九月

0: 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路线，而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旅行团，根据预算、兴趣、出行节奏量身打造出行方案。
1: 有些直接也飞到昆明，一个地方七八天这样子，私人定制的这种比较多，比如说有些两户人家、三户人家。
2: 最近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编织的兜篮火了，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经过年轻人的爆改，变成了多巴胺配色的时尚单品，价格也从原本的6元一个都无人问津，到如今的60元一个供不应求，甚至还接到了海外的询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了解。
3: 这个是巴斯光年款。
4: 走进绍兴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兜篮共富工坊，墙上摆满了兜篮，色彩明快，款式新潮，有适合夏日的多巴胺色系腋下包，也有秋日栗子色的托特包，包面图案俏皮生动。这些兜篮都出自社区30多位八九十岁老人之手。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
3: 销量现在很好，7月份突破了2万，那订单目前已经到西藏、香港来询问的话，比如说法国啊，还有美国。
4: 然而几个月前，这些兜篮几乎无人问津，价格也只有6块钱一个。今年5月，社区年轻干部创立了西湖兜篮视频号，第一条视频拍的是共富工坊93岁的柴阿狗老人。老人坐在屋门口，灵巧地将捆扎带编成掌心大的小篮。
5: 00后小曾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4: 视频发布后，网友纷纷点赞，并在评论处求链接。杭州卢女士刷到西湖兜篮的故事后，特地带着母亲和姐姐跑来绍兴购买。
6: 我在那个视频号上面看见，可以为那些老人提供一些自我价值、经济收入。
7: 像刚才那个篮呢，我们适合这种夏天还小清新的。
4: 傅佳琪告诉记者，2020年社区就开始搭建载体，成立西湖兜篮共富工坊，对手工兜篮打通统一收纳销售，但一直反响平平，年销售额只有8000多元。在开视频进行传播前，社区已经开始对兜篮进行迭代升级，老人们用社区统一采购的材料学习网上最新的样式，一个个时尚单品从老人们的巧手中诞生，产品品质、款式都上了档次，才有了短视频的火爆传播。83岁的胡家法老人说，他现在还学会了给5颜6色的篮子配上小饰品，希望更多年轻人喜欢。
8: 现在一只有40-50好赚，赚个1000元一个月肯定是有的。
4: 兜篮销售所得的80%给到编织者老人，20%注入社区的爱心卡资金，用于助残助困。编织兜篮带来的不只是收入，也让老人们成了网红。这些老手艺还摆到了鲁迅故里景区、绍兴城市展示馆等地方。傅佳琪说，
3: 目前供不应求嘛，最好能够扩展到越城区整个绍兴市，然后扩展我们线下的展销点。线上呢，就是把我们的新媒体的账号继续运营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个老手艺。
2: 距离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年味儿提前上线了，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预热。来了解一下，在义乌荣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这家专门生产春节装饰用品的企业内，设计师正在对一批羊生肖纸雕画的设计草稿进行最终复验。这款主推的三羊开泰借用了敦煌三兔环抱的构图，计划马上批量生产。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骆晓明介绍说，
9: 生肖主题的每年都出的还可以，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调整。
2: 国潮系列的春节用品成为今年市场的主推款。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经营户陈运俊说，
10: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耐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
2: 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内的1700多家节庆用品商户已全面进入接单节奏，订货高峰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大批羊年主题新品将集中亮相。
1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

0: 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率先实践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中午11:30，在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丁桥苑社区邻里中心，70岁的边招娣和54岁的曹善石从银龄驿站取了温热的饭盒出了门。几分钟后，两人敲响了98岁的独居老人张昭荣的家门。
3: 哦，我们把大大送买来的，跟这个菜慢慢丰富了的，老有花菜，老奶锅，五个质量的，
4: 好的，
3: 味道
4: 哎，那都蛮好。
2: 这样的送饭场景在丁桥苑社区有个温暖的名字，45度暖胃行动。45度是饭菜最适合入口的温度，也是低龄老人志愿者送到高龄老人手中那份刚刚好的暖意。边招娣和曹善石都是丁桥苑社区丁龄龄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高龄老人。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招娣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他说，
3: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在服务他们同时也愉快了自己的心情，哎，在这里可以诉说自己的不舒服的或者高兴的事，大家分享蛮好的。
2: 像边招娣和曹善石这样的送饭志愿者在丁桥苑社区共有14位，目前社区已有6位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享受到了每天送饭上门的服务。如果说送饭解决的是吃饱，那么唱歌和倾听解决的是开心。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银龄驿站活动室里会准时响起歌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做手指操，唱老歌。唱完了老歌，85岁的詹敏华奶奶又带着大家唱起了他们为社区专门创作的丁桥苑社区银龄驿站。丁兰街道银龄驿站是老人幸福的家，社区领导来关心，爱心志愿者来陪伴，老人们做游戏，快快乐乐把歌唱，调子还是老歌的调子，词是新填的，老人们跟着学，一遍唱完又来一遍。4年前，詹敏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老伴因病突然离世后，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银龄驿站的活动空间让他慢慢走了出来，有人陪他说话，有人听他唱歌，他开始重新有了笑脸，也开始写歌、教歌。如今，詹敏华奶奶坐在最中间，声音最响亮，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5: 我在屋里边比较孤单，一个人啊。到这里来就开心，在家里啊，哎呀，总是整天好像这心里好像闷闷的啊。到这里就开心，这里地方是个好地方，大家在一起啊，说说话，谈谈天啊，唱唱歌啊，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幸福的家。
2: 活动室旁边还有一间倾听小屋，是专门留给老人说心事的地方。心里有什么想不开，家里有什么小矛盾，都可以坐下来跟志愿者慢慢聊。有时候一句你最近怎么没来，有时候一句我这两天睡不着觉，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心里的疙瘩就慢慢解开了。54岁的曹善石说，他们做的其实不只是一顿饭一场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6: 因为现在有的子女嘛，
4: 老都是上班的话，工作也忙啊，真的没有很多时间。这有的老人吧，虽然有时候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陪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会很孤单的，就是来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哦，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2: 在丁桥院，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华木社区里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每周都有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银铃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银铃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哲说，
6: 社区来服务的更多的可能让老人感觉是政府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得更加的温暖。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2: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2: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变形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了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了出来。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事情发生在早上6点多，一辆货车在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追尾，车头嵌入前车，车体严重挤压变形。正在值班的嘉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辅警叶树林和同事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4: 因为车流比较大，我和民警就下车跑到事发地点，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对事故区域进行围封，驾驶员还能正常交流，意识清醒，方向盘顶在腹部这个位置。
3: 在确认伤者腹部出血后，现场迅速统筹调度大型拖车将两车分离，腾出施救空间。叶树林用撬棍奋力破门上车救司机，就在此时副驾驶突然冒出浓烟，
5: 着火了，着火了，快跑，跑吧，别回来，我去救火了。
3: 危急关头没有一人退缩，高速施救员拿来灭火器喷射，叶树林和同事合力拉拽司机，终于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从变形车体中救出。
6: 你捡了条命了，驾驶员，坚持住啊，你现在已经捡了条命了。
3: 叶树林说，事后回忆起来还是后怕的，生死就在一瞬间。
4: 就在火要快烧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把这个人一下就给拔出来了。从人拔出来到这个火完全把整个驾驶室烧没的时间只有10秒钟。
3: 救援结束，直到同事提醒，叶树林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和手臂已受伤流血。95后的叶树林曾参与过四川九寨沟地震抢险，也曾在平湖火场中拎出煤气罐，这一次他依然冲在最前面。
4: 很多事情呢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危，只要自己力所能及，这种事情我遇一件我干一件。
3: 事故中受伤的司机康师傅目前正在医院住院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
3: 杭州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码头，在这个夏天换了新模样。20多个特色摊位沿江排开，新颖的文创周边颇受年轻人的欢迎，时不时还有古风巡游队伍穿梭其间，这些都让来自山西的游客王佳逛得兴起。
4: 买了周边的文创，参与了这个现场的套圈活动。虽然天气有点热，但是江边的凉风跟这么好玩的项目，我们还是觉得可以玩一整个晚上的。
3: 逛完市集，王佳坐上游船看夜景，赏宋韵歌舞。钱塘江夜游秦西子号主理人娄千亿说，
5: 我们跟市集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发了那个第三班次的75折的优惠券，说把我们的这个游客量给提升一点。
3: 泛舟夜游正是今年夏季游浙江最诗意的打开方式之一。在绍兴，乌篷船划出了一条诗韵浙水主题游航道，在宁波，潮涌天一6条主题航线串联起三江口、东钱湖、九龙湖、瑶江四大经典水域，让游客吹着江风品阳明心学，赏都市夜景。把夏日夜游玩出了新花样的还有海盐南北湖，湖边的烟火夜市，古装 NPC 从历史书中穿越而来，游客完成任务就能领取银票兑换礼品。市民张前义体验后意犹未尽，
6: 有很多古人还有 古时候玩的游戏，感觉像穿越了。猜谜语，还有那边的下棋，有很多项目非常的刺激。
3: 绍兴上虞的曹娥江畔同样灯火通明，60个市集摊位沿江排开，主题游船、音乐喷泉、灯光秀同步上演。上虞区商务局局长金玲说，今年以来依托江岸融合，当地已举办各类演艺和赛事活动30多场次，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以上。
7: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我们曹娥江的沿岸的城市空间打造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消费的体验场景，然后我们把美食、夜游、市集、文化、运动等等融为一体，在这个场景当中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
3: 夜游也让夏夜从短暂停留变整夜精彩。在余姚四明山腹地北溪村的月亮湾畔，竹筏变身水上舞台，乡村 K 歌大赛火热举行。四明山镇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8: 黄金时刻，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
4: 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来看一条消息，说维州啊，有将近一半的州的道路呢陷入到糟糕的状态。大家有没有觉得哈，最近开车路面坑坑洼洼啊，前员工直指私有化或许是罪魁祸首。维多利亚州即将举行的选举正在逐渐变成一场围绕坑洼路的选举，面对民众不断投诉爆胎、险些发生事故等道路问题，各政党纷纷公布修路计划和承诺，希望解决州内日益严重的道路状况。维州审计长办公室这周发布的州道路维护报告也印证了公众的担忧。截至2024年，维州约48%的州级道路处于较差或非常差的状态。那么维州的道路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糟？据三名前 Vic Roads 的员工，他们认为问题与道路采用什么方式建造、如何维护以及究竟由谁负责建造和维护密切相关。柔性道路、柔性路面还是刚性的路面？前 Vic Roads 道路建设工程师杰夫·莫兰表示，道路路面基本可以分为两种，柔性路面和刚性路面。柔性路面由碎石压实而成，再在表面进行封层。刚性路面呢，则会将材料结合起来，类似混凝土，在路面下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结构。总体而言，柔性路面成本更低，但使用寿命通常不如刚性路面。莫兰表示，在海外，刚性路面是非常普遍的选择，但在维州，他们基本选择了碎石型的柔性路面。他说，最初州政府道路部门会通过每10年重新封层的方式维护柔性路面，防止水分渗入，同时定期进行道路巡查。但他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肯尼特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将道路建设和维护私有化以后，必要的持续维护工作经常被忽视。20多年来，我亲眼看到维州的道路从维护良好、全澳最佳，变成基本上最差的道路。他认为，维州西部的部分高速公路应该采用全厚度刚性路面重新建设，而不是继续使用碎石柔性路面。加里·拉斯曼曾在 Vic Roads 工作，之后前往西澳，从事当地偏远地区道路建设和维护。他说，维州道路转向私有化以后，大量技术人员从政府部门转到私营企业，因为这些人才在私营工作需求，在私人公司需求很大，也能够获得更高收入。但他认为，私营化也带来了成本问题，私营企业必须赚钱，也必须获得利润，这导致道路维护成本上升，同样的钱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的购买力，因此维修工作减少了，而且由于价格上涨，政府提供的资金没有增加，所以维修工作也没有增加。西澳则在经历多年私有化之后，于4年前将道路维护重新收回政府内部。拉斯曼表示，他能够明显看到西澳道路网络的改善。过去10年，尤其是过去4、5年，我能看到西澳道路网络明显改善。退休的 Vic Roads 工程师约翰·兰伯特则指出，越来越严格的道路施工安全标准也大幅推高了成本。以前可能只需要2个人组成一个施工团队，现在可能需要6个人甚至12个人来覆盖所有安全方面的要求。他说，州政府还需要决定，如果把道路维护和建设重新收归政府内部，是否也应该同时将交通管理工作收回来。私营交通管理要实现效率，施工标志往往会在工程开始前几个小时就被设置。很多司机看到道路施工标志时，会因为现场什么都没发生而忽略这些标志，当然这一点都不安全。他认为，如果重新将相关工作收归政府内部，效率或许能够得到一定改善。州 州长本·卡罗尔办公室没有回应有关政府内部维护与私营维护成本对比的问题，也没有说明现有道路维护合同将如何处理，或私营道路维护承包商是否可能转入公共部门工作。州长已经将多项选举承诺压在改善维州道路上，他承诺今年将把坑洼和道路维修数量提高一倍，并再次提出让最低安全级别的囚犯参与部分基础道路维护工作。他表示，如果工党连任，将把道路维护工作重新收归政府内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道路私有化。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则承诺在未来四年投入50亿澳元用于维修和重建维州道路。联盟党还计划重新审查道路建设标准和维护合同，并恢复乡村道路与桥梁计划。随着选举临近，维州道路究竟应该继续依靠私营企业，还是重新由政府负责，也可能成为选民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0: 10月6号正式启用墨尔本机场道路大改造，您的出行将发生哪些变化呢？墨尔本机场通往航站楼的道路将迎来达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新的下客区和接客区将于10月6号启用。新的免费接送设施将把送客和接客区域分别设置在机场现有多层停车场的两个楼层，旅客可以通过一座19米宽的人行天桥往返停车场与航站楼。从10月6号起，驾车前往机场的司机在行驶于图拉马林高速公路时将提前驶入新的机场出入口，进入 Norum Roadway。该道路随后会变成高架道路，跨越现有的出发车道，并直接连接1、2、3号航站楼停车场。如果司机需要将车辆停放在该停车场，则仍可使用现有的出发层车道。如果是送亲友到机场，司机呢要沿 Norm Way 行驶前往三层新的下客区。接机时，司机要需要前往两层，这里新增了100多个停车位，接机者可以在靠近卫生间有遮蔽的区域等候亲友。现有位于 Mercer Drive 的免费等候区仍将继续开放，司机可以在那里免费等候60分钟。这次接送区调整意味着车辆今后无需再在多个行人过街处停留，机场也可以关闭现有的航站楼前方停车区域。这举措将为总投资达45亿澳元的一系列重大项目铺路，包括扩建国际航站楼，以应对机场快速增长的客流。墨尔本机场首席执行官 Laurie Argus 表示，10月6号将迎来从1970年机场启用以来道路网络最大的一次变化。他说，每天有超过10万人使用墨尔本机场，而预计到2047年，机场年客运量将达到7500万人，因此我们需要扩建整个机场区域。他说，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改变，但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改变。我们知道人们需要时间适应，因此机场将安排大量工作人员为司机和旅客提供帮助。新的接客区和下客区将私家车与商业车辆分开，为司机提供更大的空间，也让旅客能够在远离墨尔本多变天气的舒适环境中等候。机场与 Travelers Aid 合作将扩大免费的 Melbourne Airport Assistant 服务范围，为旅客在机场区域内通行提供帮助。机场还将在官网提供在线行程规划工具，帮助旅客提前了解从图拉马林高速公路或 Sunbury Road 前往机场的路线。总投资5亿澳元的 Norm Way 项目分两期建成，第一期已于2023年启用，实现了高速公路与4号航站楼区域的直接连接。Jetstar、Rex 等航空公司的旅客会使用4号航站楼。
1: 接下来一条消息呢，也是蛮让人惊讶的哈，说澳洲的无尾熊啊，就是澳洲的这个也是一个长得很萌的嘛，对吧？考拉，是澳洲的特色的动物之一，说快要被性病灭绝了，科学家花10年研发疫苗，终获批准。澳洲药品监管机构呢，已经正式批准一款专门为无尾熊，也就是考拉设计的 P1 菌疫苗，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科学家发希望这款历经10年研发的疫苗能有效遏制一种正将这种毛茸茸的有袋动物推向灭绝边缘的致命性病。 P1 菌是一种细菌感染啊，就是披着衣服的菌啊，这个名字哈，就在50年前的首次在考拉身上被观察到。这种疾病呢，已经对澳洲的考拉族群造成毁灭性打击。研究人员指出，在野外大约有半数无尾熊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于此。 P1 菌会导致无尾熊失明、膀胱感染、不孕，最终痛苦的死亡。这款由澳洲阳光海岸大学科学家历经10年在控制环境下试验的单剂疫苗，如今终于获得官方批准。研究主持人 Timms 教授指出， P1 七一军正将野生的考拉推向灭绝，特别是在昆士兰东南部与新南威尔斯等重灾区。在这些地区，族群内的感染率通常在50%左右，某些情况下甚至高达70%。疫苗可降低65%的死亡率，疫苗试验的结果令人振奋。数据显示，它不仅能够降低无尾熊在繁殖年龄感染 P1 菌的可能性，更能将野生族群的死亡率降低至少65%。在此之前，治疗 P1 菌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抗生素，但这种疗法会严重干扰无尾熊脆弱的消化能力，且无法预防未来的重复感染。因此，疫苗的问世被视为是拯救澳洲最受喜爱的动物之一的关键一步。

与完全不摄入乳制品的人相比，每日超过两份乳制品的人群整体死亡风险下降 16%， 心血管死亡风险下降 23%， 中风风险下降 33%， 但是心梗的发作风险呢没有明显的差异。第二，摄入一份乳制品也有一定的好处，但仅限于牛奶 10% 和酸奶 14%， 一份奶酪或者黄油就基本没有多少益处了。第三呢，不管是在乳制品摄入多的欧美和中东，还是摄入偏低的东亚、东南亚和非洲，分析参与者数据的结论都基本相同，不存在地区差异。第四呢，对只摄入全脂乳制品的人来说，两份以上的群体比起半份以下的人群，主要风险呢是降低了29%。如果全脂和脱脂产品都摄入，这一数字反而呢会降到了16%，所以呢不需要脱脂。该项研究的通讯作者，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这个一位博士哈表示，他说我们应该鼓励乳制品摄入不足的人增加摄入量，不只是中低收入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如此，不过重点是适量，如果你已经一天喝了足够的奶，就别再多喝了。那还有不少专家表示呢，虽然这项研究中全脂奶的作用良好，明显和现有指南不同，但说修改指南不喝脱脂奶恐怕还为时尚早，需要更大量的研究和更多的证据。而牛奶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澳洲别的不说，牛奶绝对是真的好，而且新鲜牛奶在澳洲超市也是非常便宜的，一升的牛奶仅仅只要大约2刀，而且100%澳洲制造。换句话说呢，也就是每周花2刀喝喝牛奶，吃点乳制品，就能降低死亡率了呢。好，那么这个除了牛奶之外，澳洲超市还有哪些健康食品同样对身体健康有利呢？

就是亚麻籽。现代人近年的饮食习惯改变，吸收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影响细胞正常运作，因而引起三大退化性疾病：心血管病、癌症和糖尿病。科学家认为，增加吸收亚麻籽里面所含的 Omega 3脂肪酸，可以减少患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啊，这个亚麻酸呢，在澳洲超市有卖哈，这个往往是标着叫 health foods， 啊，叫亚麻酸，啊，它其实叫亚麻籽啊，其实叫flax seed 啊，亚麻籽，大家记住啊 ，flax seed。另外就是鹰嘴豆啊，这鹰嘴豆呢是豆科草本植物。

有的就是荞麦。荞麦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其含量是一般精致大米的十倍。荞麦含有的铁、锰、锌、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镉、磷、钙、铁、赖氨酸、氨基酸、脂肪酸、亚油酸、烟碱酸、烟酸、芦丁等微量的元素，所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游在澳洲。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于没来过。好，我们来听听看啊，据说第一件就有80%的人没做过啊，你来听听看做过没有。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在这片位于南半球的古老大陆上有着看不尽的独特美景。清晨时分，带青色的雾霭萦绕在桉树林中，考拉宝宝在枝桠间沉睡，像童话小镇般

静谧。正午时分，阳光像金子般洒落，湛蓝的海水像宝石般璀璨，黄金海岸的地平线仿佛一直延伸到了南极。到了傍晚，金粉与橘橙的霞光倒映在湖面上，常常美得让人忘记了呼吸。大家都知道，澳洲有太多太多好看的地方，几乎所有人初到澳洲时都会被它的美色折服。不在澳洲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似乎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然而在澳洲待了几年之后，我渐渐发觉，澳洲有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来说，有一些事比游山玩水更酷，但却有很多人不曾做过。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同于没来过。

好，第一件事呢是到澳洲的乡村小住几天。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大家的活动范围基本都局限在城市。然而只有在乡村小镇，你才能见到最真实最淳朴的澳大利亚。色彩亮丽的民居让人宛若置身童话小镇，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丛生的灌木里攀援着柔韧的藤蔓，树梢上点缀的淡紫色的花朵一直延伸到屋顶上，这是澳洲人家园情怀最直接的体现。牧场里有成群的牛羊，黑的、白的、灰的，远远望去像一堆毛球在草地上滚来滚去。没去过牧场，就不知道为什么澳洲会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有时会有农场的人骑着马缓缓走过来，微笑着跟你攀谈几句，谈谈牛，谈谈羊。也许你依然分不清绵羊的品种，可是却从心底觉得，怎么会有人生活得如此惬意。来一次公路旅行和露营吧。澳洲人对公路旅行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每到周末，出城的道路上总是大排长龙，有人在吉普车顶上放上帐篷，再绑上几辆自行车，有人干脆租一辆房车，抛下繁荣的琐事，忘记沉重的课业。当身体在路上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在路上。三五好友吹着海风走走停停，这才是真正的澳洲风情。看最美的大海，吃最新鲜的海鲜。俗话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澳洲人民对钓鱼向来十分痴迷，许多可以垂钓的公园不仅风景优美，还有配套的烧烤和野餐设施。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去钓鱼，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还能享受到钓鱼的乐趣，更能增进朋友之间的感情，一举三得。除了在公园里钓鱼，有野心的玩家还会选择海钓，毕竟澳洲可是海鲜大户，不搞点海鲜尝尝，怎能叫来过澳洲呢？澳洲有许多良港码头，一边钓鱼一边欣赏海景，还可以抓鲍鱼、挖蛤蜊，也是一番独特的享受。但是呢，在澳洲垂钓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和保护措施，提前查好天气情况，毕竟澳洲的天可是说变就变的。

0: 这个还有要做的事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澳洲哈、啊，那就是像澳洲人一样躺在草坪晒太阳。澳洲呢，坐落于臭氧层空洞的正下方，紫外线呢比其他地方强很多倍，可即便这样，也阻挡不了澳洲人对日光浴的热爱。澳洲随处可见干净整洁的草地，只要一出太阳，大家必定三五成群的蜂拥到草地上，有人喝酒，有人野餐，有人看书，还有人干脆闭上眼睛补觉。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阳光蓝天草地上哈，躺在那里，坐在那里，你就是发发呆也是这个很有腔调的了哈。那么即使有的时候草地上还闪耀着露珠，也不阻挡人们奔向草地的脚步。可是躺在草地上真是太舒服了，暖暖的阳光混合着青草香钻进身体的每个细胞，顿时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学会制作澳洲特色美食。来澳洲之前，由于一些西式特色菜带来的心理阴影，很多人很担心澳洲的食物会不好吃。后来发现澳洲虽然没有煎炒烹炸十八般武艺，大部分菜能生吃就绝不煮熟，但是很多菜品不仅很好吃，还很健康呢。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号称有一万种吃法的牛油果，它可以打成牛油果奶昔，切小块拌沙拉，捣碎配烤肉，或者干脆夹进三明治里，怎么搭配都好吃，简直是神器呀。最高阶的吃法，直接在切开的牛油果上加佐料，连碗都省了。而且牛油果营养价值极高，被称为水果之王呢。学做最地道的咖啡。有句话说，世界上最好喝的咖啡在墨尔本。的确，没错，说得太对了。据说呢，每个澳洲人的一天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的。大街小巷里隐藏着各具特色的咖啡馆，远远的就能闻到浓郁的咖啡香。咖啡是最贴近澳洲人生活的东西。澳洲人喝咖啡可是相当讲究，别想用一杯简单粗暴的 latte 把它们糊弄过去。咖啡豆要一般的还是 decaf？ 奶泡要浓还是寡？糖要几勺？温度要多少？糖浆要哪种？要是不懂咖啡，根本连这些术语都听不懂。在澳洲考一个咖啡证，你会发现原来咖啡文化是这么的深厚而有趣。除了咖啡文化，不得不提的就是澳洲的酒文化。澳洲每年生产超过10亿升葡萄酒，每年人均饮酒量高达23升。如果你去往河谷地带，就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葡萄酒庄，每一种酒都有独到之处。若是不会品酒，又如何能享受到酒文化的乐趣呢？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感动在这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3: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2: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朋友圈再扩容，电子信息加汽车制造构筑安徽工业稳增长最强支撑，共赴青春之约，同写青春华章，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之晚运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文化篇第二章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日前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彭传武表示，作为大会主要承办单位之一，安徽省外办将聚焦重点国家、重点产业、重点有成，着力挖掘外事港澳资源，为先进制造业的国际交流合作注入强劲的外事动能。近年来，安徽省外办聚焦制造业强国深化对接，依托省级出访团组及2026 RCEP 地方政府及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等优质外事资源，加强与英国、韩国、西班牙等制造业强国的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及国际商协会和企业的联系。英国应邀担任本届大会主宾国，同时大会还邀请英国、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政府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并邀请多国驻华大使或驻沪总领事出席，进一步拓展国际朋友圈。此外，大会还持续打造对港澳招商常态化平台，举办皖港澳产业对接会，邀请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制造业及科创领域客商和商协会代表参会，通过专场开展皖港优势双向推介，洽谈合作意向，积极推动安徽企业利用港澳平台加强海外布局，实现高质量走出去。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是安徽两大特色优势产业，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中，安徽坚持创新驱动、链式集聚，集中力量把长板拉长，构筑起工业稳增长的最强支撑。请听报道。
4: 在池州新宇池公司，存储芯片和存储模组等系列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实现营收2亿多元，超过去年全年。而在一年多前，工厂刚刚建成投产的时候，数十万元的季度营收一度让他们愁眉不展。安徽新宇池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发军：
5: 因为我们前期投入接近投了1.8亿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就相对比较紧张，再加上生产人员对这个质量的把控、生产效率还不是很高，客户无法接受这个直通力的。
4: 在新宇池遭遇困难时，当地园区第一时间介入进来，帮助企业招引质量工程师，培训熟练工人，通过产业基金与供应链金融联动，注入4000万元信贷资金，一项一项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企业抢抓风口赢得了时间。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易言：
6: 企业在落户之初，尤其是半导体企业，它在面临市场考验的时候，其实它的抗风险能力是不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园区呢在基金、人才、政策方面多条路径的帮他们找路。我们也希望存储芯片在15期间能成为我们开发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4: 大力发展存储芯片等重点赛道，接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筑优良产业生态，电子信息制造业逐渐成为助推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在集成电路领域，全省已建成5座晶圆工厂，规模居长三角之首。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光伏储能规模位列全国前3。电脑、电视等整机终端产量持续在全国领跑。截至目前，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突破2100户。新型显示和集成电路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相继获评国家级。在全省首批10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有4席。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7: 省委省政府精准把脉、科学决策，大力实施建芯固频、聚光强基战略，实现了中国芯、中国频、中国光伏的安徽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业总量规模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4: 和电子信息一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也是这些年安徽倾力做大做强的重点产业。眼下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15/5的新起点上，安徽又明确提出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推动产业发展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跨越。前些天，由江汽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正式上市，在国产同品类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在此之前，尊界首款车型的销量已连续10个月领跑百万级轿车市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8: 这里面包括像800伏的全主动悬架和线控转向的专属的底盘平台，同时也包括像在 MPV 当中首次运用集中供气系统。整个这个品牌的成功啊，还需要持续的努力，抓基础能力的建设，抓创新体系的建设，带动整个产业链全部往高端化去进军，
4: 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今年蔚来汽车交付量超过22万台，创历史新高，奇瑞汽车更是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整车企业。上半年，安徽省不仅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汽车制造业营收利润情况也大幅度跑赢产销量增速。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
9: 各种资源向安徽集聚，不断的技术创新，新产品不断的涌现，产业链越来越完整，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形成了发展的新的高度，形成了全国的新优势。
4: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15/5开局之年，安徽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支柱行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进一步筑牢全省工业经济基本盘，提振稳增长的信心和底气。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安徽省电子信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1.6%、29%，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74.6%，较1季度提升13.6个百分点。
10: 日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院士专家、青年科创先锋等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回望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的动人往事，展现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与高校学子及广大青年网民们共赴青春之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青春动能。安徽台报道。
11: 这堂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的大思政课，聚焦大国骄傲、大国重器、青春奋斗和文化传承， 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全、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运瑜、赵正国、时代楷模王戟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前沿领域攻坚克难的故事，勉励广大青年学子敢闯敢试，放手拼搏，为我国科技事业再创佳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叶涛宁：
12: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追的这种星不一定非要是荧幕上的这些明星，也更是在一线为国家做贡献的那种科研工作者，那种不畏艰险为国奉献的精神，它更是应该是我们值得追的。
11: 在奋斗中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活动现场，国仪量子联合创始人、中国科大2009级少年班毕业生贺宇、中国科大大二学生刘思哲等人登上舞台，讲述个人成长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的追梦故事，展现青年一代对前沿技术的敏锐洞察与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成为这堂大四政课的鲜活教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刘思哲：
13: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我们不必去非得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叫做伟大。我觉得年轻也是要有这种长期主义的这种精神，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不断深挖，发现一些技术的新的突破，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价值。
11: 奋斗者正青春。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蔚来创始人李斌、江淮汽车董事长向新初，四位书写这段传奇的安徽企业家现场和中国科大学子展开了热烈的互动，邀请有志青年成为下一个十年的追梦同行人，勉励大家将把个人所学所长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在祖国广袤大地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中国青年网记者杨一涵：
14: 很震撼，觉得我们国家有这么多能量，有这么多的科技在发展，然后今天能参与青春华章的报道也是很荣幸，把我看到的用媒体平台去带给可能没有机会来到线下去探访的观众朋友们。
11: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正国：
15: 今天这个活动把这个科技创新和青春奋斗紧密地结合起来，展示了我们国家这事业发展的这个历史和取得成就，包括科大培养人才的一些成就和方法。
3: 2019年4月，九华山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七年多来，这座集花岗岩奇峰、深厚人文底蕴与优越生态环境于一体的名山，正以世界级的标准守护自然遗产，书写着美丽中国的生动篇章。
16: 上午9点，九华山花台景区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已经背上监测设备，沿着今年新贯通的科考步道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从定海神针到仙人晒靴，44处象形怪石如今每一块都有了专属的电子档案。38公里科考步道，5条科普路线，把整座山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博物馆。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超：
17: 我们建立了地质遗迹数据库，对重要遗迹周边设立防护栏和警示牌，并纳入实时监控，游客靠近会有语音提醒。今年暑假我们每天安排2班志愿者做科普讲解，效果非常好。
16: 地质遗迹需要精心呵护，过去九华山管理机构、商业设施等混杂在核心景区，栈道经营、违章搭建一度影响了山体的呼吸。从2005年起，当地启动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空间大挪移，所有管理机构全部迁出核心区，腾出的空地不建一砖一瓦，全部还给了自然。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环境资源保护处党组成员、副处长吕正：
18: 拆了20多万平米的建筑，新增绿地8万余平米，恢复水面水系5000余平米。说白了，就是把山上的负担减下来，把生态的底色补回去。
16: 空间重构让生态治理有了落地的基础。如今九华山建立了3级林长加2级林长办加林业站加护林员的管理体系，每一片林子、每一棵古树都有专人守护。在九华山国有林场，护林员林旭东师傅已经巡山10几年，他脚下的这片山林刚刚经历了一场与松材线虫病的持久战。九华山风景区护林员林旭东：
18: 执行24小时监控，负责捉人、看护、守护、巡岭、森林防火、病虫害保护，样样不落。
16: 今年4月，九华山与黄冈大别山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缔结姊妹公园， 在地质保护、科普研学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九华山的生态治理经验也已多次登上国际舞台。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在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打造研学精品线路，完善地质科普系统。
19: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2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9: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9: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1: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

听众朋友，有水的地方就有人烟，有码头的地方就有商旅。大运河的流水之上，不只是漕船粮饷，更有南来北往的客商琳琅满目的货品。它串起码头、集市、会馆，造就两岸烟火繁华，也藏着商旅游子最深的乡愁。安徽运河沿岸曾是商贾云集之地，商号林立，市井喧闹，乡音交错，百货汇聚。每一座码头，每一处集市，都有道不尽的商旅传奇，说不完的运河心事。今天我们漫步运河岸边，走进老码头、古集市、老会馆，探寻运河商旅的繁华过往，感受流淌在水波里的烟火与乡愁。在安徽运河史上，有一座桥不得不提，虹桥。很多人熟悉《清明上河图》里的飞桥，而它的工程原型正出自安徽宿州。北宋年间，宿州知府陈锡亮，也就是《清明上河图》中虹桥的设计者，为解决桥柱阻碍漕船通行的难题，首创无柱飞桥，以巨木拱架凌空而建，形如长虹卧波，桥下畅通无阻。这一创举迅速沿汴河推广，柳孜遗址考古发现的石柱桥墩正是虹桥的实物遗存。其桥无柱，宛如飞虹，短短数字背后是北宋漕运鼎盛的工程智慧。当船只密集到桥柱都成为障碍，足以想见当年商贾之繁荣。柳孜码头便是虹桥之下最繁忙的港口，集古码头、古沉船、瓷器窖藏于一体，是中国运河考古从零散发现走向体系化研究的标志性遗址。这里还发现北宋木案匣盒遗址，古人以木桩加固，数窄河床，利用水流速度冲刷防淤，是世界早期河流动力学实践，目前为大运河考古中仅见。一座虹桥，一处码头，一项治河技艺，共同勾勒出安徽运河作为南北商贸枢纽的鲜活图景。

如果说柳丝是运河商贸的硬件，那么林焕茶馆就是活着的软件。林焕古镇距柳丝遗址仅15公里，有着3000余年历史。唐宋年间，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流连，描绘出河水书可读、沙岸竹森森的动人画卷。这座古镇不产茶，却有着近600年饮茶习俗。运河商旅往来停歇，将江南饮茶之风带入林焕。陆安奇门的茶叶梗被制成耐泡实惠的棒棒茶，配以古镇古泉，茶汤洪亮，茶气绵长。老茶客常说，茶好不如水好。时至今日，古镇仍有近30家老茶馆，清晨5点便茶客满座。一元一壶茶，能从清晨坐到日暮，木桌磨得发亮，粗陶茶具朴素温润，耳边是茶汤沸响，茶碗轻碰，间或还会传来淮北大鼓、柳琴戏的腔调。更特别的是，林焕自古就有有礼进茶馆说，不去衙门去茶馆的传统。商旅纷争，邻里矛盾，不必诉诸公堂，在茶馆里众人评理，讲理明是非，以和为贵。这种和而不同、互利共生的传统，正是运河商业文明的精髓。如今林焕一杯茶调节法获2025年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优秀案例，成为基层治理的安徽样板。南有桐城六尺巷，北有林焕一杯茶，从礼让到和气，安徽处事哲学与运河文明一脉相承。

南来北往的客商漂泊异乡，最需要一处落脚议事、联络乡情、抱团互助的地方，这便是会馆。安徽运河沿岸曾建有数十座会馆，山陕会馆、徽州会馆、江西会馆等各具风貌。馆内设厅堂、客房、祠堂、戏台，既是商事据点，也是祭祀乡前、团聚同乡的精神家园。对游子而言，会馆就是异乡的家，一句乡音，一顿家乡饭，一场家乡戏，便能消解千里漂泊的疲惫。可惜多数会馆已淹没于岁月，现存较完整者仅有两三处。临换山西会馆、运漕徽州会馆为代表，现已纳入修缮活化计划。运河商贸更带来技艺交融，淮北烈山窑址兼具北方定窑、磁州窑工艺与本土特色，产品沿运河远销四方，是南北技术交流的活化石。从虹桥飞架的工程智慧，到临换茶乡的和气生财，再到会馆乡愁与烈山窑火，运河商旅串起的不只是城镇与货物，更是手艺、味道、乡音与人情，这便是运河商贸最动人的厚度。它不只在账本里，更在每一次握手、每一碗茶汤、每一件瓷器里。如今临换茶馆依旧茶香袅袅，一杯茶调解，续写运河商道。会馆虽已不存，但抱团互助、诚信包容的精神依旧在传承。

听众朋友，运河流水载商旅，烟火深处是乡愁，码头的繁华，茶馆的温暖，匠人的坚守，会馆的乡情，共同勾勒出运河商旅的生动画卷，藏着大运河最动人的人间记忆。运河商旅，一条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刘璐。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是千年遗产，更是活态文明。如今的运河正迎来新生与蜕变，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流淌的遗产，品读大运河的今天与未来，探寻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敬请期待。

宣城的日月光华，宣城的山川河流，让宣城成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乡，让宣城成为中国文人雅士的圣地。宣城能够满足你对传统中国的所有想象，走进宣城，你就穿行在了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之间。在宣城，山的青，水的绿，映衬着宣纸的白。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在厦门开幕。安徽综合展区以160平方米的展示面积，携20家重点企业、38件创新展品精彩亮相，集中呈现安徽省开放生态、主导产业及标杆企业的前沿成果。日前，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亳州市举行。

0: 首次跻身全国 TOP20， 增速位列20强港口首位。白鹭道，竹竿摇，满地金，扁担挑。日前，伴随着这句在皖南群山间传唱了数百年的古老歌谣，2026年宁国山核桃开竿仪式在南极乡杨师村茶厂组现代山核桃产业基地正式拉开帷幕。这场别开生面的丰收盛会将传统民俗与现代安全理念深度融合，吹响了文明采收、平安丰收的号角。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2: 可以从
0: 华夏之声。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认识他。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为破解科技副总产教矛盾，舟山以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为试点，创新推出助企服务换课时模式，将教师服务企业的贡献量化为课堂课时，打通进企业与进课堂的互认壁垒。我们来听报道。
2: 在浙江舟山普陀新兴药业有限公司的原料药车间，一批以甲壳素为原料制成的硫酸氨基葡萄糖正在打包发往北京、江西等地的制药企业。原料药在上市销售前，需要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申报流程涉及药学全套研究、技术评审等十多项环节。新兴药业技术总监傅鹏程说，在企业科技副总、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方旭波教授的帮助下，他们至少提前半年完成了药号申请，企业从原先单一的保健品拓展到附加值更高的药品赛道。
3: 方老师参与进来呢，加快了我们报批注册的过程，做了很多的设计、配方、工艺的环境，比较完整的一整套的进行试验，确定了最终的工艺商业化生产。
2: 方旭波教授深耕海洋食品加工领域，在虾蟹壳提取甲壳素、清洗海鲜产生的高蛋白污水再利用等方面有不少理论和科研成果。去年四月，他被选派为学校第一批市级科技副总，开始为期两年的服务。作为班主任，又是任课老师，还是引领学生征战技能竞赛的教练，方旭波一年要完成190多个课时的工作量。如何破解产教矛盾？舟山市科技局鼓励学校推行助企服务换课时，明确科技副总服务企业可按每人每年32课时的标准，直接核减教学工作量。方旭波说，
4: 之前老师下企业多数属于额外加班，任务叠加压力很大，很多老师想服务企业却挤不出时间。学校在科技副总政策上认可老师的助企工作量，我的时间分配变成教学、科研、企业技术服务三者兼顾。
2: 为推动科技副总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出台文件，明确高校教师在担任科技副总期间，与派驻企业联合申报成功市级以上科研项目，或者合作共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还可以追加最高每年64课时的奖励性减免。目前学院12名市级科技副总在船舶海工、机械制造、石化新材料等舟山海洋重点产业，已累计联合企业实施关键共性技术攻关15项，累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4100万元。学校科研与合作处处长何奇说，教师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活动，科研成果通过认定后，还可以转化成为教学成果。
5: 在企业里面做的一些项目，可以承认你既是科研项目，又是教学项目，那的并职称啊、申报呀、人才选聘啊，都可以算上去。教师下企业之后，能力的提升，拿了自己的专业和实践的成果反哺给学生，学生还是受益者。
1: 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浙江对埃及前7个月的进出口增长14.5%，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机电产品是浙江对埃及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浙江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超108亿元，增长27%，占同期浙江对埃及出口总值的近45%。在位于嘉兴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电控柜拉丝机配件经海关查验后正在装箱发运，将运往公司位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用于当地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公司国际业务科负责人赵春杰说，目前埃及巨石有4条生产线，总产能达36万吨，是非洲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
7: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输出技术，即使埃及总资产也翻了一番，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2000个，累计为当地创造了税收贡献和外汇输入。目前即使埃及已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在埃及投资金额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制造业工业项目。
6: 进口方面的增长同样瞩目。今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埃及也是其中之一。得益于此，前七个月浙江自埃及进口农产品增长近99%。特别是作为浙江优势传统产业纺织业的重要原材料亚麻的进口，同比增长1.4倍。仅湖州一地今年进口额预计就超1.2亿元。湖州某亚麻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孙耀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我们公司每年都要从埃及进口大量的亚麻原料，那往年光是进口关税这一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期压缩着我们企业的利润空间。那现在零关税的话，其实已经为我们省下了近100万元，我们可能会更敢接单，也更敢报价。
6: 数据上看，浙江与埃及的进出口规模从2016年的181.5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82.3亿元，年均增长8.6%，贸易规模稳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埃及进出口超248亿元，同比增长14.5%，快于全省外贸增速5个百分点，占全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的26%。埃及已成为浙江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市场。
1: 截至今年8月底，金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来听报道。
9: 在丽水青田温西港的堆场上，迈斯集团的集装箱整齐排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货柜不再全部依赖重型卡车运输，而是由集装箱吊机直接吊运装船，经瓯江航道发运温州港，再转运至世界各地。集团供应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鲍安成说，自从瓯江航道开通以来，企业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平均下降了30%以上，每个月物流费用能节省10多万元。
10: 省钱是最直接的，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以前出货高峰的时候找车困难，成本波动性也大，现在走水路稳定性强，运力也大，然后我们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9: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奈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瓯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8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陆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11: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托一统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行业服务体系啊，可以更好的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托一统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的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9: 今年以来，温丽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12: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 日前，舟山借助江海直达船和长江班列，成功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为长江经济带大宗物资流通提供了一站式总包的便捷服务。来了解一下。
2: 随着一列满载进口大豆的货运列车到达四川眉山青龙场站， 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顺利落地。这批一万多吨的进口大豆，8月25号从舟山老汤山码头出发，搭乘江海直达87轮，从东海进入长江，5天后抵达武汉，随后被分装成400个集装箱。9月2号搭乘货运列车长江班列前往目的地四川眉山。货主中粮油脂眉山物流部副总监何根源说：“以往在货物海进江的物流链条中有港口装卸、水陆航运等多个环节，这次舟山推出的江海直达船加长江班列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企业只需要下单，无需再操心中间环节。
13: 以前呢，找物流海上、江上、铁路对接要好几家公司，每一段都要单独核算、单独对接，货物时效性呢没法保障。现在咱们舟山推出的这个全流程服务啊，过期缩短了4到5天。
2: 舟山老汤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粮食到港量约占全国海运进境粮食总量的1/4。传统模式下，涉及多运输的进境粮食从国际航行船舶转运至长江沿线港口企业，经常出现货物滞留等问题，不仅拉长运输时效，还会增加货物损耗与物流成本。为打通沿海至内陆的进境粮食物流大动脉，今年舟山与四川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四川蜀道班列分公司优化长江上游铁路运力配置与班列调度，保障货物从船运转为铁路运输的无缝衔接。舟山舟港公司整合港口装卸、水路运输、铁路发运等资源，量身定制全程物流方案。舟港公司业务部物流中心主任季冰冰说：“
14: 整合运输链条上的优势资源，成为舟山港域到内陆终端仓库的全节点总包代理，货主仅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程报关、中转、运输、入库等全流程服务均由舟港公司统筹负责，较传统分段物流模式综合成本能降低15%。
2: 目前，舟山已形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队，有1.4万吨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各类船舶28艘，总运力规模29万载重吨。开通10条江海直达航线，并携手镇江、黄石、武汉等31个长江沿线港口城市，实现18个亿吨级港口全覆盖。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江海联运处处长刘洋说：“下一步，舟山将拓展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全程物流服务，进一步深化长江流域协同联动，以港口枢纽能级提升，服务国家现代物流战略。
15: 接下来，我们将以国家刚刚发布的物流网规划为指导，关键在于加快从运输方式升级向物流组织模式重构转变，将舟山从单一的港口枢纽向全程物流服务集成转型，让我们舟山真正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1: 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日前启动，浙江将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把质量工作进一步向企业、产业链和百姓生活延伸。来了解一下。
16: 启动仪式上，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质量管理上的实践。记者发现，人工智能已经是不少企业提升质量的新帮手。在万象前朝， AI 进入到了质检环节。一辆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下线，要经过多道质量检验。过去，检验员面对一个可能包含近百项检测指标的零部件，需要逐项录入判断。现在通过语音和 AI 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录入和结果判定。公司首席质量官李波说：“
17: 比如说我报一个检验项目，然后报一个数据，那么系统会自动录入这个系统中，然后通过 AI 呢去判定这个数据录入的是否合适，如果不合格呢，可能会爆红，有红色显示一下，然后提醒检验员可能录入错误。这样呢，其实提升效率，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至少能够翻2到3倍这么一个检验效率。”
16: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2025年浙江省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浙江已经连续10年获评国家质量工作考核 A 级，这背后既要靠企业自身发力，也离不开公共服务的支撑。目前，浙江已经建成177个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并升级形成首批25个省级一站式服务2.0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6万家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5000多项。 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周丽君说，
18: 那么通过这份报告呢，是既能够在宏观上全面呈现全省及各个区域在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生动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也能够呢让老百姓可见可得可感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能够反映老百姓在我们全省质量发展当中的获得感。
16: 今年的质量月除了开展质量标杆培育、技术攻关、标准创新等活动，还将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和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开放，开展专家入企帮扶以及眼镜、血压计等民生计量器具免费检测公益服务。
1: 第九届杭州国际日日前启幕，来自24国的驻沪总领馆官员、9个国际组织机构代表等近200人齐聚一堂，共赴年度城市开放之约。来听报道。
19: 开幕式上，前沿科创主题分享、国际合作项目签约、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表彰等环节依次进行，集中呈现杭州在国际交流、科创开放、人文互通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自2018年设立以来，杭州国际日已连续举办9届，成为杭州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开幕式结束后，多家杭州本土企业与各国总领馆及国际组织进行了洽谈交流，达成16个合作意向。作为本届国际日的重要成果之一，多领域合作意向的落地让与会嘉宾倍感振奋。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莫莉已搬到杭州居住，在他看来，杭州与意大利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
20: 我们未来深度合作的产业，我相信一定是机器人产业和 AI 相关，希望能够通过它的力量和中国政府一起合作，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杭州，吸引他们投资兴业。
19: 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2700亿元，增长25.8%，千问、DeepSeek 等航产开源大模型保持全球前列，杭州六小龙、新八骏等新锐科创企业接续涌现。从产业合作到人文交流，杭州的国际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容。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布凡说，杭州是他来中国访问最多的城市之一，今年的合作意向又有了新的拓展。
21: 去年我们和杭州签署了5项主题备忘录，以改善医疗保健、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今年我们同样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希望能够一同支持这些合作落地，并带给两座城市发展更大的助力。
1: 随着杭州地铁4期工程建设全面提速，10号线2期、3期近日正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杭州德清1小时通勤生活圈加速构建，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 上午9点多，记者在10号线2期新建车站之一云汇站看到，路面仍处于封闭施工状态，通过施工楼梯进入负1楼的地铁站厅，开阔通透的空间感扑面而来。主体装修已经基本完成，车站以洁净白色为基底，吊顶的中间部分是金色的菱形图案，两侧是长方形的书架意象，呼应沿线浓厚的科教人文气质。后车座椅升级为了更轻便耐污的不锈钢款式，现场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趟10号线地铁呼啸而过。杭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机电事业部部长陈江波说，10号线2期、3期已于9月1号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22: 10号线2期、3期呢，总共是9.3公里，共设4个地下车站，分别是双城、云汇、东山样以及仁和站，均位于杭州市的余杭区。这个线路呢，是南接已经运营的10号线1期益胜路站，北连正在建设的杭德线启航路站。整一条线路的运行时间呢，大概是8到10分钟左右。目前呢，我们这个车站呢，已经完成了所有工程量的80%。
2: 陈江波说，项目通车后，不仅能完善杭州城北区域轨交路网体系，还将彻底打通杭州德清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最后1公里，加速构建杭德1小时通勤生活圈。
22: 黄龙大概到德清高铁站估计是要40到50分钟的样子，我们可以全程无需换乘，直接到达德清的车站，包括下渚湖啊、莫干山啊这些景点，都是较原来比较便利，也是促进了德清跟杭州两地的产业协同以及民生的交流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1: 机票打折、酒店降价、景区人少景美，9月旅游市场迎来了错峰游的黄金窗口期。来了解一下，
19: 在嘉善县嘉宏旅行社， 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确认行程，其中大多是有意错峰出游的中老年人。市民陈女士说，
0: 广东啊，韶山暑假没去，暑假太累了，假期期间不考虑去，都是小青年去放假了嘛，他们去，我们要平时错开一点。
19: 金华百事通义乌营业部经理陈旭斌告诉记者，进入九月，中老年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3: 这都是老年人比较多嘛，增长了20%以上吧。张家界、广西、新疆、西藏也有，目前比较热门的啊。
19: 银发族错峰出游，看中的不仅是人少景美，更重要的是价格实惠。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假热门旅游产品价格已全面回落，部分长线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暑假热门目的地如三亚等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浙江省中旅销售经理杨芬说，每年九月上旬至中秋前夕都是旅游市场公认的宝藏出行时段，今年还出现了一个新趋势，游客不再扎堆传统热门景区，而是开始往四五线城市、小县城、小镇下沉。
4: 现在国内游都是下沉很厉害的，都是到四五线城市这种小县城小镇去了，像丽水啊、景德镇啊都火起来了。走小的它有个好处呢，就是会更淳朴，更有那个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
19: 价格洼地叠加小众目的地走红，让九月错峰游的玩法更加多元。去哪儿网数据显示，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对比国庆首日便宜50%，不少航线甚至出现一折经济舱。某旅行社负责人孙秋红说，退休长辈偏爱云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路线，而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旅行团，根据预算、兴趣、出行节奏量身打造出行方案。
23: 有些直接也飞到昆明，一个地方7-8天这样子，私人定制的这种比较多，比如说有些两户人家、三户人家。
1: 最近绍兴几位80-90岁老人编织的兜篮火了，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经过年轻人的爆改，变成了多巴胺配色的时尚单品，价格也从原本的6元一个都无人问津，到如今的60元一个供不应求，甚至还接到了海外的询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了解。
24: 这个是巴斯光年款。
25: 走进绍兴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兜篮共富工坊，墙上摆满了兜篮，色彩明快，款式新潮，有适合夏日的多巴胺色系腋下包，也有秋日栗子色的托特包，包面图案俏皮生动。这些兜篮都出自社区30多位80-90岁老人之手。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
24: 销量现在很好，7月份突破了20000，那订单目前已经到西藏、香港来询问的话，比如说法国啊，还有美国。
25: 然而几个月前，这些兜篮几乎无人问津，价格也只有6块钱一个。今年5月，社区年轻干部创立了西湖兜篮视频号，第一条视频拍的是共富工坊93岁的柴阿狗老人。老人坐在屋门口，灵巧地将捆扎带编成掌心大的小篮。
26: 00后小镇在社区帮老

0: 材料，学习网上最新的样式，一个个时尚单品从老人们的巧手中诞生，产品品质、款式都上了档次，才有了短视频的火爆传播。83岁的胡家法老人说，他现在还学会了给五颜六色的篮子配上小饰品，希望更多年轻人喜欢。
1: 现在一只有40-50好赚，赚个1000元一个月肯定是有的。
0: 兜篮销售所得的80%给到编织者老人，20%注入社区的爱心卡资金，用于助残助困。编织兜篮带来的不只是收入，也让老人们成了网红。这些老手艺还摆到了鲁迅故里景区、绍兴城市展示馆等地方。傅佳琪说，
2: 目前供不应求嘛，最好能够扩展到越城区整个绍兴市，然后扩展我们线下的展销点。线上呢，就是把我们的新媒体的账号继续运营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个老手艺。
3: 距离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年味儿提前上线了，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预热。来了解一下，在义乌荣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这家专门生产春节装饰用品的企业内，设计师正在对一批羊生肖纸雕画的设计草稿进行最终复验。这款主推的三羊开泰借用了敦煌三兔环抱的构图，计划马上批量生产。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骆晓明介绍说，
4: 生肖主题的绵羊都出得还可以，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调整。
3: 国潮系列的春节用品成为今年市场的主推款。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经营户陈运俊说，
5: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
3: 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内的1700多家节庆用品商户已全面进入接单节奏，订货高峰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大批羊年主题新品将集中亮相。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7: 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率先实践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中午11:30，在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丁桥苑社区邻里中心，70岁的边招娣和54岁的曹善石从银龄驿站取了温热的饭盒出了门。几分钟后，两人敲响了98岁的独居老人张昭荣的家门。
3: 哦，我都把奶奶送奶奶的，跟这个菜慢慢丰富了的，老有花菜，老奶锅五个质量的，
4: 好的，味道哎，那都蛮好。
2: 这样的送饭场景在丁桥苑社区有个温暖的名字，45度暖胃行动。45度是饭菜最适合入口的温度，也是低龄老人志愿者送到高龄老人手中那份刚刚好的暖意。边招娣和曹善石都是丁桥苑社区丁龄龄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高龄老人。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招娣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他说，
3: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在服务他们同时也愉快了自己的心情，哎，在这里可以诉说自己的不舒服的或者高兴的事，大家分享蛮好的。
2: 像边招娣和曹善石这样的送饭志愿者在丁桥苑社区共有14位，目前社区已有6位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享受到了每天送饭上门的服务。如果说送饭解决的是吃饱，那么唱歌和倾听解决的是开心。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银龄驿站活动室里会准时响起歌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做手指操，唱老歌。唱完了老歌，85岁的詹敏华奶奶又带着大家唱起了他们为社区专门创作的丁桥苑社区银龄驿站。丁兰街道银龄驿站是老人幸福的家，社区领导来关心，爱心志愿者来陪伴，老人们做游戏，快快乐乐把歌唱，调子还是老歌的调子，词是新填的，老人们跟着学，一遍唱完又来一遍。4年前，詹敏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老伴因病突然离世后，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银龄驿站的活动空间让他慢慢走了出来，有人陪他说话，有人听他唱歌，他开始重新有了笑脸，也开始写歌、教歌。如今，詹敏华奶奶坐在最中间，声音最响亮，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5: 我在屋里边比较孤单，一个人啊。到这里来就开心，在家里啊，哎呀，总是整天好像这心里好像闷闷的啊。到这里就开心，这里地方是个好地方，大家在一起啊，说说话，谈谈天啊，唱唱歌啊，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幸福的家。
2: 活动室旁边还有一间倾听小屋，是专门留给老人说心事的地方。心里有什么想不开，家里有什么小矛盾，都可以坐下来跟志愿者慢慢聊。有时候一句你最近怎么没来，有时候一句我这两天睡不着觉，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心里的疙瘩就慢慢解开了。54岁的曹善石说，他们做的其实不只是一顿饭一场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6: 因为现在有的子女嘛， 那都是上班的话，工作也忙啊，真的没有很多时间。这有的老人吧，虽然有时候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陪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会很孤单的，就是来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2: 在丁桥院，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华木社区里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每周都由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银铃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银铃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哲说，
7: 社区来服务的更多的可能让老人感觉是政府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得更加的温暖。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2: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2: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变形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了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了出来。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事情发生在早上6点多，一辆货车在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追尾，车头嵌入前车，车体严重挤压变形。正在值班的嘉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辅警叶树林和同事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4: 因为车流比较大，我和民警就下车跑到事发地点，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对事故区域进行围封，驾驶员还能正常交流，意识清醒，方向盘顶在腹部这个位置。
3: 在确认伤者腹部出血后，现场迅速统筹调度大型拖车将两车分离，腾出施救空间。叶树林用撬棍奋力破门上车救司机，就在此时副驾驶突然冒出浓烟，
5: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6: 别火了，别火了，别火了。
3: 危急关头没有一人退缩，高速施救员拿来灭火器喷射，叶树林和同事合力拉拽司机，终于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从变形车体中救出。
7: 你捡了条命了，驾驶员坚持住啊，你现在已经捡了条命了。
3: 叶树林说，事后回忆起来还是后怕的，生死就在一瞬间。
4: 就在火要快烧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把这个人一下就给拔出来了。从人拔出来到这个火完全把整个驾驶室烧没的时间只有10秒钟。
3: 救援结束，直到同事提醒，叶树林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和手臂已受伤流血。95后的叶树林曾参与过四川九寨沟地震抢险，也曾在平湖火场中拎出煤气罐，这一次他依然冲在最前面。
4: 很多事情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危，只要自己力所能及，这种事情我遇一件我干一件。
3: 事故中受伤的司机康师傅目前正在医院住院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1: 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
3: 杭州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码头，在这个夏天换了新模样。20多个特色摊位沿江排开，新颖的文创周边颇受年轻人的欢迎，时不时还有古风巡游队伍穿梭其间，这些都让来自山西的游客王佳逛得兴起。
4: 买了周边的文创，参与了这个现场的套圈活动。虽然天气有点热，但是江边的凉风跟这么好玩的项目，我们还是觉得可以玩一整个晚上的。
3: 逛完市集，王佳坐上游船看夜景，赏宋韵歌舞。钱塘江夜游秦西子号主理人娄千亿说，
5: 我们跟市集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发了那个第三班次的75折的优惠券，我把我们的这个游客量给提升一点。
3: 泛舟夜游正是今年夏季游浙江最诗意的打开方式之一，在绍兴乌篷船划出了一条诗韵浙水主题游航道，在宁波潮涌天一6条主题航线串联起三江口、东钱湖、九龙湖、瑶江4大经典水域，让游客吹着江风品阳明心学，赏都市夜景。把夏日夜游玩出了新花样的还有海盐南北湖，湖边的烟火夜市、古装 NPC 从历史书中穿越而来，游客完成任务就能领取银票兑换礼品。市民张前义体验后意犹未尽，
6: 有很多古人还有 古时候玩的游戏，感觉像穿越了。猜谜语，还有那边的下棋，有很多项目非常的刺激。
3: 绍兴上虞的曹娥江畔同样灯火通明，60个市集摊位沿江排开，主题游船、音乐喷泉、灯光秀同步上演。上虞区商务局局长金玲说，今年以来依托江岸融合，当地已举办各类演艺和赛事活动30多场次，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以上。
7: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我们曹娥江的沿岸的城市空间打造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消费的体验场景，然后我们把美食、夜游、市集、文化、运动等等融为一体，在这个场景当中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
3: 夜游也让夏夜从短暂停留变整夜精彩，在余姚四明山腹地北溪村的月亮湾畔，竹筏变身水上舞台，乡村 K 歌大赛火热举行。四明山镇党建综合办副主任李问玉说，从看景到入戏，游客听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2: 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电团开始，我们相声界的这些太走大师，您耳熟能详的啊，能够点出名的基本都在咱广播艺术团，
3: 没错，
2: 说唱团、啊、
3: 哎，有侯宝林大师，
2: 对
3: 啊，郭全宝老师，
2: 对
3: 啊，郭启儒先生，
2: 没错，刘宝瑞，这四大金刚，
3: 哎，马季先生、
2: 等等等等吧。
3: 首先要来听到的作品是侯宝林、郭全宝、郭启儒、刘宝瑞合作的开场小唱。
4: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摩喜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寿出世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事情。多怎呢？在康熙41年这年，北京啊，安定门里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这是个保镖的达官，这个人姓马，叫马坤，有个外号，人称闷登马坤。怎么叫闷登马坤呢？因为这个马坤呢，自己呀、啊、就三位别照着唱啊，你们这一唱我还怎么说呀？说了，
5: 来迟身穿大红啊，斗强
4: 哟，还带着家伙来呢。我说三位怎么跑我这儿唱上了？你们三位啊，一定要听我说，明白吗？不能唱，一唱你们不是搅我的生意吗？千万别搅啊，听我的。哎，这行了，不唱啊，我还接着说这段。马坤呢，这年48岁，他呀，怎么又接上了？怎么？
5: 天中三元路凋零之口，
4: 哎，那不就不对了吗？

0: 强，
1: 还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你们要这么一唱，人家各位先生还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我说你们就别唱啊！尤其您呢，这个岁数年轻轻的，对不对？您应当这个别跟他们小啊，还听我的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在这个马坤48岁这年呢，
2: 寿天领寿，万寿无疾。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我说就您。
1: 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学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亚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我呀说这个马坤，就这老头厉害，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老头起头，
2: 好吉好，新鸟儿落枝在了。

0: 起斗起斗强，
1: 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0: 到不来细溜神
2: 的强，
0: 一边踩神一边细神，
1: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0: 手扶着摇钱树
2: 的强，
0: 细神手托着聚宝盆
2: 的强，
0: 聚宝盆。

0: 人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1: 天助威，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2: 斗斗个几斗是斗强。
0: 这位怎么又站起来了啊？
1: 哎，今天本来大寿之期啊，
2: 是喽，
1: 咱们是开过场了，
2: 怎么样？
1: 喜过三场，过无谨记，
2: 不错。
1: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2: 哎，不错，
1: 说点吉言吉语的。
2: 哎，对喽，
0: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唱哪段，咱别出主意。
2: 怎么样啊？
1: 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2: 今天看的好日子，
1: 有这么句话呀
2: 啊，
1: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2: 有意的差事好当。
1: 是喽。哎，本家大爷，
2: 怎么样
1: 啊？大爷在这儿呢。
3: 哪有大爷呀？
2: 本家大爷，
0: 你们几位这儿座谈会来了？
1: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0: 谁大好的日子？
1: 大爷，
0: 不，我不是大爷。
1: 哦，大爷没在。
2: 那么这位是？
1: 舅爷在这
0: 儿。这舅爷。
2: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1: 您喜欢听什么？
0: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1: 您听哪段啊？
0: 我什么也不听。
1: 哦，十里听。
0: 是，
2: 好嘞。
1: 有题目，本家舅爷点段十里听。
2: 哎，十里长亭，
4: 咱们就唱这回呀、
1: 啊。哎，小青铜儿不消停，
2: 抢
1: 手杆的木

平时就别再顺顿了。来了，你们的。

0: 太平年。
1: 行了，
0: 说话

0: 还没完了呢，你看这
1: 千年不朽，
0: 我就甭说了。
1: 哎呦，叫咱们的兄妹唱，
2: 动起动起动起动起，
3: 怎么要扭上了？
0: 都没有的事情的，
4: 是啊，
0: 啊，
4: 三位跑这儿座谈会，
3: 你们在家做么呢？
0: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救您了，我呀，
3: 啊啊，你们这叫么事？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0: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这位，
3: 这是哪来的
0: 啊？
3: 这是你们的场子不？
4: 在这里唱什么木碗了？
3: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哎。明白了，
3: 你听听他们这个嗓子，有高的有低的，有宽的有窄的，
0: 就是
3: 你这嗓子还得照顾全面儿嘞，麻味都有了，
0: 不像话。
3: 他这里是说书的，
0: 哎，这是说书的，这位明白了，这位明白了。知道我们这是书场子就好办了。
3: 你们一搅和，这个书还说不？
0: 就是你这一搅和，这书还说不说了？
3: 这叫什么事儿啊？
0: 您明白，您上面
3: 这就走了。
0: 哎，走了。
3: 哎，走了，咱这就开始了。
2: 哎，这就开始了。
3: 开始以前呢，
0: 哎，
3: 说几句书词儿。
0: 哎，当然了，
3: 开场白
0: 嘛，要说几句书词儿嘛。哎，
3: 这玩意得有文学。
0: 哎，对对对。
3: 说天上星多月不明。
4: 这就是开场书，
0: 谁开书啊？
3: 天上星多月不明。
0: 哎哎哎，咱把这闹清楚了。
3: 地下河多
0: 啊，不是地下河。
3: 二句是怎么说的、啊？
5: 这个
0: 谁说书、啊？
3: 这个第二，他是天上星多月不明。
0: 看这意思，他要说书。
3: 河里山多，
0: 河里山多，
3: 不是这个什么么
0: 啊？
3: 山里鱼多，
0: 山里有鱼啊？
3: 不是，鱼里人多，
0: 嘿，要命吗？这不是？
3: 啊，得了，四句书词念罢。
0: 你说了什么了你？你还没说呢，就念罢了。
3: 诸位文作雅言，听我慢慢的。
0: 北面
3: 受罪，
0: 受罪呀、啊！瞧你这像就像受罪的像。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什么呀？
3: 狂来的龙，
4: 这是弦子啊！
0: 哦，这就是弦子。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嘿，还带着弦子来的。
3: 我要开始了，
0: 那我就先听一回吧，我说不了。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嗯，
3: 我要讲述了，
0: 讲述了。
3: 我要论述了，
0: 要论述了。
3: 我要谈述了，
0: 谈述了。
3: 我要评述了，
0: 评述了。
3: 我全输了，
0: 全输了。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弦子倒方便，走哪儿带的哪儿。
3: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啊
3: 啊！
0: 怎么这什么呀？这是
3: 个腔儿啊！
0: 哦，这是腔儿。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
0: 咱不懂。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意思。
3: 狂来的龙，
0: 又弹上了，又弹上了。哎，
3: 我说了一回，
0: 都说了一回了。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弦子还挺勤。
3: 我又讲了一回，
0: 好家伙，两回了。
3: 又论了一回，
0: 哎呦，三回了。
3: 又表了一回，
0: 得四回。嗯，
3: 我说哪回？
0: 哎，你还没准主意呢，这位。
3: 狂来的龙，
0: 这甭谈这闲的了。
3: 龙狂。哎哎哎哎哎！啊！
0: 就这种脑后摘筋的腔儿，还真不容易学。
3: 龙狂来的龙狂，
0: 嗯，
3: 山有一位大金儿哦，
0: 怎么样？
3: 就长来个表溜啊！
0: 我怎么听着跟耍猴的一个味儿呢？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这种东西没听过。
3: 还有一位大金儿。他就生来的彪，
0: 有一位大姐生来的彪，这句我听明白了。
3: 他长来的彪，
0: 长来的彪，
3: 他怎么那么彪？
0: 那谁知道啊？
3: 这长得彪彪直直直直彪彪，
0: 这不是废话吗？
3: 狂来的龙狂，狂来的龙狂，
0: 弦子弹的还真勤。
3: 狂来的龙狂。
0: 忘了弹弦子、啊、
3: 这位大姐儿
0: 啊，
3: 狂来的龙
0: 半句也弹弦子了。
3: 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儿站着，
0: 哦，这个大姐卖单，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嗯，
3: 正是这位大姐儿，他在门前站，
0: 您家这姿势多好啊。
3: 就从那边，
0: 从那边
3: 啊，不，从这边
0: 啊、哦、方向错了，从这边，
3: 从那边，
0: 这边，从这边，对了，
3: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0: 这位合着没准谱啊。
3: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0: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3: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0: 甭弹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
3: 哎啊！
0: 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
3: 狂来的龙，
0: 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3: 狂来的龙狂，
0: 嗯，
3: 他兄弟有个我的蝈蝈叫
0: 蝈蝈，
3: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0: 就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3: 你看看，
0: 嗯，
3: 你搂搂
0: 搂搂，
3: 你把合把合，你看这位大姨儿长得多么俊，
0: 长得俊，
3: 弟儿的就是
0: 说
3: 算了吧，
0: 怎么了？
3: 吹了吧，
0: 吹了
3: 拉倒了吧，你就别摔了吧。
0: 哪儿这么四霸呀？
3: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0: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3: 狂来的龙，
0: 就甭弹这穷弦子了，你这唱得了。
3: 他二人甩的本是有罪无限的话，你说巧不巧？
0: 怎么样？
3: 偏让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0: 该着出事啊！
3: 这个大姐儿闻听就破口骂，
0: 急了，
3: 骂上靴子和土包。
0: 火了吗？
3: 是你在街前走你的道，
0: 是啊，
3: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0: 本来嘛，
3: 谁让你瞧，
0: 是谁让你瞧的？
3: 你不会不瞧？
0: 对啊，
3: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0: 闭着，
3: 两个眼睛都闭着
0: 哟，
3: 你可留神掉在沟里头，没人过去把你捞。
0: 对，
3: 好容易裹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0: 还拉上来了，
3: 就把沟盖盖上了。
0: 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呀、啊？
3: 狂来的龙狂，
0: 又弹上了。嗯，
3: 这马的虚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0: 走了。
3: 再把这个大姐儿消一消，
0: 怎么样？
3: 他讲神就把这个街门进
0: 啊、哦，
3: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0: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3: 狂来的龙
0: 挠就是走的意思。
3: 狂，
0: 嗯，
3: 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0: 坐在炕沿上，
3: 脱了花鞋，
0: 脱了花鞋，
3: 扒了袜子，
0: 扒了袜子，
3: 木穿着袜套，
0: 嗯，
3: 可倒来了裹脚。
0: 嗨，
3: 狂来的龙狂了，
0: 行了，就甭谈了。
3: 手指着脚腕高声叫，叫声脚腕你听着，
0: 叫声脚你听着，我的脚嘞，
3: 我的脚腕嘞，
0: 我的脚嘞。
3: 我的烫面饺味儿
0: 了，我不吃那东西，烫面饺
3: 是人家的个饺，
0: 人家的饺，
3: 它也是个饺，
0: 嗯，
3: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牙塞过辣椒，
0: 哦，小
3: 多么好瞧，
0: 嗯，
3: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0: 嗯，
3: 要木加斧子木加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0: 呵，
3: 你忙这么一瞧，牙塞过面包，
0: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啊？
3: 狂来的龙狂，
0: 还谈呐？
4: 叫这种词儿还惨呐！
3: 他摔着脑来到这怒刺了愣苍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0: 哎呦要出事！
3: 摔钢刀一句叫唤，在我的钢刀一落，你扎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跺，猛听得咳哧哧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0: 脚跺下去了，
3: 没跺着，
0: 没跺着啊！

刚才是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四位先生表演的开场小唱。听过了这个作品啊，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呢先和您聊到这儿，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0: 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1: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
11: 听着笑声起床，出门的心情格外轻松。
12: 听着音乐工作，写出的报告自带韵律。
13: 听着小说做饭，煮出的面条多了一点滋味。
3: 听着文艺之声入睡，今晚的梦境更甜美。
4: FM 106.6文艺之声，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FM 106.6。

0: 你了听段相声来吧，您不听这么一段是又来这么一段，这不每一段的内容是打不相通，就为乐呵吧。
1: 中国相声榜，相声不停乐不停，
2: 您身边的相声剧院现在开始。

0: 暑假呀、啊，是活跃在舞台上的一颗小星。您的知名度高，影响大，写您的传奇能不畅销吗？我敢向您下保证，只要此书一写成，肯定您会更走红。您的英名垂宇宙，价值超过101毛发再生经。
1: 您得实事求是，不能把我架得太高了。
0: 你放心，价钱不会太高啊，价高了也不好卖，怎么也得比珍珠霜便宜点。
1: 起码也卖个嘎了油价钱吧。
0: 嘎了油干什么？
1: 什么价高价低的？这是
0: 不是？我是说每本书的价钱
1: 啊。
0: 怎么样范老师，咱合作，我写您行吗？
1: 他这个
0: 别我、哎、范老师，我跟您说，只要您能跟我合作，对您可大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书写成了，畅销了，拿到大笔的稿费，我就发了。
1: 哦，你就发了？
0: 嘿、哎、
1: 有我什么事儿？你发财有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是，到时候咱四六分成怎么样？
1: 四六分成
0: 啊？
1: 这我懂，
0: 懂吗？
1: 四六分成就是着笔下来10块钱稿费吧？我要6块，你要4块，
0: 那
1: 不对，对，
0: 不对，不对，
1: 是四六分成。
0: 我6块，您4块，四六，这么个账？
1: 怎么就应当我要6块？你还写我呢？你这
0: 不是写您不叫写？您坐着没事，我得写，我得费多大功夫啊？
1: 非得你要6块？
0: 当然了。
1: 你要6块，可是你这书写完了能卖多少钱呢？
0: 卖多少钱
1: 啊？
0: 没数。
1: 没数。
0: 哎，只要书写的奇妙就一定畅销，咱让他一进书店是一抢而光，接着一版再版，如果卖个400-500万册，咱拿个10万-8万没问题。
1: 能拿这么多钱？
0: 是当然了。我跟您说啊，只要咱书咔一畅销，我拿的稿费多，您分的还多呢。
1: 是啊，
0: 水涨船高嘛。
1: 哦，不过我得问你一句。
0: 您问什么？说
1: 您这个稿费拿下来之后、你真给我吗？
0: 您看您要不放心，我先取2万，您先拿着行吗？
1: 不
0: 啊，
1: 不，咱一句话
0: 啊，
1: 一言没定
0: 啊。
1: 你要是真给我的话
0: 啊，
1: 那你就写我。
0: 同意了
1: 啊。
0: 哎，范老师，咱写可是写，咱丑话可得说头里边。
1: 什么话？
0: 不能跟这个照相似的自然主义，您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写，那可不行
1: 啊。那你应该怎么写啊？
0: 得夸张，得神奇，得扣人心弦，得让人拿起这本书就放不下，不看完饭吃就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1: 那怎么才能写得这样？
0: 我得把您写死。
1: 哎啊，
0: 写
1: 是说什么？我活好好，你把我写死干嘛？
0: 不这么玄虚，咱这书就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咱哪儿赚钱去？您分得着钱吗？
1: 不，也不是非得写死啊。
0: 不是，因为有的观众刚刚看完您的演出，知道您活着呢，可书上说你死了，观众一是惊奇，二是纳闷，社会上议论纷纷。哎，昨天我还看范振钰演出，怎么今儿这书上说他死了？昨天看他演出，他就不许夜里得暴病嘎嘣死了。
1: 不是，哪位这么恨我呀？是
0: 不是？就算像你说的那样，这个夜里得暴病死了，那这么厚一本书是今儿早晨写出来的？
1: 就是报纸也没这么快啊。
0: 哎，到底他活着死了呢？咱买本看看吧，就冲这好奇心，咱能多买的10万-20万本。
1: 我这尾巴子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0: 怎么样，范老师，写您行吗？
1: 那既然这样
0: 啊，
1: 那你就写吧，
0: 写您了
1: 啊。
0: 那咱得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
0: 您打算怎么死啊？
1: 我，
0: 您说，
1: 我打算怎么死的？
0: 这必须征求本人的意见。
1: 根本我就不想死啊！
0: 不想死能赚到钱吗？必须得死。
1: 是啊，
0: 怎么死？
1: 我死我也得死得光荣一点啊！
0: 死得光荣一点
1: 啊！我不说重如泰山吧？起码也得光彩。
0: 哦，把您写的跟雷锋、王杰、欧阳海似的，有人买吗？那有人信吗？这个，
1: 那非得把我枪毙了才有人信了，
0: 倒不一定那样，反正您不得好死，知道吗？
1: 我招你惹你了是？
0: 啊，不是，咱就是为了钱呢。
1: 是啊，对啊，
0: 对不对？
1: 为了钱就得抱着牺牲的态度。
0: 太聪明了。
1: 那
0: 我打算让您死在1987年。
1: 1987年、去年死的。
0: 深秋季节。
1: 深秋季节，这季节不错，够凉快的。
0: 有一天晚上，您在体育馆里边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您说了一个大段，又翻了一个小段，观 观众还是

0: 依不饶啊。散场之后把体育馆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振臂高呼别让范振宇跑了。
1: 我是特务，我是小偷啊。
0: 不是，大家伙啊是想见见您本人，希望能得到您的签名作为永久的留念。
1: 永久的留念，看这意思观众看出我要死来了。
0: 您不顾演出之后的疲劳，给在场的人们都一一的签了名。签名之后大家纷纷的离去，您驾驶着自己的车奔驰在回家的路上。
1: 好，
0: 突然在前边拐弯之处，您发现地下有一块大石头，
2: 我赶紧绕开，
0: 车速太快来不及了，
2: 我踩刹车，
0: 车闸失灵收不住了。
1: 哎，非出事儿不行啊。
0: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咔嚓一声，您正撞在那石头上。哎呦，当时您像射箭一样，然后一下就从车上飞出去。您说也不怎么那么寸，前面有口下水井没盖井盖，您大头朝下补，正好钻里边去。
1: 你现在给我设计这个地方去。
0: 再瞧您那辆车，轱辘也歪了，大梁也断了，闸皮也飞了，铃铛盖儿小链子一脚。
2: 别等会儿，
1: 你说了半天我骑的是一辆自行车啊。
0: 啊，对呀、啊，你以为什么呢？
1: 我以为我听你那一介绍那个意思，起码我驾驶着一辆超豪华的蓝鸟。
0: 蓝鸟呢？就这辆水鸟自行车，还委托商店38块钱买的呢。
1: 我也太惨了，
0: 惨的还在后边呢。当时围上来一帮看热闹的，过去两位攥着您脚脖子，递，把您就给递了上来了。再一瞧您，哎呦呵，俩脑袋了。
1: 人有俩脑袋的吗？
0: 不是，您这脑袋正磕在地沟那大管子上，起这么大一包，跟小脑袋一样。蹭了满身的臭泥，一口一口倒着气儿，翻着白眼，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儿呢。
2: 我说什么了？
3: 相声。
2: 相声。
3: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对，这四门功课
3: 要以说为主。
2: 对，
3: 嘴上得有功夫。
2: 当然了，
3: 我练
2: 练。
3: 我练
2: 练什么？
3: 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2: 是得练，这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
3: 我不吃葡萄我吐葡萄皮儿。
2: 对，
3: 我不吃葡萄我吐
2: 吐
3: 我吐
2: 吐啊，
3: 我吐葡萄。
0: 这句话没说完，根露咽气儿了，
1: 葡萄皮儿没吐干净就死了。
0: 您一代孝星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了，临终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却给我们留下一大堆葡萄皮儿。
1: 你瞧我留的东西，你看。
0: 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
2: 要不，
0: 怎么？
1: 我问你一下
0: 啊，
1: 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惊人之笔，后边还有吗？
0: 多着呢，刚开头，刚开头。
1: 什么？别把我写死了，刚开头啊，是啊。
0: 不，这书是倒叙，倒着写的。说到第二天早晨，
1: 不，你别倒叙了，你们不是因为我挺好的，你把我写死，今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个，
0: 您看您怎么那么糊涂？这是传奇小说，又不是什么真实报道，传奇传奇还越传越奇，您怕什么呀？
1: 你传奇了，我受得了吗？这个，因为我死了，我赶不上见人就把人吓一跳，这个，
0: 听这意思不打算合作了？
1: 那你试试不是？
0: 行，甭算了算了，咱吹了啊！我找李文华去，回去。
1: 你说好好话，你怎么走了？
0: 不走干嘛？要不干了，我不走干嘛呀？
1: 我跟你说不干了吗？我说不干了吗？
0: 没有啊，
1: 还是的。我这个意思，我是打算跟你再商量商量。
0: 这就对了，范老师，您说相声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1: 现在不少了，200-300块钱。
0: 你200-300块钱，一年2000-3000块钱，
1: 差不多。
0: 你这身不动，绑不摇，我这书一写成几万块钱，嘎嘣嘎嘣的新票子，您就到手了。再者说，您说相声多得存几万呢？
1: 哎，这点你别小看我们啊！
0: 啊，
1: 我跟你说实话，这几年我省吃俭用，我银行也存20000了。
0: 存多少？
1: 20000块。
0: 真的？
1: 真的？
0: 这我就放心了。
1: 哎，啊，说，我存20000，你放心了？
0: 不是，您听这道理啊，您银行存着20000
1: 啊，
0: 这回写完书，您再拿个几万，您的梦寐以求那蓝鸟车可就该开到家里去了。
1: 哎，
0: 怎么样？琢磨琢磨，您干不干？
1: 是这么个事儿，干。
0: 好，那我接着写。
1: 干可是干，咱俩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
1: 咱能不能把那个46咱打
2: 打破了。
0: 怎么打破呀？
2: 就是三八四六三改成四五五五。
0: 什么叫四五五啊？
2: 这稿费下来之后10块钱吧。你要5块5，给我4块5。
0: 不刚说好了4-6，怎么这么一会儿您变了？这么大岁数怎么回事？这是
2: 我不是变了，我变我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啊？
2: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看，我蓝鸟车都骑上了，你干嘛你把我写死了？回来我那子女一看我，你这个埋怨我，这不好说。这个呢，我坐蓝鸟了，起码我一人给他们对付一辆凤凰嘛，这
0: 不像话，这都不像话！您这么大岁数，这么点钱计较个什么劲儿？您说
2: 不，你不计较啊？你不计较，年轻轻的不就差0.5吗？这个行不行吧？要行你就接着写，不行拉倒。
0: 行行，我同意了，4-5-5，干不干？您干不干？
2: 4-5-5，干。
0: 那我就接着写了，
2: 你接着写吧。
0: 说到了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得到您的死讯，各大工厂、学校都召开大会。一位、
2: 影响够大
0: 的。一位幼儿园的阿姨手指着报纸，语重心长地对小朋友们说：“
2: 说什么了？
0: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看见了吧？范爷爷就是你们的榜样，今后可得注意交通安全呐！”
2: 我是个反面教材啊！
0: 你们文工团的领导为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2: 是啊，
0: 废品仓库里边挤满了人呢。
2: 哎，出去！哦，哪儿开的？
0: 废品仓库。
2: 礼堂开，
0: 礼堂正在修理呢。
2: 哎，你瞧我死在这时候，你看了
0: 是不是时候？您的那个骨灰盒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正面墙上贴着2条醒目的挽联。
2: 怎么写的？
0: 这边是永垂不朽，禁止吸烟；这边是安息吧，违者罚款。
2: 哎，把它接了啊，接了它。这谁贴的？这是啊，这是挽联吗？
0: 不是，您那挽联跟仓库的标语正好贴一块儿了。
2: 你怎么这么寸呢？你说。
0: 追悼会开始，乐队奏乐，梆梆梆，葡萄皮儿没吐干净，他就吹了灯。
2: 哇，你这悼词里边怎么还有嘛玩意儿？这是哀乐呀、哀乐也有葡萄皮儿啊？
0: 不是艺术加工啊？
2: 艺术加工，你怎么这个哀乐带蹦字儿的？怎么？
0: 紧接着你们团长致悼词。
2: 哦，悼词怎么致的？
0: 以待孝行范振宇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2: 我们团长是唐山人，
0: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悼念他。范振宇同志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2: 确实我这一辈子不容易。
0: 他从小就没有爹妈。
2: 我爹妈结实极了，
0: 艺术加工。
2: 对呀、为了钱把爹妈都得搭上啊。
0: 长大以后，他开始拜师学艺，
2: 是
0: 为了全身心投入相声事业、一辈子没娶媳妇儿。
2: 我冤不冤呐？
0: 一直过着独身生活。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学会了一段相声。
2: 什么？
0: 又一段相声？
2: 一共2段，
0: 可他从来不叫猫。
2: 我叫什么呀？是一共2段相声，出去葡萄皮儿没毛了。
0: 这个范振宇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跟他没完。
2: 要干嘛？
0: 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死因查清楚。有人呢怀疑他是自杀的。
2: 我为什么自杀呀？
0: 因为我们在范振宇同志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写着5个字儿。
2: 写的什么？
0: 兔子等着瞧。
2: 我多次写过这个呀。
0: 哎，范老师，这兔子谁呀、
2: 他就是那个我哪知道？你说的，你问我干嘛？
0: 局，范振宇同志所在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这么一个戴红箍的小脚老太太向我们反映。
2: 不，你费劲不费劲呐？
0: 有一个妙龄少女呀、经常出入范振宇的家中，他们关系密切，接触频繁。
2: 看这意思，我死了还得打花儿啊！
0: 有一天，这个少女又来，这个范振宇突然跪在地下，向少女正式求婚。
2: 我多大岁数向少女求婚呐？
0: 多大岁数也是独身呢？你求偶心切呀？
2: 在这儿
0: 你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你不就盼这天了吗？
2: 我就为这个。
0: 你少女哪干的？翻那运尸强行无礼，老人少女还就要结婚。这少女在生怒之下抡圆了啪给范振玉一个大嘴巴。
2: 是得打。
0: 范振玉手捂着腮帮子，俩眼发直，心里边就想了，
2: 我想什么了？
0: 嘿，这小巴掌真肉都怎么就打一下呢？
2: 瞧这个老贱骨头了吗？
0: 那少女打了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了。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甭跑了甭跑了。
0: 怎么了？
2: 就到这儿了
0: 啊，
2: 不干了，说嘛也不干了。
0: 要不干了怎么？
2: 是你把我整个写成一个老流氓啊。
0: 啊，范老师，我跟您说，你这书不这么写咱卖不出去。
2: 爱卖出去卖不出去。
0: 这个80年代写点这怕什么？你演员写这您就红了。
2: 我、哦、红了，我死了我也不干，不干了。
0: 不是写，我看您范老师，您要不干，您可琢磨琢磨那几万块钱可就没了。
2: 啊，
0: 嘎嘣嘎嘣的新票子。您要再不干，开到您家里那个蓝鸟车掉头可就走了。
2: 对呀、
0: 啊，再者说您银行存多少钱？
2: 2万。
0: 2万块钱按现在进化吗？
2: 是不进化。
0: 琢磨琢磨干不干？琢磨琢磨
2: 干。
0: 这就对了，
2: 干可是干。
0: 嗯，
2: 稿费下来咱俩一人一半，五五分成了。哎，行行行，五五了五了。
0: 怎么又变了？
2: 我不能不变。我告诉你，前面你把我写死还没关系，哎，不死了活了倒不要紧。你这上面写着乱七八糟的，回家叫我老伴儿一看，是真是假我难辨。这个我非得闹变着不行。这个你多给我俩钱，我拿下来之后给我们老伴儿，给他俩钱，把嘴一堵他就不言语了。
0: 大家您听这像话吗？刚才子女这么一会儿老伴儿，一会儿三姨四叔五姑六舅母，最后您再找一干妈。
2: 你才有干妈，你才有干妈。我60多岁我找干妈干嘛去？
0: 不是您亲戚里道有多回都找来我，白忙活0.5 0.5老那么长。
2: 没有一点也不着了，0.1都不着了，就到这儿，一人一半。我告诉你啊，别的亲戚也不给，要行你接着写，不行咱就吹。
0: 不是范老师，我问您，您绝不再涨了？
2: 不涨了。
0: 要这样的话我同意了。
2: 那你接着写吧。
0: 要接着写。
2: 嗯，
0: 刚才我写到哪儿了？你一打岔全忘了。写哪儿了？您给我提醒一下，写哪儿了？说呀说呀。
2: 这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打我一个嘴巴，没打这份我感觉这不过瘾呢。
0: 对，那个少女打你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可是她慌不择路，一头撞在猛矿上，磕活了上嘴唇，到医院缝了7-8针，留下一道疤痕，冷眼看去就像一个三板子嘴。大家您想，这么漂亮的少女落得这样的形象，心里能不恨范振玉吗？
2: 是啊，
0: 到法院就把他告了。
2: 哦，
0: 结果法院宣判，罚范振玉2000块钱，拘留15天。范振玉的心里能服吗？所以兔子等着瞧，这个兔子范振玉指的是不是这个三板嘴这个少女呢？范振玉的死跟这个少女是不是有联系呢？
2: 没联系啊。
0: 我们一定要侦破此案。以高位九泉之下的范振玉，一旦孝行，范振玉同志安息吧。梆梆梆，葡萄皮儿没。
2: 又有葡萄皮儿啊！哎呀，我的天哪，这个追悼会才完呢。
0: 书的第一章写完了。
2: 我，是什么人呢？把我糟蹋的这样，第一章才干完呢。
0: 大部头的这几个字能卖多少钱呢？刚不跟您说了吗？书是倒叙的手法，我先把您的死写完了，反过来再叙述您的过去。
2: 你后边还有啊？
0: 多着呢。
2: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写啊？
0: 我要把您写的漫无边际。
2: 哎呦，
0: 我要为您写出传世之笔，我要让人们看到在您的身上有孝性的特点，又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经历。30年代初，您的捧哏艺术就得到内外行的赞誉，被评为当时全国的10大孝星之一。
2: 哎，哪里呀？这
0: 您的艺术才华 曾使得西方亿万富翁的女儿陶醉，多次来信表达她的情谊。你有幸福也有痛苦，为了金钱美女，为了探索百慕大和金字塔的秘密，您只身闯入原始森林深山峡谷，赤手空拳披荆斩棘，与豺狼同行，跟野猪同居。您隐姓埋名，头戴黑色面具，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周游世界各地，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奥地利维也纳，西班牙马德里，美国华盛顿，芬兰赫尔辛基。愚蠢的梦想使您寂寞孤独，亲人离开了你，朋友疏远了你，情人抛弃了你，一伙丧心病。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众文武一看，别商量，赶快把主公啊送回宫院休息吧。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刘璋给搀回去了。刘璋回到了府中啊，哭了大半夜。现在他这心里头那可真撑得起是滚油煎肠，追悔不及了。他不是不想打，要想跟刘备决一死战，可是前思后想啊，根本就打不了。你说想吧，也真够窝囊人的。合着刘璋一宿也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刘备派简雍来求见刘璋，有要事面陈。刘璋一听，请他进来。简雍进来，刘璋啊还得顾全点大面儿，管怎么说自己是西川之主啊。他摆酒款待简雍，那就是强打的精神。问简雍干什么来了，简雍啊是奉诸葛军师之命到这会儿来说服刘璋来。他说刘备对刘璋并没有加害之心，还是常常念起呀同宗之情谊，很想见刘璋一面。哎呦，刘璋听了这番话之后啊，他乐了。我家兄长既是这样，我愿即刻献城，不过有一样啊，请简雍先生跟我家兄长说一声。那么他进了成都之后，这整个西川就算归属我家兄长刘备了，能不能啊让我刘璋在成都这儿有一席之地呀、啊、意思就是说呀，反正我也服了，我打也打不了你，骑也骑不走你，惹也惹不起，我就求你给我块地方，有碗饭吃，我在这儿忍了就得了。合着刘璋要当员外郎了。简雍一听，那还不好商量吗？我回复主公的时候一定把这事儿说清楚。简雍没敢答应，他哪答应得了，心说让您在这儿待着，不让您在这儿待着，那得我主公定啊，我定不下来。那么刘璋一听简雍这几句话，他心里更为高兴了。啊，简雍先生多尽美言吧，我呀明日一早就出城纳降。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文武啊一多半都泄了气了，哭的叫的喊的闹的顿足捶胸的，有的关门不出，有的蒙头大睡，有的以酒浇愁，还有的呀收拾收拾啊，干脆我做买卖去得了，别跟你在这儿惹这份气了。全城的百姓也慌乱得不得了啊，也是有哭的有笑的。为什么呢？有的知道刘皇叔这个人很仁德，有的不知道，说刘备啊是杀人如麻呀。所以呀、啊有投亲的，有靠友的，有的把钱全埋起来的，还有的那个夹着被窝扛着袋子米围着街上转了仨圈又回家了，这不是起哄吗？我干嘛去，我就在这等着得了，我就趁这一床被窝二斗粮，刘备能把我怎么样啊。嚯，你瞧这城里这乱呢、啊、再说刘璋陪着这位简雍先生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刘璋是香汤沐浴呀、啊、沐浴更衣，带领文武手捧印信，城门大开，他与简雍同乘一车出城 纳降。刘备一听说刘璋前来归降，刘备带着诸葛亮和众家武将一直接出了辕门，接出老远呐。刘备下了马，在道边那儿站着，简雍告诉刘璋：您看我家主公在那儿迎候您多时了。哎呦，刘璋一看，快快停车停车，我得下去。他赶忙跟着马时下了车了。刘备往前紧抢几步，走到刘璋跟前，拉住了他的双手：季玉贤弟呀。没等说话，眼泪又下来了。非吾不幸，人意乃事不得已，我是没有办法呀。刘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心里说：哥哥呀，刘玄德，你拉倒吧你！你来到西川见我那天你就掉眼泪，你把我哭的心里这难受，哭的我你说什么我信什么呀？我拿你当个亲人啊！现在我这一看呢，你把我这整个西川你都给哭过去了，就剩这成都你都不给我留着，你又掉泪了，我呀，我不陪着你流眼泪了，嘿嘿，算了吧。可是这心里话不能说出来。哎，行了，兄长，那过去的事情提他何用啊？没什么话可说了，您就跟我进城吧。说着，刘璋把印信捧给了刘备。刘备还不好意思接呢，说是不好意思接啊，也就接过去了。他和刘璋是并马进城。哎，刘璋不坐车了，换了马了，干什么呀？好人看一看，你看我们兄弟多亲近呢。别看他地方都归了我了，但是我对他很热情，那管什么呀？城里边嚯，悬灯结彩，鞭炮齐鸣啊，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前设摆香案，福道相迎啊。刘璋把刘备陪到了帅府，刘备是居中而坐呀，那刘璋呢都没敢坐下，在旁边这儿站着。哎呦，你再看看人家刘备那些文武，一个个是挺胸叠肚，武气扬眉。再看看西川的文武，温姬都耷了头了。刘璋啊，俩眼睛溜了一眼他那些文武群臣，哎，心里啊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了。刘备站起来：哎呀，贤弟，你看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嚯，刘备拉过来把刘璋让坐在那儿了，这才大宴文武，就在帅府这儿摆开了酒宴。刘备和诸葛亮军师给刘璋以及他所有的文臣武将左一次右一次的敬酒布菜。刘备是真客气啊，敬了几圈酒就发现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名臣倒得不齐呀。黄权哪儿去了？刘巴哪儿去了？有人就告诉刘备了，说这二位啊是闭门不出。刘备手下有几位武将心里就好不痛快，他有什么本事啊？啊，明主来了他敢闭门不出，带我们去把他的全家都捉来。刘备听了这句话，啪嚓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当时面沉似水。大胆，哪个敢动黄先生和刘先生家中一物一人，我夷其三族。这家伙，这西川的文武一听刘备这几句话呀，唰的一下，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喝酒，哎，就从接刘备进城那时候起吧，直到现在，西川那些文武一位位都猫食，全扣着，就说呀，那胸脯都挺不起来。听了刘备这句话呀，唰，把胸膛全都挺起来了。 哎呀，刘皇叔不得了啊，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哦，谁敢要动黄泉刘八家里头一个人，我就灭他三族啊，谁也不许动。刘备这两句话说了不要紧，那在座的法正和李辉是双挑大指啊。第二天一早，刘备亲自带着李辉法正到黄泉和刘八家里去登门相请，这可真称得起叫礼贤下士啊，那叫大汉皇叔刘备啊。请过谁呀？只是在南阳卧龙三顾茅庐请了诸葛亮先生，就你们二位，人家亲自登门来，黄泉刘八十分感激，二话没说，收拾收拾，出得家门，来辅佐刘备。刘备这高兴啊，这几天晚上啊，乐得他呀，怎么也睡不着了。怎么回事啊？嗨，您想想，这刘备自出世以来，直到现在，他容易吗？才找这么块地盘，这可是真真正正名副其实是他刘备的地盘了。他不是还趁个荆襄九郡呢吗？嗨，那不是跟人江东借的吗？天天让人逼着要，逼得这么大的刘备是装傻充愣说瞎话呀，把他挤兑成个什么样。现在西川四十几州都归了他了，哎呀，这容易吗？自从三顾茅庐请出诸葛先生之后，气心也走樊城北当阳北下口，自己就这一小撮撮人还跟人家江东去联合聚曹呢，那不多亏人家诸葛亮先生为了自己的霸业，驾一叶扁舟，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呐、啊！后来又以荆襄为跳板，让我进兵西川，现在都应验了，都是人家诸葛先生给画出来的道道啊！我就按着人家这道走，刘备才有今日。你想他怎么能睡得着觉？这回我不是有了西川了吗？这荆襄啊，我也不还了。等一段时间养的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我就分兵两路，从水路汉路取汉中，得江东，然后兵发许昌，一扫天下。呵，刘备高兴的呀，坐不安。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连笼一挑，诸葛亮来了。哎呦，先生，您还没睡吗？主公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已经都睡醒了呀，我都起床了。是啊，刘备一看，可不是吗，窗户纸发白了，侧耳一听，鸡鸣五谷，金鸡报晓。哦，合着我折腾了一宿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主公高兴，我知道。先生，你起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我想问问主公您，刘璋您怎么发落呀？刘璋啊，那好办呢、啊、就让他在他那宫院里边待着吧，那地方就给他，他自己说的一席之地嘛，也就是巴掌大的块地方呗。先生您说呢？诸葛亮一听，不行不行啊，我就为此事来找主公，您要立刻将刘璋遣出成都啊，把他送走，不能要他啊。此话怎么讲？哎，古人云，天无二日啊，国无二君呢、啊、您把刘璋留在成都怎么算呢？您别看他的文武归顺咱们了， 刘璋这个人也很暗弱，不过他在西川待的时间很久了，他有好多心腹啊。您要是把他留下来，咱们在西川可就待不长了，早晚他还得把主公您挤出去啊。哦，刘备听着这会儿把眉头一皱，我说先生，咱们刚进成都就遣走刘璋，那好吗？是不是有点从人情上说不过去？这么着得了，先生，咱们让他小住几月，让他待一段时间，再让他走，你看怎么样？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站起来了，我们这位诸葛先生还没这么着过急呢，今天他可有点激动了。主公啊，这怎么能行啊？怎能以妇人之仁对待霸业？妇人之仁啊，您看着他怪可怜的，行了，别挤兑他了，那就完了，到时候刘璋一反过手来，您的霸业就没了。诸葛亮说这番话的时候，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刘备，他可有点真着急了。刘备也大吃了一惊啊，先生提醒的对呀，可是先生，让刘季玉上哪儿去呢？您不是就想让他养老吗？咱们就把他给送到公安，就是南郡呢、啊，让他上那儿啊当逍遥自在王去吧。就依先生。刘备设下一桌酒宴，把刘季玉给请来了。刘璋满以为啊，哎，这点地方刘备做的还不错，怎么呢？还跟我们俩人一见面那样，每天请我过迎饮宴呐、啊。你看，刚进城，这不请我来了吗？请他干什么呀？让他走。在酒席宴前，刘备就把这想法跟他说了。哎呦，刘璋听完这番话呀，坐在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了。哎呦，这时候刘璋这心里像一团乱麻似的，他都想起来了。他从张松觐见法正到荆州请刘备那时候想起呀，一直想到王磊摔死在城门前，想到今天他交出了成都，交出了印信，没想到刘备这个人心这么狠，现在要把我送到南郡去，他哪时送我上南郡？他这是要杀害我呀！我刘璋虽然暗弱，可我也听说过，曹操兵取荆州的时候曾收降了刘琮啊，然后也给刘琮找了个地方，让刘琮母子走，他们离开襄阳还没有几十里路呢，曹操派人就把刘琮母子给杀了。现在刘备要杀我全家，你想刘璋他怎么不哆嗦呀？不但哆嗦，眼泪都下来。刘备愣了，刘备这心里他也挺不是个滋味，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军师若无其事，该喝喝该吃吃，人家根本没看。刘备实在有点绷不住了，我说贤弟呀、啊，我在跟你商量，你不是要享几天清福吗？南郡那地方不错，山清水秀啊，兄弟你就去吧啊，你何必这么哭呢？刘璋听完这几句话呀，他挺身站起来，扑通给刘备跪下了。刘备大吃一惊，季玉贤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兄长啊，你要杀死我，就把我杀死在成都吧，不要用这一计了。刘备听到这儿吃了一惊啊，贤弟何出此言呢？您这不是要学曹操在荆州杀刘琮吗？
2: 哎呦，
1: 这句话说的刘备满面通红啊，哎呀，太惭愧了，先帝呀，我与你都是汉室宗亲呐，咱们像手足一样，你怎么拿愚兄我比作奸曹啊？我绝不能学他陷害先帝你呀！先帝，你如果不信。刘备一想，我这话怎么说呀？他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还是不搭茬啊。刘备那意思好像要说，你要真不信，你就在成都这儿住着。刘备一想，别介，信不信您也得走。
2: 想到这儿，刘备一跺脚啊，
1: 先帝，老天可见我心呐、啊！他把刘璋给搀起来了，这酒还能继续喝吗？喝不下去了。刘璋含着眼泪告辞了，他辞别刘备回到家里去，一门良剑，老老少少，大的小小，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成都，可怜呐，连人送送都没有。终于他的人呐都伤了心了，不愿意再见他。不忠于他的那些人呢，你走啊，走走吧，你谁理他呀。刘璋就这样离开了成都。刘备遣走了刘璋之后，他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啊、这回自己真正成为了西川之主了，他自领益州牧，然后下令是合川相庆，整个西川四十几州大庆贺。刘备是众封文武，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其次封荆襄的老臣，这是刘备留个心眼儿，这叫安稳人心，也就叫收买民心吧。和西川文武是各有封赏，基本上都晋升三级呀、啊，封老将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长军中郎将，许靖为长史，庞毅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余者像吴懿、费关、彭样、卓英、李严、吴兰、雷同、李辉、张毅、秦密、乔州、吕毅、霍尊、邓芝、杨洪、周群、费祎、费师、孟达等蜀中诸将是皆有封赏。封完了西川的文武，这才封荆襄的老臣呐、啊、封诸葛亮为军师，关云长为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怎么给马超还封了一个侯爵呢？人家马超啊，世代簪缨，那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不封人家侯爵说不过去呀。像什么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刘封、吴班、关平、周仓、廖化、马良、马谡、蒋琬，还有那位和刘备交往甚厚的伊姬先生，是一律封赏啊。刘备派关平领三千精兵啊，带着重礼，都是什么呀？500斤黄金，1000斤白银呢、钱5000万，锦鼠1000匹，干什么呀？赏给关云长的，让关平拿着封赏表回荆州给关公去报信贺喜。关平啊，当即起身呐、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催动人马，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来到荆州啊，先给父亲关羽报信，关公知道了，早就听说了，大哥已经得过了西川。关羽这正高兴，看关平来了，把封赏表往上这么一递，关公点了点头啊，孩儿啊，你来得正好，传我将令，荆襄九郡是举城欢庆，杀牛宰马，大宴文武啊，得好好庆祝庆祝。那当然了，这是多大的个事情啊！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

0: 关羽也一直担着心呢，怕取不下西川来。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呀？再说这荆襄九郡，这不跟人江东借的地方吗？这回呀，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哼，东吴你就再也别想要荆州了。所以关公这个心情啊，和刘备是一样的，得好好庆贺一番，在帅府是大摆筵宴。关羽居中而坐，所有的文武都来给关羽贺喜呀。关平啊，站在帅堂正居中，夸把封赏表打开了，这么一读是高声朗诵，个个谢过封赏，都过来给关羽敬酒。哼，关云长太威风了，自从桃园结义之后直到如今，也没这么痛快过，也没这么神气过呀。关羽站起来把酒杯往起这么一举，列位先生，各位将军，我兄长刘玄德娶过来了西川，我等今天应该是一醉方休，好好喝一喝，不喝醉了这事儿不算完。大伙儿一听是得喝个痛快，嚯，这酒席宴上吹打拉弹唱，不能总弹总唱啊。有时候一边喝着，就有的行开了酒令了，还有的呢，那么在酒席宴前谈谈心，最活跃那就是关平这桌子，都把关平给围上了。怎么回事？让关平说说这取西川的经过。关平开始啊不太敢讲，他偷眼看了看父亲。关羽笑，呵呵，我儿啊，你只管讲来。心里说，孩子，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呀？啊，咱们也不是吹嘘吗？真的就把西川拿过来，难道就那么容易吗？不是。今天给众文武说一说，让大家高兴高兴吗？关平一听父亲有话，那好了。嚯，关平就把这取西川的经过说开了，他越说越高兴，大家越听越激动，这个给他满酒，那给布菜。这关平年轻，喝两盅酒，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尊敬他，大多数都是他的父辈之交啊，他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了，只讲到夹门关前呢，是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哼，这锦衣马超将军可真厉害，我三叔啊跟他那么一通杀，那么一通战，就战他不下。你说话倒看着点儿，这关平光顾了说了。就在他说到这儿的这时候啊，那关羽把酒杯这么一推，威和愤怒就瞪了他一眼。有人就看见了，心说坏了，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吧。嗯，这大概啊，少军侯一夸这马超，咱们关羽将军有点不大爱听啊，别让少军侯说下去了，给他送个信儿吧。有的就冲着关平啊摆了摆手，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儿，这关平全没看见。怎么回事呢？他说的入了神了，周围有几位啊让关平给说傻了，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酒杯，站在那儿就瞅着关平，那意思您快往下说呀。那么后来呢？后来，后来多亏李辉先生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就说降了，降了我家伯父。然后马超啊到了成都，他立了奇功了，不然恐怕到现在啊还拿不下成都来呢。哦，少君侯，嗯，这话怎么讲啊？就是马超啊，看我四叔赵云将军阵前连斩二将，马超就在我伯父跟前请了一令，他带领一少人马到成都，大吼一声，您猜怎么着？众位，好，把刘璋给吓死了。啊，刘璋死了？不是，吓昏了，昏倒在城头。 马超将军限他三日限交出成都，不然就让成都是玉石俱焚，鸡犬不留。这刘璋吓得没等三天，第二天一早晨手捧着印信出来归降了。就这么着，我伯父取下了整个西川。这锦衣马超啊，他可是十分了得。关平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啪，把大伙吓一哆嗦。有一位文官呢，这时候正好夹了一口菜，放在嘴里还没等嚼呢，就啪嚓这一声嗝儿整着下去了。呵，真烫啊。我说这哪位啊，这么会儿冰邦的敲什么呀，这么喜庆的宴会，这谁这瞎敲乱砸呀。大伙儿转过脸来一看呢、啊、感情是关羽把那酒杯摔瘪了。大家都愣了，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二军侯喝着喝着火了，醉了吧。关平吓得不敢言语了，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父亲，心说您让我说的，
1: 是让你说的，你分说什么，
0: 这么夸马超还了得。这时候关羽站起来参眉倒竖奉命圆睁，
1: 关平，父亲，你在乱说些什么？
0: 这锦衣马超有什么惊人本领？像关平，你倒顺着他说呀。
1: 对了，那要跟您比可差远了。
0: 这关平这小孩啊，他不会说谎话，另外他挺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瞅着关羽眨了眨眼睛，有什么惊人本领？
1: 哎呀，父亲呐、啊，他确实惊人呐、
0: 啊！要不怎么叫锦衣马超呢？他不单枪疾马快，而且呀、啊，人才出众，长得还漂亮，功夫好，长得好，本动
1: 啊！
0: 关平明白了，明白也晚了，
1: 不许你在我的面前如此夸赞马孟起，来，笔墨伺候。
0: 干什么呀？当时把笔墨要回来，关云长提笔疾书，给他大哥刘备写了一封信，把信往这儿这么一放，告诉关平，这酒你别喝了，将此信立即送往西川，交与你家伯父，告诉他我即日到成都，与马超、马孟起比个高低上下。我要跟他较量较量。
1: 哎呀，关平一听咧了嘴了，父亲您这又何必呢？
0: 我说这锦衣马超啊，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武将，那不过休得啰嗦，赶快送去。
1: 遵命。
0: 关平知道他父亲的脾气啊，你再多说也没用了，这酒别喝了。大伙儿怎么不能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关平吩咐外边备马，连夜起身。关平带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飞往西川呢、啊、呵，把关平给累的。来到成都，他直接来见刘备，一进门把刘备吓一跳。哎呦，是怎么了？风尘仆仆的。
1: 哎，关平你回来了，参见伯父。
0: 你到没到荆州？
1: 我到了。
0: 那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我奉父命给您来送信来。
1: 哦，
0: 刘备一听这才明白，这准是关羽呀、啊、给我写了一封谢书啊，封赏了，怎么也得回封信谢谢我。书信呢？
1: 在这里。
0: 说着把书信递上去，果然是一封谢书，前面啊说的都挺客气，后边写了几句话，他要亲自到西川，要和马超、马孟起比一比高低上下，较量一番。
1: 啊！
0: 刘备一看这几行字啊，当时愣了。
1: 关平，你父亲，真要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
0: 是真的呀，伯父，要不我不能回来这么快呀、啊。
1: 父亲呢在酒席宴上把我撵出来了，让我来给您送信，一是向您道谢，二呢让您安排安排他即日进川要与马超将军比武。哎呀呀呀，刘备一听发了愁了，这怎么能行呢？信说二弟呀，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啊？好端端的你跟人家马超比的是什么武啊？再说你轻易离开荆州，那荆襄出点毛病可怎么办呢？咱们刚把西川得过来，再把老家丢了，你可这事儿闹的，快快快请军师来。功夫不大，把诸葛亮请来了。刘备赶快把信交给诸葛亮让他看看。军师看完了之后啊，笑了，主公，看来云长将军要来成都与孟起比武啊。啊，是啊是啊，先生，那来不得呀，不能让云长来，你看这可怎么办呢？主公啊，云长将军要来西川比武，荆州有失，哪还得了啊。哎，对对对，先生您一言说到家了，先生看怎么样才能把二弟云长拦住哦。不要紧，我写一封书信劝说劝说云长将军，叫他不要来。哎呀，太好了，刘备听到这儿赶忙亲自啊给准备笔墨呀，先生您快写。诸葛亮一看，主公何必这么着急？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二弟那脾气，他要说来啊，说不定现在已经动身了，走到半路上无论如何得把他拦回去。不至于这么快，那你也得写。好好好，诸葛亮提起笔来给关羽回了一封信。信写好了，这让谁送回去啊？刘备一听，那还用找别人吗？只有平儿送回了。关平一听，我刚来又回去啊，你不回去谁回去啊？如果要一耽搁你父亲领人马来了，那怎么办呢？赶快把书信送回荆州。哎呦，关平咧了嘴了，这都我自己找的差事，没事我在酒席宴前不踏踏的在那儿喝酒，我瞎嘚的取西川干嘛呀？招谁惹谁了？好，伯父军师，我告辞了。关平把书信带好，飞马往回来。这一路上他是连打听带问呢，问什么呀？从荆州来不来一哨人马呀？他怕他父亲把兵马带出来，没有，关平这才踏实点儿。他一口气儿跑回了荆州，到了帅府门前一问，军校告诉他二军侯正在书房看书呢。关平蹭蹭蹭几步跑到书房门口，探身一看，嚯，关羽坐在那儿，右手拢着长髯，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春秋呢。关云长最爱读春秋了，那是百看不厌。听得门外有动静，进来，喊一声进来。关平赶忙进到屋里来，深施一礼，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关羽一看是军师亲笔回书，他打开了一看呢，这书信写得很客气也很简单呢，可是言简意深呢。诸葛亮在信里都说些什么呀？他说：“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英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进贡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违纪明诏。”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听说您要从荆州到西川来与马超比武，不应该呀。马超确实很英勇，但是他跟谁比呢？他只能跟英布彭越，这两个人呢都是西汉时期汉刘邦手下的猛将。说马超这人呢，他只能和这些人比，
2: 也就是说可以跟张飞张翼德比，比起您美髯公来那差得太多了。您本事大呀，是一盖华夏呀，而且熟读兵书战策，所以我家主公才把那么重的重任守荆州交给了你。您要光为进西川比武，你一走离开荆州如荆襄有失，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这不是有罪了吗？所以我这个话说的对与不对呢，请二军侯你多原谅，你好好想想。诸葛亮这话说的多客气，是正中关羽的下怀啊。关云长看完了这封书信，他是超然大笑，空明知我心也。这就是知我者诸葛亮，他太了解我了。诸葛亮还不了解你呀、啊、诸葛亮了解关羽呀、啊、如掌上关门，把这个人了解得太透彻了。说句通俗话呀，顺毛驴儿，你只要这么一骂死他就行了。而且这人吃捧，爱听奉承话。其实诸葛亮也不单单是奉承，是骂死他，主要呢还是为了荆襄。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把关云长稳住，你别来。关羽啊高兴了，告诉关平立刻把这封书信传阅文武，拿去让大伙都看看。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他也有他的想法，一呢是给自己下个台阶，我呀不上西川比武去了，不找马超了。为什么呢？因为军师给我来信了。第二，让你们看看军师这信是怎么写的，我呀比马孟起强得多。这人有点太好强了，仅说之就是傲啊，傲到一定程度了。不管怎么说吧，把这位二军侯啊算给稳住了。刘备一听关羽不来了，呵，悬着这颗心算放下了，乐得他大聚文武议事啊。议什么事啊？刘备啊打算把这成都这儿那最好的田园呢、啊、和住宅要分给文武。刘备这想法刚说出来，赵云出班给拦住了。主公使不得呀。阿斯隆，怎么见得使不得呢？主公啊，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尽当归还百姓，令其安居副业，民心方定，不以夺之为私赏也。汉武帝驾前大将军霍去病都聚造府地，我等当孝之。子龙将军可太了不起了，这番话说得非常有分量，在场的文武没有一个不点头称赞的。赵云告诉刘备，这田宅分不得，西川的黎民百姓屡遭战火，他们很苦啊，田宅皆空，要分得把这田地分给百姓，让他们种好田，多打粮食，吃的用的全不缺，他好养兵啊，好服徭役啊，按现代的话来说好值钱呢。您才能啊打胜仗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了，民富国强了，什么事情全好办了。他说西汉名将霍去病啊曾六次平定匈奴，汉武帝想为他庆功给他建造府地，他拒绝了，说还不到乐守田园内。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tco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tco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w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vic.com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广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那么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晚上5点都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么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担心啊，操作非常的简单。您如果是习惯平时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么您如果是习惯开车时啊，这个收听一下广播，比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马上周末了，也是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打开广播收听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呀，或者说此时此刻的各个主要这个线路的路况啊，天气情这个路况以及一些实时的消息等等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择，那现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中国的，亦或者是娱乐圈的、体坛的等等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和要求，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尽情拨打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一项全国民调显示，澳洲人正呼吁移民政策出现重大改变。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揭示，疫情后的移民潮已对租金和出租房屋的供应造成了明显影响。澳洲疫情后的移民激增，正让全国租赁市场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瓶颈。最新数据显示，可供出租的挂牌房源数量持续减少，使市场承受了更大压力。对统计局数据的分析显示，为应对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澳洲每周需要5500至7500套新的出租房，但新房源的补充速度是并不足够的。投资者出售出租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新投资者带着新挂牌房源回到市场的速度，因此全国的出租房源反而总量是一周比一周的减少。方力分析统计局数据后估算，截至12月的一年间，澳洲人口平均每月是增加34400人，全年新增人口达到412500人。而这批新增移民中，海外净移民有301000人，占全国人口增长近3%。研究主管 Kent Landoner 表示，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正在推高着租赁需求，这里的需求像一条传送带，而不是一个周期。他说，每月有25000名移民走出机场，就排进了租房看房的队伍。你可以争论移民规模应有多大，但不能否认这支队伍的存在。根据每户平均2.5的人口算呢，澳洲每月人口增量相当于新增了13750个住户，而现有居民可能在买卖房产之间进行转换，但多数新入境的移民没有这样的过渡空间，必须是先找出租房，他们大多落脚于主要的首府城市。

下面一条消息，议会委员会获悉，澳洲需要吸引更多的技术移民，并让他们的专长得到充分发挥，否则可能错失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机遇。科技界人士指出，其他国家正在吸纳人才，澳洲的定居途径拥堵，签证前景不明，加上投资不足，令澳洲在全球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澳洲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 Ken Baldwin 教授今天向联邦技术移民调查说明了情况时表示，澳洲无法靠移民摆脱这个问题，除非外界认为澳洲是一个好得多的目的地。他说，澳洲必须加倍吸引人才，与此同时呢，在反移民的一国党声势上升，公众对移民的观感转差之际，工党正承受着收紧海外移民入境的压力。与会发言者称，外界把注意力集中在每年约30万名移民的总数上，反而忽略了技术移民渠道的更大问题。目前这条渠道每年接收约86000人，然而议员们也获悉，即使制度运作近乎完美，仍然可能赶不上这个创新步伐极快的世界所提出的要求。相关的首席执行官 Peter 表示，澳洲不能再依靠20年前那种移民技术了，因为当时澳洲有机会从印度和尼泊尔引进人才，如今这些人才在其他国家也有需求。他还指出，澳洲已经拥有的技术移民也没有被充分利用。据该院统计，澳洲26.6万名海外出生的工程师中，约有一半人是没有从事本职行业。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九月份澳大利亚的各类移民签证的审批时间有多久呢？首先来看投资移民类的签证，188A 签证审理期50%为52个月，90%为59个月。188A 延期审理期50%为6个月，90%为10个月。132签证审理期50%67个月，90%70个月。888A 签证50%1个月，90%10个月。888B 签证50%为5个月，90%为7个月。888C 签证50%为4个月，90%为7个月。接下来是技术移民类签证，189独立技术移民永居签证审理期50%为7个月，90%为8个月。190州担保永居签证50%需要15个月，90%为17个月。491偏远地区州担保签证50%16个月，90%26个月。技术移民还是移民的主力军，2026-27财年澳洲永久居民批签配额维持在了18.5万，与上一财年保持一致，整体延续稳总量调结构的主基调。技术移民类132,240个名额，占比超70%，仍是移民体系核心。189独立技术移民配额大涨，从上财年的16,900个是直接增长至21,090个，依然是卷分数。189/190类签证申请人完全与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491偏远地区担保、州担保、亲属担保技术移民签证申请人以个人的专业技能为背景提出移民申请，并且获得偏远地区州担保、亲属担保15分加分的5年临时居留签证，是为期5年的过渡性准绿卡签证，满足相应要求后才可以转为澳洲的永久居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PR。一人申请全家移民，享受澳洲教育医疗福利，无需投资，创业启动金额少，申请人无需和雇主绑定，可以独立申请，所花花费更少。最后关注雇主类的签保担保类的签证审理时间，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直申类别50%13个月，90%21个月。186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14个月，90%22个月。187偏远地区雇主担保永居签证过渡类别50%为73天，90%为5个月。494偏远地区雇主担保临时签证审理期50%为4个月，90%12个月。482核心技能通道50%4个月，90%9个月。482专业技能通道50%15天，90%45天。

下面一条消息，澳元汇率在昨晚一夜之间是出现大幅跌幅，澳元对人民币汇率跌破 4.8， 对美元也跌破 0.72， 跌幅达到了 1%。 是的，过去24小时，一场完美风暴是正在横扫全球。首先是全球的大加息时代眼看着又要卷土重来，昨天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接下来日本央行下周加息基本已经板上钉钉，然后美国刚刚公布的 PPI 数据也大大超过预期，那么美联储月底加息的可能是再次被提上日程。国际油价也在时隔2个月后又再次双双冲破了100美元的大关。不要忘了，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呢，咱们澳洲本月底可能也是要加息的。

关注最后一条咱们本时间段的消息。美国政府本周是公开批评了福特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就在同一周呢，这家汽车制造商公布了针对澳洲市场以中国车型为重点的布局。福特澳洲部门在本周透露，计划从中国进口两款车型，混动版 Bronc SUV 以及一款面向快递公司的电动厢式货车。此举是福特总裁 Jim 推动公司现代化转型的一部分。今年 Jim 曾来过咱们澳洲试驾包括比亚迪和长城汽车在内的竞争品牌车型，并将这些企业形容为传统汽车行业面临的生存威胁。那么福特在澳洲的负责人 Fadi Mawo 表示，将几款源自中国的车型纳入产品阵容，并不是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我甚至不确定是否会说是加入他们，因为我们引入的是我们认为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他说，区别在于这些产品背后有着一个能够建立客户信任的品牌，并拥有一些新品牌无法匹敌的售后服务网络，这并不是一种不同的产品组合。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国内新闻当中，大家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1，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就是近头半个小时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每年的9月1日至11月30日，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州都会严格禁止捕捞墨瑞鳕。那么，违反这项3个月禁捕令的澳洲民众，一旦被查获，可能会面临着最高2.2万澳元的重罚。那么，这种鱼是禁捕3个月的。禁捕期之所以安排在这段时间呢，是因为瑞鳕正值繁殖期，任何捕捞都可能对鱼群数量造成严重影响。那墨瑞鳕原产于莫内达令盆地，也是澳洲最大的淡水鱼。新州渔业部门隶属于该州初级产业与区域发展厅，该部门向记者表示，违规者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500澳元当场处罚，如果个人被法院起诉，那最高罚款金额呢则为2.2万澳元。发言人告诉记者，2025年禁捕期间，新州渔业部门官员查处了9起捕捞墨瑞鳕有关的违法行为，另是开出了6张罚单通知单，罚款总额为3000澳元，另有3起轻微违法行为收到正式警告。有关部门提醒广大的钓鱼热爱钓鱼的人士，如果在禁捕期内意外捕捉到了墨瑞鳕，必须要立即放生，并尽可能减轻对鱼的伤害。发言人说，每年的墨瑞鳕禁捕期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措施，旨在鱼类处于关键繁殖期时保护鱼群，从长远来保障其种族。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本月的一号，在澳大利亚金合欢日这一天呢，澳洲总督是公布了本年度的英勇荣誉表彰名单，28名个人和6个集体获得了嘉奖。澳洲总督 Sam 称，获得表彰的人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力量和深度。名单中有2个华人名字格外醒目，一个在6年前的持刀袭击中救下同事，一个在3年前的海滩上为救同学是献出了生命。西小燕至今仍记得那间客房的样子，床头放着一本圣经，旁边是一个小女孩的照片，桌上还有药。那是2020年5月1日在西澳的 South Heartland 一家汽车旅馆。那么上午9点半左右呢，一名住客是径直闯入已经打烊的餐厅厨房，拿起一把厨师刀。西小燕当时正在前台值班。那么具体的经过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给大家这个详细描述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从网上去搜一搜啊。那么今年呢，得知自己获得澳大利亚英勇勋章时呢，西小燕的第一反应是，她说啊，没想到大家这么久了居然还记得我。第二名华人则是蒋安彤，28岁112天他没能从海里回来。蒋安彤的故事没有后来，2023年他来到卧龙岗大学读硕士，来到澳洲仅仅112天。在这112天里，他和同学合租、徒步、骑车、打沙滩排球，还在异国度过了他自己28岁的生日。2023年10月29日，Ferry Meadow 海滩上聚集了不少休息玩耍的学生，而蒋安彤也在其中。那么意外的突然发生，在他们打沙滩排球时是降临，有同伴被离岸流给困住了。离岸流呢，是一种受海岸线影响形成的特殊海流，会将人快速的带离海岸，飘向海外。人在与离岸流对抗时，容易因体力不支而溺水身亡。最终蒋安彤是毫不犹豫地冲进海里，奋力地成功营救了自己的同学，而他自己却因体力不支被离岸流给卷走。那么在数日后，最终在海上发现了他的遗体。那么今年蒋安彤也被追授澳大利亚英勇行为嘉许。澳洲总督 Sam 在表彰致辞中说，所有获奖者都展现出人类精神的力量与深度，他们在危险面前选择了行动。澳大利亚英勇荣誉表彰面前向所有普通人开放，由民众自愿提名，委员会审议，不仅面向澳洲公民，品行英勇、助人利他的外籍人士同样是也可以获此殊荣。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那么今天这条消息相对来说是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啊闹得沸沸扬扬的，发生在墨尔本的毒蘑菇午餐案，就是杀了一家人的啊，用毒蘑菇毒死一家人的这起案件。那么因为毒蘑菇午餐案而名声大噪的被判终身监禁的维州女子 Erin 近日是获准在狱中使用自由纳税人承担费用的减重药物来减肥，这是再次引发了外界争议。现年51岁的嫌疑人目前被关押在墨尔本最高戒备级别女子监狱 Damphilis Forest Center。由于其案件备受关注，他长期处于单独监禁状态。知情人士透露呢，他近期开始接受了 Ozempic 注射，原因可能与长期隔离缺乏运动有关。对此，维州司法与社区安全部表示，包括 Ozempic 在内的减重药物只有在医生认为存在明确医疗需求时才会开具，例如预防二型糖尿病等严重健康问题，并非单纯只是为了减肥。那么嫌疑人因2023年向前公婆等亲属提供含剧毒的牛排，导致聚餐的5人当中3人死亡1人重伤，是轰动了全球。他在去年被裁定3项谋杀罪以及1项谋杀未遂罪成立，目前正在服无期徒刑，最低不得驾驶期为33年。他始终否认自己有罪，目前正等待上诉法院决定是否会批准重新审判。那么他说自己长期存在着暴食问题，并从小受到身体焦虑困扰。他还曾在案发当天午餐后自己吃了几块蛋糕，随后将食物吐了出来。那么考虑到案件的知名度，他未来很可能还将继续单独被关押在监狱当中度过多年甚至是数十年。而嫌疑人 Peterson 是并非首位在维州监狱中获准使用 Ozempic 的重刑犯，今年7月就有媒体透露另一名因杀人服刑的女囚 Alicia Schiller 同样是获准使用了 Ozempic 来进行减重。他同时呢，此前还曾获准在服刑期间来接受试管婴儿治疗，并接受了由普通纳税人支付的眼睑手术进行整容。啊，这一做法也是彻底引发了政坛的争议。重刑杀人犯在监狱里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整容。维州反对党惩教事务发言人 Bride Barton 是批评称，不应由纳税人为杀人犯来支付其减重、整容等医药费用。如果由联盟党执政，希望减肥的囚犯应该通过控制饮食或加强自身锻炼来解决身体上的肥胖问题，而不是使用昂贵的药物由普通纳税人来为他们这些杀人犯进行买单。

下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南区的 Parkmore Shopping Center 停车场，近日是发生非常惊险的一幕。一辆奔驰轿车疑似这个修车后不付钱，想直接逃走，那多名路人是上前阻拦，其中一名男子甚至是一路抓住车尾箱，被迫跟着高速倒车的奔驰移动，整个过程是险象环生。那么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呢，事件发生在9月9日，也就是前天下午大约5:30，地点位于 Kingsborough 的 Parkmore Shopping Center 停车区域。视频中一辆白色的奔驰 C63 被一辆皮卡车挡住了去路，那一名身穿橙色反光外套的男子站在车尾试图阻止奔驰司机离开。社交媒体流传的信息显示，此次冲突的原因是这辆奔驰车送到当地修车厂维修，但车主据称没有支付修车费就想走。视频显示，双方争执升级后，奔驰司机是突然将车辆挂入倒档，开始猛烈倒车，而站在车后的男子是被迫趴在了车辆后备箱上。随着车辆不动向后移动，这名男子一路被拖行，现场其他购物者看到后是纷纷上前阻止。一名路过的女子担心车尾男人受伤啊，径直走到驾驶位旁，不停地敲打车窗，向司机大喊你停下这辆车。在他试图了解事情经过时，司机再次倒车，他只能是一手抓着车门把手跟随缓慢移动的车辆。在混乱中有人大喊报警，还有人愤怒表示呢，他骗了我的钱，说这个该死的骗子。但司机并没有停车，而是继续疯狂的倒车并加速，试图甩开趴在车尾的男子，而皮卡车则是紧追不舍，拼命阻止奔驰车的离开。就在几秒钟后，奔驰车驶出了停车区域，在环岛位置胡乱倒车，冲入到了附近主干道的车流当中。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奔驰车在倒车过程中一度进入到对向车道，险些造成多车连环追尾相撞事故。抓住车尾的男子最终跳下车辆，所幸该男子并没有受伤。之后这辆奔驰车是成功掉头，并沿着错误方向快速驶离了现场，而此前阻拦的车辆皮卡也是紧随其后是追赶了上去。那视频是发布到网上后引发大量网友的吐槽和讨论啊。那么在 Parkmore Shopping Center 方面表示呢，事发后我们的安保团队立即做出响应，警方也已到场处理，由于目前属于警方调查事项，我们无法进一步进行评论。而根据警方表示，初步了解，一名驾驶白色奔驰的男子与一名行人因汽车维修费用问题发生争执，警方抵达现场时该车辆已经离开。警方确认抓住车辆后方的男子呢，目前没有受伤，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在新州悉尼西北部是突然发生大型火灾，现场升起大片浓烟。根据视频显示呢 Riverstone 的 Loftus Street 上面一栋巨信为车间的建筑是陷入到火海当中，黑烟不断向上翻涌。消防队伍已经赶到了现场，而新州的消防与救援部门向九号台证实，火势目前仅限于这栋建筑内。据悉，现场共出动12辆消防车，约40名消防员参与救援。急救人员也在今天上午的11:25被召至现场，并告知九号台，现在正在为3名患者来提供救治。目前尚不清楚这3人的具体情况。这起火灾目前不被视为可疑事件，起火原因呢，可能与机械故障有关。警方已经封闭了事发地区的周边。

我们最后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南布里斯班一家亚洲风味面馆因卫生情况恶劣，被顾客投诉墙上和地板上这个出现蟑螂了啊，餐厅负责人因此是直接被罚款15000澳元。布里斯班裁判法院在今天获悉呢，市议会检查人员去年一月深入餐厅检查时，发现食物被留在外面，员工没有地方洗手，店内还存在着卫生清洁和维护问题。那这家位于 Gray Street 的 Peanut Street Noodle 连锁餐厅分店其后以 Peanut Asian Kitchen 名义营业，并很快由店主 Ankar 关闭。布里斯班另一家分店目前仍在营业，但法庭是没有听取涉及该分店的指控。该连锁餐厅也在悉尼经营餐厅，那同样法庭没有听取关于悉尼餐厅的指控。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que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牌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que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vio、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念之家吧。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啊！大家稍事休息，很快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整点的6点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期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下半场最后一个半场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ic，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东行漫记》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的历史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国乐1997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按国乐演化历程书写华夏音乐文明史。十位著名音乐史学者和乐器演奏大家从专业角度切入，用文字和乐曲演绎尘封千年的国乐之声，再现历朝代表性乐器的产生和演变，展现中国音乐的发展及魅力。书中配有35首正版纯享乐曲，通过扫码实现可读可听的立体阅读体验。康震诗词课李清照十讲，用一人一诗一时代解读法，以李清照的诗词文章串起北宋风云与靖康之殇，作品用十讲还原李清照全貌，兼具文学解读与历史温度，既是鲜活的词宗传记，也是读懂宋代女性的窗口。极简人类进化史依托考古发现与前沿科研成果，融合生物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以16个主题串联起物种演变、直立行走、心智发展等人类进化关键阶段，以进化理论揭示人类世界发展的真正逻辑，从生物学角度重新思索人类社会的意义。小说出潮入海，从菜市场的烟火气、潮州话的密码，写到抽纱行业背后东西方交汇的百年历史。出生在潮州的作者李子欣，以细腻的笔触记录自己的生活。在离开故土求学英伦之后，他才惊觉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方言与家族故事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记忆。这部作品写出了离乡者共通的精神共鸣。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这本书由多家知名医院的减重相关门诊大夫联合编写，书中汇总减重门诊中比较典型的常见的问题，以减重基础知识归纳为10大主题，通过具体案例指导读者科学减重，帮助读者厘清减重过程中的各项事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同时也有助于读者在需要就诊时能有的放矢，配合医生精准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1926年，一位瑞典王储踏上中国土地，随行官员用镜头定格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光影，摆 百年后，这套尘封的相册在拍卖场上重见天日。90后历史学者邹德怀潜心考证，将其化为一部穿越时光的纸上纪录片《东行漫记》。这是一个众多学者热爱中国文化、试图存住人类文明的动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东行漫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一部讲述老照片里故事的书，叫做《东行漫记》。这本书呢，是作者邹德怀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影像故事的原创非虚构图文著作。在1926年，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多夫访华，陪同者拉格雷柳斯收集的相片集，为王储的这次行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部书呢，收录了200余张珍稀的老照片，详细的记录了瑞典王储访华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作者邹德怀重金购藏这样的一批一手档案，一段尘封百年的中外交流秘史得以重现。瑞典王子当时在北京访问时，中国的地质、考古两个领域的科学家联合为他举办了一场欢迎大会，学界领袖梁启超亲自朗读了一篇上万字的欢迎词，简洁完整地梳理了一遍中国的考古史。而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化石的消息也在这场大会上同时公布，把东亚人类生存的历史证据大大提前。作者呢，以瑞典王子1926年访华的具体事件来勾画出百年前那个风雨如晦但大师辈出的时代。因为王子对考古学和东方艺术的喜好，以及瑞典学者安徒生等人方方面面的努力，这次访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加详实的随文考证，使得我们可以去探寻那些逝去的记忆。1926年王子访华的中国正是一个微妙而敏感的历史关口，清王室此时已经退位，民国取而代之，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在向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艰难转变，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北方的军阀正在窃据正统，南方的军阀拥兵割据，多个西方国家出动军舰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要实现统一中国、拯救民族危亡的理想。那一时期，军人、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乃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纷纷地被卷入到历史大潮之中，每个人的人生都面临着重新选择。与此同时，也有一批真正同情中国、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在各自的领域里真诚地帮助着中国，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瑞典王子的来访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一段最真实、最鲜活的记录。作为一位友善真诚的来宾，这次旅行对王子来说不仅仅是观察，还有与古老中国文化的碰撞。他爬长城、逛故宫、吃烤鸭、看京剧，涉足之处无不透出一个国家努力迈向现代化的阵痛与欢欣。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现代化国家，也与世界众多国家展开频繁的交流往来，瑞典自然是其中之一。当年访华的王子后来当上了瑞典国王，他的后裔都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翻开这本书，跟随着王子的脚步去参与百年前这次奇妙的时空之旅吧。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1926年，一个瑞典王子用镜头记录了他眼中的中国。这本相册藏了近百年， 直到今天才被公开。作者是如何发现、获得这本相册的呢？这本相册记录了哪些不可复制的历史瞬间？翻开这本书，我们能看到、感受到什么？
0: 这本书呢，我花费了2个小时把它读完，因为作者写的真的是非常流畅，读起来呢，也是很精彩。这就像一次奇妙的时光穿越之旅，你跟随着瑞典王子的脚步，回到20世纪的中国大地，去看当时的社会风貌，去了解当时的文化发展，去关注当时的百姓生活。那下面呢，我给大家选读书中的一段文字，这既是当时考古学界举办的一场专业会议，也是瑞典王子在抵达北京之后，北京的一批文化精英给王子举办的一场规模盛大的欢迎会。关键是这场聚会啊，有大新闻。这段文字的题目叫做《这一天，北京让世界震惊》。1926年10月22日，北京市东单3条48号协和医院1号礼堂，中外嘉宾挤挤一堂。1号礼堂，这座碧岩雕筑的2层东方宫殿式建筑，挂着尊科学忌人道的大字匾额，是5年前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建立的协和医学院举办落成以及启用典礼的地方，也是当时古老中国拥抱现代化的象征。它的内部空间以现代建筑思维设计，虽然不大，但气势恢宏。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影音设备，尤其是由小洛克菲勒本人专门捐赠的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台庞大昂贵的剧院管风琴，现场音效庄严厚重。它是当时北京硬件最先进也最出名的文化活动中心，经常举办中西文化交流盛事。看一下嘉宾中最受瞩目的一位，就知道这场活动的分量。一位双眼炯炯有神、身材矮小精悍、秃头宽和的中年人，中国学界的领袖梁启超。一共有3位嘉宾发言，梁启超打头阵，台下坐满了衣冠楚楚的各国来宾，还有几位手持相机闪光灯的媒体记者。今天这里将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新闻。梁启超开口了，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约当西历10、11两世纪。原来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一场考古学界的大会。大会的联合主办方有3个，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博物学会及协和医学院。主持人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浩。那个年代，考古与地质紧密相关。为了让现场的中西方来宾都能听懂，梁启超先是用中文说一段，再由旁边的助手将内容翻译成英语读一遍。中文版本经发表，成为一篇1000余字的《中国考古学小史》，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对中国的古迹、古物、古文字以及考古历史做了一番精心梳理，并对未来有所展望。演讲详尽厚实，结尾处更有梁氏一贯的豪迈高亢。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用的方法，从荒枕断耕中辟出一块田园来。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第二位发言的嘉宾是法国人德日进，他既是一名天主教的传教士，又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做了不少实地调查， 他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及在何处探寻在中国的古人类，总结了自己的一些考古经验。第三位嘉宾的演讲是重磅的，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健壮、留着中分式头发的西方学者，来自万里之遥的北欧国家瑞典。他的名字如果用今天的译法，应该是约翰·龚纳尔·安德松，民国时翻译成安特生。这个名字深深嵌入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考古学的历史。这一天，他用幻灯片结合演讲，公布了一个重大发现。他的助手，奥地利生物学家施丹斯基，经过考古发掘，先后于1921年、1923年，在北京近郊一个叫周口店的地方，收获了重大考古成果。两颗古人类臼齿的化石可能距今有50万年，这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在座嘉宾集体爆发出一阵惊叹。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为什么安特生要选择在这一天这场大会上公布呢？其奥秘就在台下的一位嘉宾身上。这也是一位高鼻深目的西方中年男子，他相貌俊朗，身材修长，比当时普通中国人都要高出一个头。一身得体的西服，配上一副高鼻眼镜，下巴刮得光亮，雍容华贵，总是在认真聆听和思考后礼貌地鼓掌。身边是他的妻子，亭亭玉立，气质不凡。梁启超那番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揭示了这位贵宾的身份。现今青年学者很有许多人在考古学这方面做工作，正好全世界考古学泰斗瑞典皇太子殿下到中国来，我们希望给我们以很好的指导，给我们以充分的帮助，必能为考古学界开一新纪元。没错，正是45岁的古斯塔夫·阿多夫王子，也就是未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6世。他是世界知名考古学者兼文物收藏家，但那句考古学泰斗实乃中国人迎来送往的客气话。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王子夫妇将会迎来怎样一段难忘的旅程呢？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书中开篇的一段文字，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一张老照片，而重要的是引出了瑞典王子夫妇。这本书图文并茂，但并非只是一本简单的老照片展示，作者用心地挖掘史料，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每一张老照片里展示的场景，也探寻老照片背后的历史，让我们透过老照片了解历史停留在某个瞬间的细节，以及哪个细节带给历史的影响。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瑞典王子的行程是怎样的呢？他登长城、探故宫、访晋祠，亲手在阳曲湾挖土。他见梁启超、听梅兰芳唱戏，随行人员用相机为他留下了这段旅程的影像，还把一路上收到的邀请函、导览手册、名片汇集成3大本相册，精心收藏。这一藏就是100年。而90后历史作家邹德怀以《东行漫记》这本书，将这段被封存的历史重新带到我们面前。200余张珍稀老照片，连同那些泛黄的纸页，向我们静静讲述，即便身处动荡年代，文明的对话也从未止息。
0: 当年瑞典王储访华就是一场普通的外事游历，但真正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温柔而且深刻。这位来访的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多夫，他并非政客，而是一位考古爱好者，并且满心赤诚地向往着华夏文明。他来到中国之后，梁启超为他讲学，分享中国学术，梅兰芳为他设宴，登台演绎京剧。其实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在那段山河动荡、世事飘摇的日子里，我们的国学大师、戏曲名家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为这位远道而来而且对中华文明心生亲善的外国友人展示中国文明的底蕴与浪漫的。而这位瑞典王储也投桃报李，用行动帮当时的中国民众扭转了对考古学的误解。《东行漫记》中有一张瑞典王子在考古现场下到坑道里挖掘文物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26年11月7日，在山西太原附近的羊曲湾遗址。画面中，坑边站满了围观者，坑中几个人正在挖掘，其中便有瑞典王子本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一位王子亲自下坑考古已经很有画面感，但时间放回到1926年代的中国，这件事的意义还要更复杂。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很多普通人对考古和盗墓并没有清晰区分，甚至认为都是挖掘互坟，对考古抱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而王子下坑考古，这在当时是一件绝对的稀罕事，也逐渐让当时的中国人慢慢明白，原来这不是破坏祖坟，是在捡拾守护我们自己的古老文明。换句话说，这张坑边照片是一张很热闹的照片，也是很安静的历史证词。它告诉我们，一门现代学科进入中国并不是从书本上凭空开始的，它也曾在围观、误解、解释和示范中一点点被看见、被理解。东行漫记不是把历史写成一串冷冰冰的大事年表，而是通过影像、物件、细节以及人的反应，让百年前的中国重新变得可感、可闻、可亲近。因为它让我们相信，历史有时并不遥远，它可能藏在一张合影的表情里，也可能藏在一个外国人面对皮蛋时的震惊里。我们今天站在后世回望，这一刻其实是很动人的。在那短暂的时光内，仿佛这片土地上已经没有了战乱和苦难，没有了博弈算计，没有利益交换。不管是中方的明士军阀，还是远道而来的瑞典学者、王室成员，所有人都只为这个古老文明的风采而驻足。我们读近代史，总会习惯盯着战争与苦难，但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在动荡的岁月里，依然有人热爱美、敬畏历史、渴望知识，依然有不同的文明跨越山海，双向奔赴。1926年的中国既有乱世烽火，更有着传承至今的文明风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东行漫记》。稍后的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20世纪的中国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
3: 邹德怀，历史作家，致力于东亚近现代历史相关影像材料与近代文物的征集和研究，目前收藏有原版老照片10万余张。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邹德怀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邹老师您好。
4: 嗨，大家好，我是《洞穴漫记》的作者邹德怀。
0: 我想问一下，您从事收藏大概多少年了？目前收藏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4: 我是从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开始收藏的，现在已经收藏了11年，总量的话是超过10万张了。
0: 收藏这个事儿对您来说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4: 我觉得最大的乐趣就是有图有真相，就是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教科书上还是在历史的一些档案里面看到的一些历史名人也好，或者是一些转瞬而逝的一些小人物也好，结果我发现他们留下了很多，当然有一些也是很稀缺的一些历史影像，那是他们非常鲜活的当时的一瞬间嘛。最大的难点呢，我是觉得一个就是寻找照片的过程非常艰难，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经费的不足。有时候经常会有些非常棒的照片，但是无奈于实力不济，只能这个擦肩而过了。
0: 当时您看到这个相册，几本相册下来的价值不菲啊，
4: 是非常昂贵。一开始我甚至是没想过要买这套相册子，因为这和我平时买的这些照片的价格差得非常大。这三本相册出现的时候，它的起拍价就是40万人民币，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就这三本相册真的是我在接触的无数本相册里面，这是我目前为止发现的最精美也是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三本相册，就一整套相册。而这三本相册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的这些照片，我觉得简直就是一本现成的书，照片、菜单、名片、地图、日程表都在这个相册里。后来我就凑齐了这个启动资金，我就去拍，抢到63万才成功的买到了这套相册。这也是我目前为止买到的可以说是最贵的一批收藏之一了。这是
0: 按照您刚才说的逻辑，您是站在一个优秀的编辑的这个肩膀上的，他已经给你编好了，
4: 是，
0: 但是其实他也给你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我有这么好的有内在逻辑线的图片集，你怎么样把它变成一本有温度的书？
4: 那时候就是肯定是一个要倾入我这个自己的一些情感，当然我不会说是把它变成一个虚构的写作，我会是按照照片还有他的这个当时切实的经历还有真实的历史来写这本书，当然我会把自己的很多想法倾入到这个书的内容里面，而且我在

0: 安特生是谁呢？就是也是这本书的三个主角之一，他也是一个瑞典很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个汉学家。然后他当时在河南发现了这个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一个呢，怎么说，他把考古学带入到了中国。那时候他给这个王储写的这个信里的内容呢，就是说，尊敬的殿下，如果未来某一天你能来到中国，我特别希望你能亲自下坑考古，因为你知道，当时考古学刚传入到中国，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把考古和盗墓混为一谈，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体面的，甚至令人唾弃的一种工作。考古业刚刚兴起，刚刚创立，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农村啊，进行考古作业的时候，其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阻挠，所以安特生给这个王储写信，是希望他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2006年，王储来到山西的时候，他在阳曲湾那个地方亲自下坑考古，书里也有这个照片嘛，十里八乡的百姓人山人海的来围观，这个这么尊贵的这个王太子，这干嘛呢？这是，对吧？其实就是说，你挥一挥小铲子，你能改变非常多的中国人对考古学和考古工作的这个认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结果王储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山西他亲自下坑考古，而且还坐在工地上吃了个野餐什么的，这些被很多人，包括当时北洋画报了，很多媒体了都报道。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真的是第一次意识到，哦，考古原来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事业。
1: 在您整理这个相册的过程中间，您觉得瑞典王子的这个访华有什么特殊性吗？
0: 你想，这次中国之行是他发起的，那他发起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太太很不幸产下了一名死婴，那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和鉴定的结果，可以确定他的太太不会再有生育能力了。这个王储和他的太太为了这个缓解痛苦吧，才有了这次环游世界之旅。最后一站，就最重要的一站，就是来到中国。那王储在这个中国，包括他见到顾维钧、梅兰芳，天津见到罗振玉了，这些其实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故事的主线，他把它串起来了。而且呢，他和这个当年其他的无数来过中国的一些这个西方王室的这些皇室贵胄不一样，像很多人他是比如说来宣扬武力的，或者是来视察殖民地的，但是瑞典王储呢，他来中国完全就是一个私人的行为，而且他当时也听从了安特生的建议，因为那时候是北洋军阀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最为混乱的一年。安特生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所以他给王储的建议，这次来中国你最好不要见任何的军阀或者是总统，所以王储听从他的建议，就是这次来就是一个私人行为，就是来看中国的古迹。而且他其实当时也是被公认为19世纪、20世纪西方最了解或者最热爱中国文化的君王之一了。因为他是在年轻的时候，14岁的时候第一次结婚嘛，然后他当时的瑞典国王，就他的祖父，送给他一对中国的花瓶，他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这种精美的这种瓷器，哇，当时他就对中国特别的向往，所以后来他就研究收购了很多中国的古董，所以那时候他对中国真的是非常的有热情，而且特别的热爱中国，所以他才来中国这一趟之旅。
1: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瑞典王子在来到1926年的中国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有一批文人、一帮名流、一些学士，在做一件非常有体面的接待王子的事情。我前面也选读了那个让世界这个震惊的一天，对。那么在他和梁启超和梅兰芳等人交往的过程中间，有没有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0: 一个让我很动容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和梅兰芳先生的这个交往。那时候呢，外国的贵宾来北京一定要凑齐三件套才算没有白来一趟，逛故宫、爬长城、听梅兰芳。那时候呢，就像刚才那个贺老师说的，那时候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但是很多的文人也好，学者也好，还是说像梅兰芳的这样艺术家也好，他们想尽自己的一切的力量来给这些尊贵的外宾留下就是中国的一些美好的印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接待。所以当时瑞典王储来北京的时候，先是在顾维钧家吃饭，虽然说他之前强调说不见这些国家元首，但毕竟是贵为这个皇太子，所以顾维钧就在家里设了一个家宴，然后招待王储一行。然后当在吃饭的时候，王储就提出来，我想见见梅兰芳。顾维钧呢，当晚就给梅兰芳打了电报。梅兰芳那时候正好在济南表演，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然后立刻就在济南结束了表演，就赶回了北京，就在他的这个无良大人这个胡同里

0: 啊，在这个大戏台子这上面，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戏台，唱了两首曲子嘛，一首是这个《玉簪记》，一首就《霸王别姬》。然后相册里面有个有趣的，我也放到书里了，就他怕这个王楚一行不知道霸王别姬是什么意思，所以还用英文把它翻译成了一个小册子啊，油印本贴在了相册里，嗯，就让他知道有虞姬啦、楚霸王的这个故事。嗯，这个王楚听完之后还是非常喜欢的，其实他不一定能听懂中文嘛，但是他就像我们偶尔比如听一些意大利歌剧啦什么的，我们也不一定听懂，但是
1: 艺术是无国界的，
0: 对对对，是心灵那种震撼，嗯，所以当时特别喜欢。然后王楚呢那时候就去了这个梅兰芳的书房，那梅兰芳呢是这样的，就他是个很体面的人啊，很场面人。那他知道王楚喜欢古董，所以梅兰芳到处跟这些企业家、银行家借了一大批古董，其中有一个最贵的就是一枚天皇印章，他是跟天津那个银行家借的，价值连城，就放在这个书房里了。那个王楚跟着梅兰芳进了书房呢，一眼就看到这个天皇印章，他就拿起来了，这个仔细的这些把玩，然后应该是肯定是旁边的这个翻译或者安特生给他讲了这个印章上的这个典故。印章上当时刻了一排字，叫做“耸长剑兮拥右爱”，这是来自屈原九歌的少司命。少司命呢，就是中国古代掌管生育的天神，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手持剑，一手抱着婴儿。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既慈悲慈爱又威武的一种送子天神嘛，这时候其实是很触动王楚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王楚之所以这次有个环球世界之旅，
1: 丧子之痛，
0: 对，刚有丧子之痛，所以他就触动他了，他就拿了这个印章呢，就一直在端详。然后一开始梅兰芳没在意啊，梅兰芳就进去卸妆了，等他卸完妆了之后出来，看见王楚还拿着这枚印章啊，梅兰芳也是个很场面人嘛，他说既然王楚你这么喜欢，我就把这枚印章送给你啊，嗯，那王楚呢？那非常开心。然后王楚回赠了给梅兰芳什么礼物呢？回赠了他一张签名照片，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签名照片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伴手礼，非常上这个档次的这种礼物。这个故事就暂时告一段落。那但是后来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因为瑞典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了，所以当时这个一个是1950年刚建交的时候，耿彪作为中国兼职北欧三国的大使，然后当时去这个瑞典王宫向当时老国王递交国书的时候，当时王楚还是王楚，这个王楚亲自驾着马车，这个载着耿彪，然后进入了王宫递交的国书。递交完之后，他还专门跟耿彪然后单独的约见，说我20几年前去过中国啊，去爬故宫、逛长城、看天坛什么的。哦，耿彪很震惊，他都不知道这段故事啊。50年代中期的时候，然后梅兰芳的女儿当时带着中国的歌舞团去欧洲巡演，到了瑞典的时候呢，王楚又破格接见了这个梅兰芳的女儿啊，梅宝月。然后他跟梅宝月，说这个你知道吗？我其实和您父亲20几年前见过。梅宝月，哎，我还真不知道，还拿出那枚天皇印章给他看。哦，梅宝月很震惊啊。然后最后呢，这个王楚还给他一些礼物，让他带给梅兰芳啊问候嘛，20多年没见了。梅宝月回去之后呢，跟梅兰芳就说了，梅兰芳啊就开始回忆他和王楚的这个交往。后来梅宝月再隔几十年以后再回忆这段历史，他说这一段中瑞之间的一个美好的佳话，故事是一个横跨几十年的一个故事，在相册里呢其实它只是两张合影，嗯，仅此而已，嗯，但是我是后来查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动容。而且就现在我们再去梅兰芳故居，看到这个梅兰芳故居墙上挂着那个大幅的合影，就是1926年的时候，瑞典王楚在他们家和梅兰芳一家的合影。但那张照片很遗憾的是，那张照片的原件在60年代烧毁了。后来是到了90年代，这时候其实那个瑞典王楚已经去世了，梅兰芳先生也去世了。但是瑞典王室知道中国北京要开始筹备梅兰芳先生的故居，然后而且知道这张照片已经被毁掉了，所以他们就专门又赠送了一幅复制的，
1: 就是三大本相册。这个相册呢，一共是三大本，500多张照片。现在您用了200多张，其他的照片去哪了？
0: 其实挑选照片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500多张照片，我恨不得把它全都放在书里，但是不可能，这个书得多厚啊，成本也下不来了。就，我是精挑细选了200张，基本上能把我里面有代表性的照片，最重要的照片，或者我书里提到的照片，我能放的都放在这里面了，但是肯定是没办法都放。
1: 啊，我以为您说的是，这才是上集，应该还有个续集。
0: 没有没有，现在出版社也好了，还有一些，包括我上个星期去了一趟瑞典大使馆，给瑞典大使也展示这套相册和书，哎，他们都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所以现在双方都在筹备， 看看能不能在中国的图书馆或者博物馆纪念馆进行一些展览，把三本相册的原件还有这些照片尽量的展示给这些普罗大众，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
1: 这是我特别想问您的哈，你看一张图片，你讲了一个横跨几十年的故事，这里头有很多的历史的细节都是要精准。那刚才你也说了，这五百多张照片每一个细节，你看它包含的素材很多，老照片、菜单，各种票据都有，
0: 是是，
1: 每个都得准确。您是怎么样把这些零碎的东西拼接，最后来完成书里的叙事的，而且保证要言之有物？
0: 我首先呢，这三本相册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基础。除此之外呢，我是在买下三本相册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三本相册的这个原来的收藏者，就是书里的三个主角之一拉格雷柳斯，其实是他花了很多的精力来把这些照片、菜单什么集结成册了，做成了一个很精美相册。那他之所以有这个能力和实力，是因为一，他当过瑞典印钞局的局长，就证明他非常有钱，而且这次瑞典王储来中国的旅行全都是他赞助的。第二，就是他当过瑞典的印刷局的局长，所以说他有这种实力，他有能力，所以他把照片、菜单、票据、名片都事无巨细地贴在这三大本厚重的十几斤的这个相册里，非常漂亮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当时还出了一本小回忆录啊，就叫做《中国之旅》，然后是1928年，就是他回到瑞典两年之后出了一本小书，但这个书印量非常少，可以说就说白了，就当年的有钱人来了一趟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回去之后啊很开心，就把这两个月游记写了一本小回忆录，发现这本回忆录之后有史记载，但是非常难找，因为当时他可能也就印了比如说100册，甚至不到100册，时隔正好100年了嘛，也可能也剩不了多少册了。后来我是请了一个在瑞典的一个朋友，在瑞典的一个旧书店找到了这本书的原件，然后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寄给了我。我是先是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小书通读了一遍，包括我书里讲到的，比如说像一些好玩的细节，这些细节都是来自于这个回忆录里。所以这个言之有物必须得有出处，咱不能编啊。所以这个小书成为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基础。除此之外，就是我来鉴定照片里是谁，时间、地点、人物，然后我再查当时的资料和一些背景，挑出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放到了书里。
1: 在辨认这些老照片中的人物和还原历史的现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困难的时候？
0: 困难是有很多。其实照片呢，怎么说呢，它和文字不一样，是这个照片里谁是谁，其实这个是很难辨认的，所以其实认脸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比如说里面有张照片是北大国学门的照片，那我们首先要排除当时谁不在北大，当时那太好排除了，像什么鲁迅啦、胡适、蒋梦麟、蔡元培，当时就南下了，什么都不在，所以其实留在北大的很多学者教授是比较少。再通过这个合影，我们再找当时的一些记录，找这些学者时，我们再一个一个对比他们的一些照片来对比，所以这个其实是要花非常多的功夫的。认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反转，就是在于一开始我可能认出来这是哪。后来发现了之后啊，写的全是错的。这其中很明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王储去山西的时候，因为山西我只去过大同，可能路过太原，所以他去过的比如说晋祠、天龙山石窟、绵山、平遥这些地方我其实都没去过，所以我只能通过历史影像和他当时的一些简单的记录，然后我进行的一直相当于一些鉴定嘛。但是尤其是绵山这种地方，现在已经完全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所以我当时写了一个版本，写完之后后来我还不放心，然后我就求助这些粉丝嘛。后来有些山西本地的研究历史影像的爱好者非常厉害，他们真的是对这些老照片如数家珍啊，就是他可能没见过这张照片，但是几乎同一时期其他角度的照片他见过，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些很权威的一些考证，甚至还有的朋友拿着这个照片跑到了就是现在的历史现场，后面的山脉线是吻合的啊，这个石碑现在还在这儿什么的，100%的这种幸福啊。然后所以我把山西这个影像重新写了一遍啊，这可以说是一种颠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到最后写完书的时候，我也没认出来有些人是谁，结果后来我写完书之后反而认出来了。你比如像这个图书的封面，图书封面上在这个当时瑞典王储一行在十三陵神道上这个五官的这个石像生前的合影，那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拉格雷柳斯，右边这个倚着拐杖的啊，这个就是安特生博士，最左边这个呢叼着烟斗的，我当时就没考证出来是谁。后来书出了之后，我就偶然，我去上海做线下活动时做 PPT 时，偶然我查到了 这是加拿大的考古学家叫布达生，他就是给北京猿人正式命名的那个人。老照片的这个解读啊，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我到现在像北大那个合影还有一个人没认出来，就是这一路跟着帮他们做翻译的那个人，未来说不定某一天拿到一份资料会查到吗？
1: 你说到封面，这个封面设计的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放了这样一个石像。
0: 我们那时候选了差不多4张老照片来考虑做封面，香山碧云寺，然后还有13陵，一个中国最大的石牌坊，还有这个石像生什么的。我坚持选择这个作为封面，是因为它有一种沧桑感。因为首先100年前啊，当时正好世界有一个小冰河期，所以我们看100年前的各地的老照片，无论是长城，无论是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基本你有一个特性，就是几乎都是荒草，没有树。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全世界都是这个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13陵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基本上绿树成荫了，当年是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所以它有一个非常沧桑的一个旷野的那种感觉，沧海桑田。而且这三个外国人在这个石像生威武的这个巨大的石像面前的这种合影，又有一个反差感，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漂亮。
1: 写作的过程中间，你很注意这些历史细节和照片本身内容的结合，你把照片也拉到了当下。那么在写的时候是要考虑一个度的问题，就这个线头撑出去撑多久才能不跑题，这个刚刚好怎么把握？
0: 我写的是我假装自己就是一个瑞典人，既不是非常了解中国文化，然后呢又对中国的这些名胜古迹还有这些美食又有一种新鲜感。其实我习惯东拉西扯，其实书里有一个特色就是东拉西扯，比如看到一张照片，我会把它扯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民国人物的八卦啊，或者是当时历史留下的一些遗憾等等。这个度的就在于点到为止，怎么说呢，就只讲一个故事，不能再继续往下扯了，这是我当时的立一个小目标，再扯的话就没完了。你比如说这个王楚去香山的时候，因为我也后来因为写这个书时候专门去趟香山，而且我书里我还其实不光是1926年照片，我还搭配了那个时期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照片。
1: 从开篇的第一集来看呢，您设计得很有想法，就是伴随着瑞典王子来呢，这个关于北京人化石公布的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是个很重大的发现，今天看依然很重要，
0: 是，
1: 但是它和这样一个人文的事件呢，它巧妙地叠合在了一起。
0: 我当时写这个开头啊，我就想把它作为一个蝎子放在最开始，就怎么样能把读者或者观众先第一时间抓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写书的时候，我是思来想去的，我想把书里最重要的或者最吸睛的一个故事放到最前面。所以一开始我考虑有可能比如说他在梅兰芳家的那个田荒印章作为这个蝎子放在最开头，
1: 但是都没有力量，
0: 都没有力量。所以当时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公布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是一个最轰动的事儿。当时的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古猿人化石是尼安德特人，对吧？在德国那边才10几万年历史，而且那时候普遍的这个外国人啊，文明世界，所谓文明世界对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刻板印象，落后、贫穷、内战，凡是各种负面的那种，甚至当时很多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甚至乃至整个东方有一个很错误的判断，就是东方是没有石器时代，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甚至就没有古文明，他们才真正的文明。这次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人类的文明的源头是10几万年的尼安德特人，是北京，对吧，发现了古猿人的化石，而且经过瑞典的鉴定是50万年的人类的化石，这个是非常轰动的。所以当时梁启超先生为什么写了个这么长的文章啊，因为他激动的不行。本来说我们是炎黄子孙5000年文明，现在是50万年了，比外国人比所谓的文明国家还要往前推40万年，对吧？那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我后来思来想去的时候，我把它作为这个蝎子，而且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王楚来中国宣布这个事儿，就说明他对中国当时是没有这种偏见，他就是来中国宣布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且那时候中国和瑞典是第一个在这种考古上这种合作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合作。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
1: 而他是以合作和帮助交流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这个书好看，就是它确实让我看到了故事，也让我看到了特别有温度的历史，然后这中间我还看到了很多非常鲜活的人和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生活。那您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向读者传递一个属于1926年时的怎样的一个 中国的形象呢？
0: 我里面用了不少篇幅来写这些有的没的这些民俗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我希望这本书它之所以要有温度，是它既有像顾维钧啊这种高端的交往，然后又有这种比如说和老百姓的接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啊，就是到了美食，它这个美食呢，就是既有这个比如宴请皇太子的这种高端的甚至国宴级别的美食，也有比如说这个老百姓爱吃的美食。我里面重点写了两个晚餐啊，一个是在顾维钧家吃的晚餐，那个里面包括他那个带有北洋政府那个国徽的这个烫金的这种手绘的这个邀请函还有菜单，他都贴在相册里，我都把它放在了书里。然后这个里面像什么烤羊马鞍啦，这些法式大餐，还有包括北京烤鸭，而且这个北京烤鸭不只是北京，后来他到了太原，就我写了第二顿饭的时候，在太原的这个山西大饭店也有北京烤鸭，说明当时在北方非常上得了台面的这个一道硬菜就是北京烤鸭。那除了这种大餐以外啊，顾维钧和他的太太黄慧兰啊，两个人都是洋墨水的，对这些接待西方的外宾啊有这么一套，要么就法式大餐要么就是北京的这种硬菜，里面有一个叫什么乌龟舍利汤啊，当然我不确定他们能不能喝乌龟汤啊，但是就是这些是非常上得了台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山西吃的时候，那里面有三道美食呢，这个当时是给这个王楚一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甚至可以被称为黑暗料理。这一道呢，最著名的就是皮蛋，在这个拉格雷柳斯这个回忆里面写，当时这个上来了一盘黑色的鸡蛋，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硫磺的味道，而然后他还在回忆里面调侃说，如果读者保证不给我再做这道菜，我就告诉你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啊，怎么腌制，怎么用草木灰，又怎么发酵什么的啊。他说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害怕啊，他没吃啊。那第二道菜呢，就是燕窝。燕窝那时候当然不是老百姓美食啊，是很多有钱人家吃的，但是外国人他不吃燕窝，所以在拉格雷柳斯吐槽里面他就说，所谓燕窝不就是一种鸟的口水，然后混杂着羽毛还有一些杂质，然后来回煮，然后就出这种东西，他说他受不了。然后还有第三道受不了菜就是鱼翅，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但在他这个回忆里面，他并不是那种当年对中国有刻板印象或者是一种偏见的那种外国人对中国的那种非常不礼貌不尊重的，他是那种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外国人那种猎奇的。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7: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6: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8: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那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柯凡。那从本个月的14号开始呢，一直到29号，延长了一天，到29号，我们华夏周年是进入到了我们30周年庆典的特别节目，是特别在黄金时刻的后面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呢，给大家加入了咱们墨尔本在各个领域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华人的专访啊，名人的专访。那在过去的9天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请到了18位名人来，不管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呀，还是给我们以采访的形式，都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非常成功的两位老总，两位老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在这里啊，柯凡要先感谢我们两位老大哥能够在节假日的时候还来到我们华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了我们华夏非常大的支持啊。那这两位是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叫做张之霖，是江苏会荣誉会长，是澳洲扬中市发展董事会的董事长，然后是澳洲扬中市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澳洲东方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位呢是关仲勇，关大哥，是卓秀书院全球荣誉院长，世界华人体育联合会的创始人主席，澳洲广州国际总商会的主席。同时呀，我们这个关大哥还是身兼着类似于像这种很多商会的主席啊，澳大利亚广州总会创会会长，澳洲等等等等吧。一会儿这样，那关大哥您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身兼这么多的职务，在这里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欢迎二位的到来，也是感谢二位能够在节假日的晚上，然后这个时间段来做客我们华夏。那请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谁先来？我们张大哥。
1: 哎，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感谢向总的热情邀请。
0: 好，那听众朋友们，第一位跟大家用标准的普通话打招呼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张之霖，张大哥，他是江苏会的荣誉会长。第二位呢，先用粤语给咱们打招呼的是咱们的关仲勇，关大哥，欢迎二位的到来。
2: 谢谢。
0: 张大哥，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对，然后咱们的声音更清晰。好，非常感谢您二位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那刚才介绍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很多的 title。那相信二位也是来到咱们澳洲挺长时间了吧？
2: 是的、我是80几年就来了。
0: 哦，关大哥80几年就来了。
2: 对呀，应该属于中国开放，属于第一批吧，应该
0: 第一批的移民吗？
2: 过来开放流的移民。
0: 哦，那个张大哥呢？
1: 我是1985年到这个地方留学的，1989年正式移民到澳洲。
0: 哦，您也是80年代就过来了，
1: 85年了，
0: 两位我们的老移民了。那您二位刚来的时候，那肯定那个时候就是不像现在这样，就是很多人都出国了，然后回去了，把这个出国的经验给带回去了。您二位来的时候，可能在来之前没有太多的就是学习到，有太多就是在国外的这种经历，所以全靠您二位来摸索，不管是出来工作还是出来学习，一定特别不容易。那您二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呀？三十几年了吧。
2: 张总先说。
1: 这个我对这个精彩的人生呢，的确是从澳洲开始的。
0: 哦，从澳洲才刚刚开始。
1: 对，我1985年到澳洲来，就是我是以公派自费的形式来的。公派自费这种留学生，在中国可能还是第一例。所谓公派呢，就是由单位批准，政府委派。但是呢，这个经费呢，不是由国家出的，也不是由单位出的，又是由澳洲的。这个企业家的代表出的。 这个呢，它不占公费移公费留学的移民，
0: 嗯，
1: 也不占了这个公费的这个奖学金的名额，
0: 嗯，
1: 所以我来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突出，所谓就是公费支配可能是第一位，
0: 嗯
1: 而且我到这个地方来呢，就是也有很多奇葩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按照道理呢，到澳洲来读书呢，到澳洲来做学问啦，这个搞学位啦。这个应该是要通过雅思啦、托福的考试，
0: 是的，有英语的要求，
1: 对，或者要通过这个大使馆里的面试或者英文考试。我呢，在1985年到澳大利亚使馆去考试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我没有雅思考试，也没有这个托福考试，就是到直接到大使馆里做进行英语考试或者面试。奇怪的是呢，我到了这个大使馆里面的窗口，这个外交官对我讲，张先生，我们接到移民局的通知，你不需要考试，你可以直接去上大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公派过来的吗？
1: 我是公派，但是不是自费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从1979年开始呢，就跟澳大利亚工作在一起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不是1978年吗？1979年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就是用低额贷款的方式呢，向中国这个投资建设旅游宾馆。当时的旅游宾馆的承包商呢，就是澳洲东方公司许正义先生。当时呢，我就是在这个澳洲的这个项目里面担任英文翻译。所以我跟澳洲人呢生活了2年。
0: 那您现在是从翻译变成董事长了呀？您这个过程一定非常精彩。这
1: 应该是比较精彩。
0: 已经到了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的顶峰了是吗？就董事长上面就没有职务了吧？董事长还有爱人呢。您继续。
1: 好的。
0: 行，那咱稍会儿再细聊也行。
1: 还有一个东西我就是来我要讲的，就是我到澳大利亚来了以后呢，到了大学里面来了以后，这个学校里面对我的接待呢，也是我想象不到的。我作为一位留学生，其实我的这个待遇比一位公务的访问学者的待遇还要高，
0: 就待遇非常好。
1: 他学校给我一栋别墅，一个人一栋别墅，有前后花园的，有4个房间的，而且里面的这个家具给我布置齐了。
0: 方便问一下是哪所大学吗？这么好。
1: 维多利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当时叫 Footscra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现在叫维多利亚大学。当时我就也觉得受宠若惊了，所有的东西给我准备好了，
0: 连
1: 厨房里面的餐具、磨刀的工具都给我准备好了。我真是受。
0: 您只需要安安稳稳的在这学习生活就好了，享受就好了。懂了。
1: 好了，1988年我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是当时是这个学校里面的90周年的校庆。学校90周年呢，要选90位这个杰出人物，所谓拳击人物。我是作为1988年的拳击人物，在维多利亚的这个校史上面刊登的。
0: 您就是在校史上是有记录的，已经留名了。就是
1: 90位拳击人物之一，
0: 传奇人物之一。
1: 对。
0: 那非常非常值得让人羡慕的荣誉啊！因为你想想，这个学校90年的历史，每一年有多少学生？那90年下来，
1: 每年有一个传奇人物。
0: 对，那90年下来，在多少学生里面选出来90个人？
1: 对，
0: 那真的应该值得您就是骄傲一辈子的这么一个成绩了。那行，那张大哥，咱们等一会儿再详细聊一下咱这个过程是如何从一个翻译是吗，然后慢慢的咱已经在这个同一个公司里做成了董事长了，做到这么成功的位置。那关大哥也讲讲吧，关大哥也讲讲您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呀，或者说让您难以忘记的事情，或者说觉得比较成功的事情。
2: 特别特别多。
0: 咱们挑最难以忘记的来讲。
2: 刚才张总也说了，我们那批过来其实不容易，
0: 是的
2: 一言难尽。最难忘呢，有第一个就是多年前澳洲政府自由党要修改那个种族歧视法案18A。我发起 传澳洲蟹团，甚至意大利、越南蟹团啊，我写书给啊这个律政部长，还有总理反对他修改这个种族歧视法案。
0: 哦，您是这些咱们华人的社团呀、意大利的社团呀等等，就是几乎涵盖了很多很多国家的社团的这个代表，然后您来写了这个就是这个信
2: 啊，
0: 把这个您的意就是所有社团的这个意见归拢之后，然后代表您代表然后传给了他，是吗？
2: 我们签名啊、我们发起写信，蟹团只是我呼吁传澳蟹团是支持我们、所以把他们的蟹团的名字，当时候几乎啊、这个全部中文报纸啊，甚至西方报纸可能也有报道、啊，应该中文报纸几乎全部报道了，包括贵报、华夏这个传媒，应该都有，我记得是有报道了。
0: 所以这、
2: 这个事情搞了很久时间、是吧？为华人的利益啊、争取利益、我首先说明我是一个爱国分子，是吧？涉及到华人的利益啊、损失伤害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还有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Box Show 那发生的事件，我们的这个华人给啊、给西人这个侵犯，我也在蟹团发起来维护我们的华人、啊。
0: 哦，这就是您目前的最主要的工作吗？就是为我们华人发声。
2: 哦，我的工作啊、我的工作其实我做地产、还有网球、羽毛球、游泳、健身啊、那个体能培训，做商场，
0: 很广泛呀、很全面呀，
2: 餐饮、餐馆，对，
0: 餐饮、衣食住行，那您涉不涉及艺术方面呢？
2: 谢吉啊、我们是做我们叫真瑞达传媒啊、做文化。就弘扬我们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就是作秀书院还有抱朴书院，我们现在在全球超过50万会员，是希望我们把文化带出海、是吧，这弘扬我们的中国文化，为我们中国人争光、这个年代21年代我们不能再做以前所谓人家说我们的东亚病夫、我们是一条巨龙，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做我们的主人。
0: 是的，从这个关大哥的这么简短的访谈当中能够听出来哈、非常非常具有这么一个民族主义感的这么一个老大哥，一个老总。
2: 必须的我们做人要感恩，是吧？
0: 是的，
2: 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0: 对
2: 啊，必须要支持啊啊，
0: 对，
2: 一定要爱国。
0: 对，不代表我们不会在澳洲努力做贡献，只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是吗？做人不能忘本嘛。
2: 对了，没错。所以我最近办了大赛，是吧？包括去年在中国广州6月份举办一个第五届的那个华服模特大赛，全球的华服模特大赛，
0: 华服模特大赛，
2: 对，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华服推向全世界，还有我就我不是唱歌出身的，因为我发自内心，我就去每个地方举办，我就一定要唱一首《我的中国心》，
0: 亲自来唱这首《我的中国心》，
2: 对的，对的，还有。这个7月份我们在深圳举办了一个全球格格大赛，也是把我们东方的美啊那些
0: 格格是古代宫廷里的那个公主的意思，格格是吗？
2: 哇 my god， 你太棒了、你比我还清楚。
0: 没有，我就问一下吧，我怕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没听清或者没有看过电视剧，我就是从电视剧里看出来的《还珠格格》，对不对？
2: 对
0: 对，给大家解问一下，
2: 也是全球这个很多人参与，包括我刚才说了6月广州了，是全球的选手参与啊。格格大赛就吸引了 500多个媒体报道，包括头条啊，都专门来报采访我，所以我也感觉很荣幸，是吧？为祖国、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文化做些事情，啊，还有一个比较难忘，啊，我感觉也很荣幸，啊，多年前十几年前，我们世界环体育联合总会跟澳大利亚啊冰协联合举办在澳洲国会大厦首次乒乓外交，
0: 乒乓球的外交，
2: 对啊，国内来自鲁能队是吧？澳洲队，
0: 山东鲁能嘛，
2: 啊，对，没错，还有韩国，是。应该是四支队伍吧，叫乒乓外交。当时我最荣幸的这个体育部长啊，还有这个中国大使馆陈玉敏，开着奔驰，插着国旗，还请我们吃饭，我感觉非常荣幸。他也夸奖我们那个世界环体育总会啊，这个搭建这个乒乓外交跟澳洲了，搞了一个国际友谊比赛，这个称赞我特别感觉荣幸，
0: 所以以上就是您说的，就是在这些年当中让您特别难忘的，让你觉得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情，全都是有关咱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呀等等这方面的这些东西是吧？
2: 应该可以说澳洲建国以来首次乒乓外交，
0: 乒乓外交
2: 第一次就在国会大厦搞，
0: 就是您搞的，
2: 我们体育总会也不是我搞，都是靠团队啊，我们
0: 对，就您参与了，
2: 我们体育总会跟澳洲冰协，对，
0: 好，那问一下二位大哥哈，张大哥还有关大哥，您二位关大哥可能就是在他搞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哈，可能就和咱们媒体需要和媒体沟通嘛，合作嘛，所以可能和咱们华夏是这样相识的吗？不知道二位是怎么和咱们华夏相识的呢？最初或者说和我们的创始人向总，
1: 我来澳大利亚40年，其实呢，当个做过开过旅行社啊，
0: 开过旅行社，
1: 也开过羊毛公司，也开过房地产公司啊，在留学生当中呢，算是比较早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从自始至终40年，一直追溯到45年，一直从79年开始，一直都在从事中澳友谊的事情啊，我可以。
0: 您不用谦虚，就实事求是说，
1: 中澳友好实在。
0: 您是对
1: 中澳友好实在，为什么这么讲呢？当时这个澳大利亚把这个宾馆建完以后呢，就是江苏省跟维多利亚州成立友好神州。当时我是友好神州的参与者。策划者、参会者。或者是以后友好神州的这个活动的参与者。我退休以后呢，就是我2016年退休以后呢，就是我一直从事这个民间友好活动，我自己出钱飞在中澳之间，团队飞，我牵线搭桥，建立了两队友好城市，三队友好中学，一队友好大学。还有一对友好乡镇城镇，
0: 您说的这个两对友好城市就是国内的两个，中国的两个城市，
1: 国内的镇江市，
0: 和咱们澳洲的两个城市，
1: 这个洛克汉姆顿市
0: 啊，
1: 还有我们的扬中市，澳洲的利文斯顿市，结成友好城市，
0: 全是您在中间积极促成的，
1: 还有三对几美学校，一对友好大学，一对友好乡镇，所以我这个退休10年起来了，一直都在为这个中澳友谊，作为一个民间。他们都讲我是民间友好大使。
0: 那您是在做这个友好大使的这一系列过程当中和咱们华夏传媒结识的吗？
1: 对，我其实我从华夏传媒从开始第一天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来了40年了，华夏
0: 是
1: 30年了，
0: 我们才30年，对，
1: 我亲眼见证了华夏从一个周末的广告小报变成为全媒集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华亚传媒啊，对我们旅行社、对我们羊毛公司、对我们的房地产公司也做过多次报道。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华亚传媒的上面，特别是华亚报纸上面也做过很多广告。
0: 嗯，
1: 我们跟这个向总也有很多的交道。
0: 嗯，所以是长期合作了。
1: 我也邀请向总到我们老家去访问去。
0: 嗯，
1: 而且呢，我呢，这个我们国内的代表团来了，每次代表团来了，我就要参与接待的。我都请向总作为媒体主要的媒体，来帮我。
0: 就是我们华夏是主要的媒体报道，是吗？
1: 策划这个活动，比如我们杨总这个发展促进会这个成立分会的时候，我跟向总一讲，向总马上全力以赴，用几天的时间把我们杨总的方方面面。在整版整条的报道，整篇整篇的报道，所以我们杨总的这个书记了、市长来了以后一看，哇，你们的这个华夏传媒对我们杨总这么了解了，我说这都是我们向总的功劳，
0: 办事特别认真，
1: 对对是，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向总对我们江苏中国旅行社啦，对我们维纳羊毛公司啦。还有东方房地产公司的在发展过程中所给予的这个宝贵的支持和大力的宣传。
0: 行，相信我们向总此时此刻肯定一定在收听咱们的节目，一定是收到了您的感谢。大家，那我也代表我们华夏，代表向总也感谢您。正是就很多像您这样的就是企业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坚持到现在嘛，30年了吧？
1: 对，
0: 那这是您和咱们华夏相识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关大哥呢？您和咱华夏相识也是通过做活动嘛，然后和我们向总认识的？
2: 那不是我
0: 哦，
2: 我跟向总呢，可以是说老朋友啊，也是好朋友，也是好兄弟，
0: 都是慢慢的。我发现啊，这几天我采访的这些就是这些大人物们吧，只能说是，然后全都是最开始合作呀，或者说同学，慢慢的都成为了和我们向总成为了好朋友。
2: 不是，我跟向总是从友谊开始的。
0: 哦，
2: 应该认识向总的时候呢，是我还跟他踢过足球了。向总，你别看他这样啊，哈，很健康，也很爱运动的。我记得当时候跟向总啊，还有老张啊，就在突垒那边踢足球了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刚来的时候，真的想见到一个，不要说华人，见到一个黑头发都很难见到了啊。
0: 那个时候
2: 你在外面什么，当个 box 几乎没什么华人了。
0: 那个时候移民很少，是吧？
2: 对啊，要去唐人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缘分走在一起，在周末踢球真的很不简单的。所以我们认识是从那里开始的。然后呢，也看到向总啊，这个最早很早办这个华夏传媒，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后来呢向总在西体办了一个宴会，我们也包了一桌来支持还有呢我们也是经常是向总的客户，我们做地产也经常
0: 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就是收入的来源，工资的来源，您都是
2: 不能这样说，应该说华夏传媒顶呱呱，是因为很端听嘛，是吧，受欢迎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做广告嘛，应该说
0: 互利的，
2: 应该说华夏传媒帮助到我们是很多商家，是吧，
0: 宣传是吧？
2: 对啊，宣传。所以我们的从友谊合作互相支持，所以呢向总呢很正能量，所以呢
0: 是的，
2: 向总，从国内刚回来几天，我在
0: 国
2: 内，向总就邀请了我说还在国内，然后我回来第一时间就20号叫我过来采这个访谈，我说不好意思，我那天通宵了。后来我觉得我们都是老朋友好兄弟，那怎么忙都 百忙之中都要抽时间来。
0: 是的，非常感谢您啊！而且今天还是公共假期嘛。
2: 不是公共假期那么简单，我也跟上说了，我的超市也要结束它，要回国了，所以中午饭都没吃了就跑来了，我一定要过来支持这个华夏传媒，是吧？
0: 感谢您，感谢您，
2: 也是我的荣幸嘛，你刚才问到还有一个，我们做了很多十一月份去年十一月份澳洲多元文化好声音，我们在墨尔本举办了
0: 好声音歌唱比赛。
2: 对，当时也有请那个
0: 向总
2: 他可能很忙嘛，对啊，也没来所以我们搞大赛比还有这个体育比赛我们都经常搞的。还有一个去年一月我们卓秀书院全球的这个十年的盛典我也诚意邀请了，只有两个名额，我就其中一个就是你的老板向总我也是我的老朋友好兄弟了，遗憾那天他就没来了否则他就见证一下我们怎么弘扬中国文化，就来在全球帮助多少的企业家家庭甚至婚姻这个应用国学所以我希望以后

0: 除了这方面特殊了，我跟单总呢，除了这样的关系哈，我上次十年前吧，我去江西，他们邀请我去江西这个访问，后来呢，这个这安徽，安徽省侨联听到我去，就邀请我过去，我后来我就过去了，所以我跟安徽省的那个联系文化经贸往来都一直保持联系。还有一个就是关悦了啊，关悦啊，他叫我哥哥了
1: 啊，我们的我也是我也管他叫哥哥，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事，老同事。
0: 对啊，我就想说了，关悦原来也是在华夏传媒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1: 是的，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0: 对，他不管是这个在里面做主持很出色啊，然后呢，还他也做打太极啊，各方面，所以我一直好像我跟你们这个华夏传媒、安徽省、安徽人都离不开。
1: 就是感觉生活中处处都息息相关，是吗？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这足以证明您与我们华夏、与我们向总的这个感情之深，这个缘分之深。所以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华夏三十岁生日的时候，能非常荣幸的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经验，非常感谢您啊！
0: 哦，今天是你们三十年的日子，
1: 今年对。
0: 那我衷心祝贺。
1: 没事，这个咱祝贺语，大哥，咱们那个关大哥，咱们可以放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然后咱们送上您的祝福。好不好？
0: 那我可以简单一下介绍一下我对单总的印象吗？
1: 啊，可以可以，您说。
0: 是吧？那我今天来也是因为他的热情邀请，是吧？单总是非常正能量一个人，
1: 是的，
0: 是吧？然后呢，他在环谢团在环谢区，他也做了很多贡献，所以我很欣赏他的，否则我今天不会坐在华夏传媒这里做跟你们做采访。
1: 行，向总肯定听到了，您放心，您对他的欣赏，然后您二位私底下就多增进感情嘛，是不是？然后像您刚才说的，强强联合两家公司越来越强，越来越好。
0: 我希望以向总领导下的华夏传媒做得越来越好。
1: 谢谢您，
0: 红红火火，
1: 感谢您。您说的我们节目好像快要结束了似的。那个关大哥，这个祝福语啊，最后还要给您时间呢。您现在说了最后的时候说什么呀？还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祝福呢？最后
0: 那首先祝
1: 不，现在不送，先不送。那咱这样，你二位大哥嘛，关大哥和张大哥都是来了40多年了，更久了。这二位，那您在这40多年当中，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现在刚才和张大哥、张总也聊到了，是从一个翻译，然后现在已经成了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了，肯定经历了特别多，付出了特别多的辛苦。那想问一下二位，假如说让二位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的这种拼搏的奋斗的过程的话，二位会选择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呢？这几十年的经历，张大哥您先说，您先来。
2: 用三个词还是用 三句话
1: 啊？三句话也行。
2: 三句话，
1: 您是觉得三个词完全不能代表您这超过45年的经历？
2: 对，我用三句话来讲一下，那么好吧，好吧。
1: 好的。
2: 应该是我想啊，因为我来到澳洲40年，从事中澳友谊交流45年，所以我对这个澳中两国的友好的对我特别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要讲的三句话呢，是一个就是中澳两国友好交流合作共赢，中澳民间友好往来造福人民，华夏传媒传播中澳友谊功不可没。
1: 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应该做的。好，这是您形容在过去这45年当中，然后形容自己的经历的三句话。
2: 对，
1: 也是这三句话当中，同样也囊括了您做出的成果，取得的成果，是不是？
2: 应该做的，应该。

0: 走的。
1: 嗯，那您
0: 实际上我从怎么讲呢？因为从留学开始，从跟澳大利亚人在一起，这个澳大利亚对我不薄。我爱我自己的祖国，我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也是很有感情的。
1: 就不影，就是我热爱自己祖国的同时，不影响您，同时也爱着您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
0: 国家对，因为在澳大利亚，就是对我的感受的确是很深、很深、很深的。
1: 第二个家
0: 啊，对，第二个家。我讲两件事情嘛。我在这个地方读书的时候，我妈妈这个要去世，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接过来，在这个地方来。我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澳大利亚使馆就给我办好了签证。
1: 因为就是加急情况、特殊情况、人性化的特殊处理了。
0: 我把女儿早晨带去的，晚上对我就给把女儿带从澳洲带回来了。澳洲是把这些事情当作一些重大的新闻，放在这个《黑罗丹》的上面，这个做了报道。就是澳大利亚人以后在中国人困难的情况下，在一天之内办好签证。办好签证，他这个比20个是吧？比100个这个友好代表团的这招容还要大。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对我也影响比较深的。我1988年学成回国以后，本来呢我也没有一点要讲移民。但是呢，我1989年年初我回家的时候，我人没有到家，我移民局的通知已经到了，已经给批准给澳大利亚的移民了。你是作为中澳友好的友好使者，特别批准你移民了。
1: 是对您那些年之前那些年做出的所有事情和努力的一个肯定，对不对？
0: 所以我对澳洲呢，特别感恩。
1: 好，好，谢谢您。那我们关大哥呢，想用哪三个词，或者像我们张总似的，也用句子呀，或者是用具体的事件来形容一下这40来年您在澳洲的这样拼搏的过程。用三个具体的词吧。
2: 艰苦奋斗，
1: 第一个艰苦奋斗。
2: 全力以赴，
1: 全力以赴，
2: 做到最好，
1: 做到最好。我觉得您说的这三个全都是一个意思呢，全就是坚持不懈的去做自己认定的事情，然后要一直做到成功为止，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包括刚才张总说了，也说出我的心里话。首先我都说了，我是一个特别爱国的。
1: 是的，能听出来了。
2: 华人吧，应该说。
1: 是的，
2: 是
1: 的。
2: 然后希望中澳友谊万岁，越来越好。我更希望我们有个别的华人是热爱祖国，不要说站在西方国家甚至澳洲政府，应该是独立自主。不要跟着美国，甚至西方围堵中国。我最反感、最反对。我们中国人在澳洲做了很多贡献，包括以前的老移民新移民是吧？我们应该是友好三代经贸往来合作共赢。
1: 是的，
2: 就是我希望的，是吧？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很多华议员，希望也是站在我们华的利益，站在祖国的利益来维护华人在这里安居乐库。所以我今后也继续这样做。有华人个人团体受到伤害伤害我们祖国的，我肯定第一个出来站出来来维护发声，尽我有生之年做些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
1: 能够感受到您的一腔这种大义而且一腔热血，能够感受到您满满的爱国的这样一个情怀
2: 还有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要这个感谢向总，华夏传媒一直以来对我们世界华人体育联合总会全球超级网红组织澳洲国际国澳洲 广州国际总商会、澳大利亚总会多年以来的支持，包括我们的地产公司啊，各方面啊、还有其他
1: 各个领域的、
2: 还有其他协会，因为时间宝贵，我就不一一说我们其他的协会了。
1: 对，我有看到咱们、咱们这个关总关大哥名下应该有那么十几个小二十个协会呢、大概差不多是不是？
2: 那36个的协会的荣誉会长，
1: 您
2: 主席，
1: 36个
2: 啊，对，
1: 哇，太多了。
2: 所以在这里衷心感谢单总啊、华夏传媒那么多年以来的对我个人公司还有那么多的协会的大力支持，也希望华夏传媒真正意义上红红火火啊，
1: 我希望，我也希望我们能借您的吉言，然后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我们也争取尽我们绵薄的力量，更加的就是宣扬一下咱们的传统文化，然后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更快的、更好的融入到咱们当地的生活当中，然后能够与当地的就是当地的居民呀，或者说群众呀，咱们和谐共处，然后处于一个共赢的状态。借您吉言哈。
2: 我补充一句，就是也感谢华夏传媒单总对我们卓秀书院、抱朴书院这个弘扬中国文化的支持。今后我也是一直都是你们的粉丝，你们华夏传媒、
1: 也是我们的朋友
2: 啊，传播正能量、弘扬文化，我都是大力支持。
1: 好的，您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以后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然后向总可以找您去拿赞助是吗？
2: 那
1: 大力支持、
2: 大力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是
2: 吧？
1: 是的，
2: 有钱的时候一定，没钱的时候就出力，
1: 心意最重要了。那讲得非常的具体哈，但是我总感觉咱们关大哥好像要让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似的。您把那个给我们华夏的祝福也送了，然后把对未来的畅想也说了，那您还有什么想要就是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的吗？或者说介绍一些经验呀、建议呀都可以。
2: 我们呢，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1: 双语 啊
2: 我们今后希望跟华夏传媒包括文化体育啊，就前段时间单总还问我足球队的事情，是吧，我们露一些风声，希望这个体育文化国学包括经贸，包括这个中澳这个搭建中澳这个文化交流就响应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希望把中国现在好的这个传统文化、好的产品带出
1: 国门，
2: 国门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1: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正的中国，知道中国的5000年的历史。
2: 对的。
1: 那好，那张大哥呢？张大哥，您家我看到您是有一个自己提前备好的一份就是准备稿子是吗？相信您肯定也有很多很多想要和我们华夏、想要和我们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因为您的经历也45年呀，在澳洲。那我们有多少听众朋友年纪还没有到45岁呢？
0: 在新移民当中呢，我是老人，实际年龄呢，我也是老人。实际年龄也是老人，
1: 看起来很年轻，不像您不说，大家都不知道。
0: 华夏传媒成立30周年了，从一个周末对广告小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报纸、电台、电视的这样一个传媒集团。是这个所有这个华夏传媒人的这个共同努力。
1: 是的，
0: 是我们向老板的心血。向老板他不忘初心，这个华夏传媒呢， 他一直呢请这个兼职倾听华人先生，为华人发声，为华夏传媒集团呢这样做华人的知音朋友，华夏传媒呢搭建中澳友好的友谊桥梁，
1: 嗯，
0: 传播中澳友谊，传播中澳文化。这个华夏集团呢，华夏传媒还牵头全世界的这个100多家媒体啊，成立新类型媒体的前台，为全世界的华人发声，为全世界的华人服务，宣传这个华人，这个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啊、对
1: 嗯，
0: 这个全部中有益，所以我特别欣赏这个的华媒啊，这个华夏传媒，
1: 嗯，
0: 是对我在我们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我也特别欣赏，这个，向老板在几乎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全部精力，
1: 嗯，
0: 都放在这个澳大利亚的传媒上面，为全部澳中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嗯，能感觉出来您和关大哥二位啊都是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专访的，都是有备而来的，能看得出来非常的认真。嗯，那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有哪些想说的吗？就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黄金时刻的朋友们。
0: 好像我是一个老人，
1: 哎，您不要这么说，心态不老就
0: 好
1: 嘛，
0: 好好，
1: 对不对？
0: 首先我希望自己呢能够健康快乐，
1: 是的，
0: 年龄大了也活得要有尊严，
1: 嗯，
0: 不要透露社会，不要透露家人，
1: 嗯，
0: 华夏呢传媒呢32例，
1: 嗯，
0: 风华正茂，要继续为华人发声，为中澳友谊再立新功，
1: 嗯，
0: 我还要祝愿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送上的祝福。那我们华夏也祝二位，祝两位老大哥张大哥和关大哥，也祝您二位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然后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然后自己每天开开心心。二位也刚才都说了，都已经进入了就是退休嘛，然后自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年纪了。
2: 那我没退休啊，
1: 您的工作是没有退休的，
2: 我才28岁啊。
1: 是的，您的工作这种
2: 心态，
1: 这种能看得出来啊。我发现就是搞就是跟艺术就是能涉及到的，爱搞艺术的，爱搞文化的，然后乐观的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年轻。您看起来真的28有点夸张，29吧，像29岁的。
2: 是是是是，
1: 而且您这份工作也没有退休，传播传统文化没有停止的时候，嗯，对不对？就是，
2: 对对对对。刚才你说了，我们两位有备而来，
1: 是的，嗯，
2: 我看张总真的有备而来了，我真的，嗯，我很直率，很坦白说，
1: 嗯，
2: 我是没备而来的。
1: 哦，您没有准备稿子？刚才我看您在看手机，我以为手机上是有稿子的。
2: 没有啊，没有，我是没备而来，因为最近太忙了，真的没有时间。我应该要学张总了，有备而来会更好。而且呢，也希望各位听众，
1: 嗯，
2: 各位听众多多包涵我的广东普通话啊。所以的话，今天确实没备而来的。我也希望最后呢，就赠送我们的这个卓秀书院，
1: 嗯，
2: 跟抱朴书院，我们叫应用国学，帮助到很多人，千千万万的人，
1: 嗯，
2: 所以的话以后是你们的铁粉，好的听众，我们会赠送5个名额，
1: 嗯，
2: 我们呢在中国广州、上海、福建、武汉、杭州等等等等的，在全国香港基地、深圳，我们都有这个学院，
1: 嗯，是咱们卓秀书院，
2: 对，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可以赠送5张这个门票第一个个人成长、家族兴旺、企业长青，
1: 嗯，
2: 我们叫福慧双修，
1: 嗯，
2: 还有的富二代。我们不仅是说帮助很多企业家 甚至我们很多学员有省政府、市政府领导、银行行长、老师、教授、学生等等等等啊。现在我们还做的叫富二代，就是说那些年轻的人现在很多都玩手机哈、希望他们培养他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啊、有些好像军训一样啊、对啊，所以我希望呢就是送几张门票啊，甚至在国内的听众都得到这个门票。
1: 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我们关总关大哥啊拿出来五张他们书院的门票，也是卓秀书院的
2: 卓秀书院、报普书院
1: 送给咱们华夏的铁粉们。那咱们书院主要就是这种进修，类似于进修的这种培养人才的是吧，各个领域。
2: 对，很多很多的，包括很多企业倒闭啊，甚至很多企业这个经营困难了、我们为他们指明方向，包括婚姻、家庭问题、小孩教育、这个风水。
1: 然后咱们在全球有50多家、是吧？
2: 我们全球总共有50多万会员。
1: 50多万会员。
2: 对。还有一个呢，我们将来在全球包括在澳洲举办歌唱比赛、选美大赛等等
1: 都会来我们华夏进行宣传吗？
2: 会的，而且
1: 行
2: 也会赠送5张门票。
1: 好的，非常感谢关大哥的慷慨解囊啊，给我们这个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福音啊。其实还想让两位大哥给我们介绍更多的这几十年的经验经历的，但是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5:54了。我们的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4: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3: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电团开始，我们相声界的这些泰斗大师，您耳熟能详的啊，能够点出名的基本上都在咱广播艺术团，
3: 没错，
2: 说唱团。
3: 哎，有侯宝林大师，
2: 对
3: 啊，郭全宝老师，
2: 对
3: 啊，郭启儒先生，
2: 没错，刘宝瑞，这四大金刚，
3: 哎，马季先生，
2: 等等等等吧。
3: 首先要来听到的作品是侯宝林、郭全宝、郭启儒、刘宝瑞合作的开场小唱。
4: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寿出世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事情。多怎呢？在康熙41年这年，北京啊，安定门里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这是个保镖的达官，这个人姓马，叫马坤，有个外号，人称闷当马坤。怎么叫闷当马坤呢？因为这个马坤呢，自己呀就三位别这儿唱啊，你们这一唱我还怎么说呀？说了，
5: 人后来是身穿大红啊，斗啊斗啊斗啊斗强
4: 哟，还带着家伙来呢。我说三位怎么跑我这儿唱上了？你们三位啊，一定要听我说，明白吗？不能唱，一唱你们不是搅我的生意吗？千万别搅啊，听我的。哎，这行了，不唱啊，我还接着说这段。马坤呢，这年48岁，他呀，怎么又接上了？怎么？
5: 年中三元，落掉两只口。
4: 哎，那不就不对了吗？
5: 落

0: 个斗枪，
1: 还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你们要这么一唱，人家各位先生还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我说你们就别唱啊！尤其您呢，这个岁数年轻轻的，对不对？您应当这个别跟他们小啊，还听我的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在这个马坤48岁这年呢，
0: 寿天领寿，万寿无疆。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让就您呢，
0: 寿六百九。
1: 我有话呢，还是跟您说。
0: 他寿天人真高，
1: 你要怎么样？起斗墙，哎，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学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客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呀，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啊！我呀说这个马坤，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
0: 身上
1: 好几好，
0: 新鸟儿落枝在了房。

0: 啊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
1: 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0: 倒不。细溜神
2: 的墙，
0: 一边踩神一边细神，
1: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0: 手扶着摇钱树
2: 的墙，
0: 细神手托着聚宝盆
2: 的墙，
0: 聚宝盆到。

0: 问您一个，
1: 三。
2: 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0: 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3: 斗啊斗得起，斗起斗强。
1: 这位怎么要站起来了？
0: 今天本台大寿之期啊，
3: 是喽，
0: 咱们是开过场了，
3: 怎么样？
0: 洗过三场，播无锦记，
3: 不错。
0: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3: 哎，不错，
0: 说点吉言吉语的，
3: 哎，对喽。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唱哪段咱别出主意，
3: 怎么样啊？
0: 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3: 今天看的好日子，
0: 有这么句话呀，
3: 啊，
0: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3: 有意的差事好当，
0: 是喽。哎，本家大爷，
3: 怎么样
0: 啊？大爷在这儿呢。
4: 哪有大爷呀？
3: 本家大爷，
1: 你们几位这儿座谈会来了？
0: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1: 谁大好的日子？
0: 这是大爷。
1: 不，我不是大爷。
0: 哦，大爷没在。
3: 那么这位是？
0: 舅爷在这
1: 儿。啊，这舅爷。
5: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0: 您喜欢什么
1: 吗？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0: 您听哪段啊？
1: 我什么也不听。
0: 哦，实力听。
1: 是。
3: 好嘞。
0: 有题目，本家舅爷点段实力听。
3: 哎，
5: 实力常听，
3: 咱们就唱这回呀。
0: 哎，小青铜儿不消停。
3: 强。

0: 你两个
1: 谁就不要带顺顿了。来了，你们
0: 的祖啊就在普救寺中，而不该在花园内，你们的两千方
1: 好吗？
0: 这也是啊前世前缘安排定啊，太平年
1: 行了，
0: 说话了知识人瞧到几两更啊，
1: 的事情的，
2: 这是啊
1: 啊！
2: 三位跑这儿座谈会，
0: 你们这家做么呢？
1: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救您了，我要
0: 啊啊！你们这叫么事？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1: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这位
0: 这是哪来的
1: 啊？
0: 这是你们的场子不？在这里唱什么木碗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哎。明白了，
0: 你听听他们这个嗓子，有高的有低的，有宽的有窄的，
1: 就是
0: 你这嗓子还得照顾全面了，
1: 嗨，
0: 麻味都有了，
1: 不像话。
0: 那这里是说书的，
1: 哎，这是说书的，这位明白了，这位明白了。知道我们这是书场子就好办了，
0: 你们一搅和这个书还说不，
1: 就是你这一搅和这书还说不说了，
0: 这叫什么事啊？
1: 您明白您上面
0: 这就走了，
2: 哎走了，
0: 哎走了，咱这就开始了，
2: 哎这就开始了，
0: 开始以前呢，
1: 哎
0: 说几句书词儿，
1: 哎当然了，
0: 开场白嘛，
1: 要说几句书词儿嘛，哎
0: 这玩意得有文学，
1: 哎对对对，
0: 说天上星多月不明，
2: 这就是开场书，
1: 谁开书啊？
0: 天上星多月不明，
1: 哎哎哎，咱把这闹清楚了，
0: 地下河多
1: 啊，不是地下河，
0: 二句是怎么说的、啊、
3: 这个
1: 谁说书、啊、
3: 这个第二
0: 他是天上星多月不明，
1: 看这意思他要说书，
0: 河里山多，
1: 河里山多，
0: 不是这个什么么
1: 啊，
0: 山里鱼多，
1: 山里有鱼呀、啊、
0: 不是鱼里人多，
1: 嘿要命吗，这不是
0: 啊，得了四句书词念吧，
1: 你说了什么了，你还没说呢就念罢了，
0: 诸位文作雅言听我慢慢地
1: 北念，
0: 受罪
1: 受罪呀、啊！瞧你这像就像受罪的像，
0: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1: 这什么呀，
0: 狂来的龙，
2: 这是瞎子啊，
1: 哦这就是弦子，
0: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1: 嘿还带着弦子来的，
0: 我要开始了，
1: 那我就先听一回吧，我说不 了
0: 狂来
2: 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我要讲述了，
1: 讲述了，
2: 我要论述了，
1: 要论述了，
2: 我要谈述了，
1: 谈述了，
2: 我要评述了，
1: 评述了。
2: 我全输了，
1: 全输了。
2: 黄来的龙王，黄来的龙王。
1: 这弦子倒方便，走哪儿带的哪儿。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啊
2: 啊！
1: 怎么这种这什么呀？这是
2: 这是个腔儿啊！
1: 哦，这是腔儿。
2: 黄来的龙王，龙王。
1: 啊，咱不懂吗？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意思。
2: 黄来的龙王
1: 又弹上了，又弹上了。哎，
2: 我说了一回，
1: 都说了一回了。
2: 黄来的龙王，黄来的龙王，
1: 这弦子还挺勤。
2: 我又讲了一回，
1: 好家伙，两回了。
2: 又论了一回，
1: 哎呦，三回了。
2: 又表了一回，
1: 得四回。
2: 我说哪回？
1: 哎，还没准主意呢，这位。
2: 黄来的龙王，
1: 这甭谈这闲的了。
2: 龙王，哎哎哎哎哎啊！
1: 就这种脑后摘金的腔儿，还真不容易学。
2: 黄龙黄来的龙王，
1: 嗯，
2: 是有一位大金儿。
1: 怎么样？
2: 就长了个表溜啊！
1: 我怎么听着跟耍猴的一个味儿呢？
2: 黄来的龙王，龙黄来的龙王，
1: 这种东西没听过。
2: 还有一位大姐儿，他就生来的彪。
1: 有一位大姐生来的彪，这句我听明白了。
2: 他长来的彪，
1: 长来的彪，
2: 他怎么那么彪？
1: 那谁知道啊？
2: 这长得彪彪直直直直彪彪，
1: 这不是废话吗？
2: 黄来的龙王，黄来的龙王，
1: 弦子弹的还真勤。
2: 黄来的龙王，
1: 忘了弹弦子。
2: 这位大姐儿
1: 啊，
2: 黄来的龙王，
1: 半句也弹弦子了。
2: 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站着。
1: 哦，这个大姐卖单。
2: 黄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正是这位大姐儿，她在门前站。
1: 您家这姿势多好啊。
2: 就从那边，
1: 从那边，
2: 哦，不，从这边。
1: 哦，方向错了，从这边，
2: 从那边，
1: 这边，从这边。对了，
2: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1: 这位合着没准谱啊。
2: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1: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2: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1: 甭谈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2: 的龙皇，
1: 嗯，
2: 他兄弟有个我的蝈蝈叫
1: 蝈蝈，
2: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1: 就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2: 你看看，
1: 嗯，
2: 你搂搂
1: 搂搂，
2: 你把和把和，你看这位大姐儿长得多么俊，
1: 长得俊。
2: 第二的就是
1: 说，
2: 算了吧，
1: 怎么了？
2: 吹了吧，
1: 吹了
2: 吧，拉倒了吧，你就别摔了吧。
1: 哪儿这么四霸呀？
2: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1: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2: 黄来的龙，
1: 就甭谈这穷弦子了，你这唱得了。
2: 他二人摔的本是有罪无心的话，你说巧不巧？
1: 怎么样？
2: 偏让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1: 该着出事啊。
2: 这个大姨儿闻听就破口骂，
1: 急了，
2: 骂上虚子和土包。
1: 火了吗？
2: 是你在街前走你的道。
1: 是啊，
2: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1: 本来嘛，
2: 谁让你瞧？
1: 是谁让你瞧的？
2: 你不会不瞧？
1: 对呀、啊，
2: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1: 闭着，
2: 两个眼睛都闭着。哟，你可留神掉在沟里头，没人过去把你捞。
1: 对，
2: 好容易过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1: 把拉上来了，
2: 就把沟盖盖上了。
1: 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呀、啊？
2: 黄来的龙王
1: 又谈上了。
2: 嗯，这马的须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1: 走了。
2: 再把这个大劲儿消一消，
1: 怎么样？
2: 他将身就把这个街门进啊、哦，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1: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2: 黄来的
1: 挠就是走的意思。
2: 龙王，嗯，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1: 坐在炕沿上，
2: 脱了花鞋，
1: 脱了花鞋，
2: 扒了袜子，
1: 扒了袜子，
2: 没穿着袜套，嗯，可倒来了裹脚。
1: 嗨，
2: 光来的龙光
1: 了，行了，就甭谈了。
2: 手指着脚味高声叫，叫声脚味你听着，
1: 叫声脚味你听着，我的脚味，
2: 我的脚味，
1: 我的脚味，
2: 我的烫面脚味。
1: 哎，我不吃那东西。烫面饺
2: 是人家的个饺，
1: 人家的饺
2: 可也是个饺。嗯，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压塞过辣椒
1: 哦，小
2: 多么好瞧。嗯，我的饺可也是个饺。嗯，也木加麸子木加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呵，你忙这么一瞧，压塞过面包，
1: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
2: 啊？黄来的龙王
1: 还谈呐？就这种词儿还谈呐？
2: 他甩着脑来到这怒刺了愣苍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1: 哎呦要出事！
2: 甩钢刀一句叫唤，在我的钢刀一落，你扎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剁，猛听得咳哧哧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1: 脚剁下去了，
2: 没剁着，
1: 没剁着啊！

才是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四位先生表演的开场小唱。听过了这个作品啊，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呢先和您聊到这儿，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0: 风，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你爱父母吗？
2: 爱。
0: 你爱伴侣吗？
2: 爱。
0: 你爱孩子吗？
2: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2: 爱。
0: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2: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2: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
13: 听着相声起床，出门的心情格外轻松。
14: 听着音乐工作，写出的报告自带韵律。
15: 听着小说做饭，煮出的面条多了一点滋味。
5: 听着文艺之声入睡，今晚的梦境更甜美。
0: FM 106.6文艺之声，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FM 106.6，生活里的文艺。

上来吧，您不听这么一段是又来这么一段，这不每一段的内容是打不相通，就为乐呵吧。

0: 堂，笑声聚一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0: 下半时段回来，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全总文工团的相声演员。
1: 好，
0: 其实还真是不少。
1: 后来呢，由于各种原因吧，可能调离了，但是一开始的阵容非常强大。
0: 哎，
1: 包括这个崔金泉老师也是一任团长啊。他的成名作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笑星传奇，给他捧哏的呢是老一辈的艺术家范振钰先生。
0: 哎，我们来听听吧，这是崔金泉范振钰表演的笑星传奇。
2: 我呀是一个写通俗小说的，我是想了解您的成长过程，然后写一部关于您的传奇小说。
3: 那你为什么要写我呀？
2: 因为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呀，是活跃在舞台上的一颗小星，您的知名度高，影响大，写您的传奇能不畅销吗？我敢向您下保证，只要此书一写成，肯定您会更走红，您的英名垂宇宙，价值超过101毛发再生精。
3: 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把我架得太高了。
2: 你放心，价钱不会太高啊，价高了也不好卖，怎么也得比珍珠霜便宜点，
3: 起码也卖个嘎了油价钱吧。
2: 嘎了油干什么？
3: 上什么价高价低的？这是
2: 不是，我是说每本书的价钱
3: 啊。
2: 怎么样，范老师，咱合作，我写您行吗？
3: 他这个
2: 别我，哎，范老师，我跟您说，只要您能跟我合作，对您可大有好处。
3: 有什么好处？
2: 书写成了，畅销了，拿到大笔的稿费，我就发了。
3: 哦，你就发了？
2: 嘿、哎，
3: 有我什么事儿？你发财有我什么事儿啊？
2: 不是，到时候咱四六分成怎么样？
3: 四六分成
2: 啊？
3: 这我懂，
2: 懂吗？
3: 四六分成就是着笔下来10块钱稿费吧？
2: 嗯、
3: 我要6块，你要4块，
2: 那不。
3: 不对，对，
2: 不对，不对，
3: 是四六分成。
2: 我6块，您4块，四六，这么个账。
3: 怎么就应当我要6块？你还写我呢？你这
2: 不是写您不叫写？您坐着没事，我得写，我得费多大功夫啊？
3: 非得你要6块？
2: 当然了，
3: 你要6块，可是你这书写完了能卖多少钱呢？
2: 卖多少钱
3: 啊？
2: 没数。
3: 没数。
2: 哎，只要书写的奇妙，就一定畅销。咱让他一进书店是一抢而光，接着一版再版，如果卖个400-500万册，咱拿个10万-8万没问题。
3: 能拿这么多钱？
2: 是当然了。我跟您说啊，只要咱书咔一畅销，我拿的稿费多，您分的还多呢。
3: 是啊，
2: 水涨船高嘛。
3: 哦，不，不过我得问你一句，
2: 您问什么说？
3: 你这个稿费拿下来之后，你真给我吗？
2: 你看，您要不放心，我先取2万，您先拿着行吗？
3: 不，
2: 啊，
3: 不，咱一句话
2: 啊，
3: 一言没定
2: 啊。
3: 你要是真给我的话
2: 啊，
3: 那你就写我，
2: 同意了
3: 啊。
2: 哎，范老师，咱写可是写，咱丑话可得说头里边。
3: 什么话？
2: 不能跟这个照相似的自然主义，您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写，那可不行
3: 啊。那你应该怎么写啊？
2: 得夸张，得神奇，得扣人心弦，得让人拿起这本书就放不下，不看完饭吃就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3: 那怎么才能写得这样？
2: 我得把您写死。
3: 哎啊，
2: 写
3: 什么？我活好好，你把我写死干嘛？
2: 不这么玄虚，咱这书就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咱哪儿赚钱去？您分得着钱吗？
3: 不，也不是非得写死啊。
2: 不是，因为有的观众刚刚看完您的演出，知道您活着呢，可书上说你死了，观众一

0: 就不想死啊。
1: 不想死能赚到钱吗？必须得死。
0: 是啊，
1: 怎么死？
0: 我死我也得死得光荣一点啊。
1: 死得光荣一点
0: 啊，我不说重如泰山吧，起码也得光彩。
1: 哦，把您写的跟雷锋、王杰、欧阳凯似的，有人买吗？那有人信吗？这个
0: 那非得把我枪毙了才有人信了。
1: 倒不一定那样，反正您不得好死，知道吗？
0: 我招你惹你了是？
1: 啊，不是，咱就是为了钱呢。
0: 是啊，对啊，
1: 对不对？
0: 为了钱就得抱着牺牲的态度。
1: 太聪明了。
0: 那
1: 我打算让您死在1987年。
0: 1987年、哎，去年死的，
1: 深秋季节。
0: 深秋季节，这季节不错，够凉快的。
1: 有一天晚上，您在体育馆里边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您说了一个大段，又翻了一个小段，观众还是不依不饶啊。散场之后，把体育馆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振臂高呼：“别让范振宇跑了！”
0: 我是特务，我是小偷啊！
1: 不是，大家伙啊，是想见见您本人，希望能得到您的签名，作为永久的留念。
0: 永久的留念，看这意思，观众看出我要死来了。
1: 您不顾演出之后的疲劳，给在场的人们都一一的签了名。签名之后，大家纷纷的离去。您驾驶着自己的车，奔驰在回家的路上。
0: 哦，
1: 突然在前边拐弯之处，您发现地下有一块大石头，
0: 我赶紧绕开。
1: 车速太快，来不及了，
0: 我踩刹车，
1: 车闸失灵，收不住了。
0: 哎，非出事儿不行啊！
1: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咔嚓一声，您正撞在那石头上。哎呦，当时您像射箭一样，嗷，一下就从车上飞出去。您说也不怎么那么寸，前面有口下水井，没盖井盖，您大头朝下补，正好钻里边去。
0: 你现在给我设计这个地方去。
1: 再瞧您那辆车，轱辘也歪了，大梁也断了，闸皮也飞了，铃铛盖小链子一
0: 脚。小等会儿，你说了半天我骑的是一辆自行车啊。
1: 啊，对啊，你以为什么呢？
0: 我以为我听你那一介绍那个意思，起码我驾驶着一辆超豪华的蓝鸟。
1: 蓝鸟呢？就这辆水鸟自行车还委托商店38块钱买的呢。
0: 我也太惨了。
1: 惨的还在后边呢。当时围上来一帮看热闹的，过去两位攥着您脚脖子，哎，把您就给递了上来了。再一瞧您，哎呦呵，俩脑袋了。
0: 人有俩脑袋的吗？
1: 不是，您这脑袋正磕在地沟那大管子上，起这么大一包，跟小脑袋一样。蹭了满身的臭泥，一口一口倒着气儿，翻着白眼，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儿呢。
0: 我说什么了？
2: 相声。
0: 相声。
2: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这四门功课
2: 要以说为主。
0: 对，
2: 嘴上得有功夫。
0: 当然了，
2: 我练
0: 练。
2: 我练
0: 练什么？
2: 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是得练，这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
2: 我不吃葡萄我吐葡萄皮儿。
0: 对，
2: 我不吃葡萄我吐
0: 吐
2: 我吐
0: 吐啊
2: 我吐葡萄。这句话没说完，根露咽气儿了。
0: 葡萄皮儿没吐干净就死了。
1: 您一代孝星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了，临终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却给我们留下一大堆葡萄皮儿。
0: 你瞧我留的东西，你看。
1: 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
0: 要不，
1: 怎么了？
0: 我问你一下
1: 啊，
0: 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惊人之笔，后边还有吗？
1: 多着呢，刚开头，刚开头。
0: 说吧，爹把我写死了，刚开头啊，这是？
1: 不，这书是倒叙，倒着写的。说到第二天早晨，
0: 不要。你别倒叙了，我挺好的，你把我写死，今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个，
1: 您看您怎么那么糊涂？这是传奇小说，又不是什么真实报道，传奇还不越传越奇？您怕什么？
0: 你传奇了，我受得了吗？这个，你让我死了，我赶不上见人就把人吓一跳，这个，
1: 听这意思不打算合作了？
0: 您这是不是？
1: 行，甭说了，算了，咱吹了啊！我找李文华去，回去。
0: 你说好好话，你怎么走了？
1: 不走干嘛？又不干了？我不走干嘛呀？
0: 我跟你说不干了。

0: 我说不干了吗？
1: 没有啊，
0: 还是的。我这个意思，我是打算跟您再商量商量。
1: 这就对了，范老师，范老师，您说相声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0: 现在不少了，两三百块钱。
1: 你两三百块钱，一年两三千块钱，
0: 差不多。
1: 你这身不动，绑不摇，我这书一写成，几万块钱嘎嘣嘎嘣的新票子您就到手了。
0: 嗯。
1: 再者说，您说相声多能存几万呢？
0: 哎，这点您别小看我们啊！
1: 啊，
0: 我跟你说实话，这几年我省吃俭用，我银行也存两万了。
1: 存多少？
0: 两万块。
1: 真的？
0: 真的。
1: 这我就放心了。
0: 哎，啊，成。我存两万，你放心了。
1: 不是，您听这道理啊，您银行存着两万
0: 啊，
1: 这回写完书您再拿个几万，您的梦寐以求那蓝鸟车可就该开到家里去了。
0: 哎，
1: 怎么样？琢磨琢磨，您干不干？
0: 是这么个账。干。
1: 好，那我接着写。
0: 干可是干，咱俩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呀？
0: 咱能不能把那个46咱打破了？
1: 怎么打破呀？
0: 就是咱把46咱改成4555。
1: 什么叫4555啊？
0: 这稿费下来之后10块钱吧。你要5.5，给我4.5。
1: 不刚说好了46，怎么这么一会儿您变了这么大岁数？怎么回事？这是
0: 我不是变了，我变我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看，我蓝鸟车都骑上了，你干嘛你把我写死了？回来我那子女一看我，你埋怨我，这不好说。这个呢，我坐蓝鸟的，起码我一人给他们对付一辆凤凰嘛，这
1: 不像话，这都不像话！您这么大岁数，这么点钱计较个什么劲儿？你说
0: 你不计较啊？你不计较，年轻轻的不就差0.5吗？这个行不行吧？要行你就接着写，不行拉倒。
1: 行行，我同意了，4555干不干？您干不干？
0: 4555干。
1: 那我就接着写了，
0: 你接着写吧。
1: 说到了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得到您的死讯，各大工厂、学校都召开大会。一位、
0: 影响够大。
1: 一位幼儿园的阿姨手指着报纸，语重心长地对小朋友们说：“
2: 说什么了？
1: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看见了吧？范爷爷就是你们的榜样，今后可得注意交通安全呐！”
0: 我是个反面教材啊！
1: 你们文工团的领导为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0: 是啊，
1: 废品仓库里边挤满了人呢。
0: 喂，出！哦，哪儿开的？
1: 废品仓库。
0: 礼堂开，
1: 礼堂正在修理呢。
0: 哎，你瞧我死的这时候，你看了
1: 是不是时候？您的那个骨灰盒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正面墙上贴着两条醒目的挽联。
0: 怎么写的？
1: 这边是“永垂不朽，禁止吸烟”，这边是“按细胞违者罚款”。
0: 哎，把它揭了啊！揭了它，这是谁贴的？这是啊，这是挽联吗？
1: 不是，您那挽联跟仓库那标语正好贴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这么寸呢？你说。
1: 追悼会开始，乐队奏乐，叭叭叭。

0: 里边怎么还有嘛玩意儿？这哀乐呀、啊，哀乐也有葡萄皮啊？
1: 不是艺术加工啊？
0: 艺术加工，您怎么这个哀乐在蹦字儿呢？怎么？
1: 紧接着你们团长致悼词。
0: 哦，悼词怎么致的？
1: 以待孝行范振宇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0: 我们团长是唐山人，
1: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悼念他。范振宇同志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0: 确实我这一辈子不容易。
1: 他从小就没有爹妈，
0: 我爹妈结实极了，
1: 艺术加工，
0: 艺术加工。对呀、啊，为了钱把爹妈都得搭上了。
1: 长大以后，他开始拜师学艺，
0: 是
1: 为了全身心投入相声事业。一辈子没娶媳妇儿，
0: 我冤不冤呐？
1: 一直过着独身生活。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学会了一段相声。
0: 啊？什么？
1: 又一段相声？
0: 一共两段。
1: 可他从来不叫猫。
0: 我叫什么呀？是，一共两段相声，出去葡萄皮没毛了。
1: 这个范振宇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跟他没完。
0: 要干嘛？
1: 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死因查清楚。有人呢怀疑他是自杀的。
0: 我为什么自杀呀？
1: 因为我们在范振宇同志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写着五个字儿。
0: 写的什么？
1: 兔子等着敲。
0: 我多次写过这个呀、
1: 啊！哎，范老师，这兔子谁呀、啊？
0: 他就是那个我哪知道？你说的，你问我干嘛？
1: 局，范振宇同志所在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这么一个戴红箍的小脚老太太向我们反映。
0: 不，你费劲不费劲呐、
1: 啊？有一个妙龄少女呀、啊，经常出入范振宇的家中，他们关系密切，接触频繁。
0: 看这意思，我死了还得打花二啊！
1: 有一天，这个少女又来了，这个范振宇突然跪在地下向少女正式求婚。
0: 我多大岁数向少女求婚呐？
1: 多大岁数也是独身呢？你求偶心切呀、
0: 啊？
1: 你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你不就盼这条的吗？
0: 我就为这个。
1: 你少女哪干的？范振宇是强行无礼，搂着少女还就要结婚。少女在盛怒之下抡圆了啪给范振宇一个大嘴巴。
0: 是得打。
1: 范振宇手捂着腮帮子，俩眼发直，心里边就想了。
0: 我想什么了？
1: 嘿，这小巴掌真肉头，怎么就打一下呀？
0: 瞧这老贱骨头了吗？
1: 那少女打了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了。
0: 哎呀奔跑了，奔跑了。
1: 怎么了？
0: 就到这儿了啊，不干了，说嘛也不干了。
1: 又不干了？怎么？
0: 是啊，你把我整个写成一个老流氓啊。
1: 啊，范老师，我跟您说，你这书不这么写，咱卖不出去。
0: 爱卖出去，卖不出去。
1: 这个80年代写点这怕什么？你演员写这您就红了。
0: 我、哦、红了，我死了我也不干，不干了。不
1: 是，写我告诉您，范老师，您要不干，您可琢磨琢磨，那几万块钱可就没了。
0: 啊？
1: 嘎嘣嘎嘣那新票子，您要再不干。开到您家里那个蓝鸟车掉头可就走了。
0: 对呀、啊。
1: 再者说，您银行存多少钱？
0: 2万。
1: 2万块钱按现在，进化吗？
0: 是不进化。
1: 琢磨琢磨，干不干？琢磨琢磨。
0: 干。
1: 这就对了。
0: 干可是干。
1: 嗯。
0: 稿费下来，咱俩一人一半。分成了，哎，行，五了，
1: 怎么又变了？
0: 我不能不变。我告诉你，前面你把我写死还没关系，哎，不死了活了倒不要紧。你这上面写着乱七八糟的，回家叫我老伴儿一看，是真是假，我难辨这个。我非得闹别扭不行，这个你多给我俩钱，我拿下来之后给我们老伴儿，给他俩钱，把嘴一堵，他就不言语了。
1: 大家您听这像话吗？刚才子女这么一会儿老伴儿，一会儿三姨四叔五姑六舅母，最后您再找一干妈。
0: 你才有干妈，你才有干妈，我60多岁，我找干妈干嘛去？
1: 不是您亲戚里道有多回都找来我，白忙5.5 0.5老那么
0: 长。没有，一点也不找了，0.1都不找了，就到这儿，一人一半。我告诉你啊， 别的亲戚也不给，要行你接着写，不行咱就吹。
1: 不是范老师，我问您，您绝不再涨了？
0: 不涨了。
1: 要这样的话我同意了。
0: 那你接着写吧。
1: 要接着写。
0: 嗯，
1: 刚才我写到哪儿了？您一打岔全忘啊。写哪儿了？您给我提醒一下，写哪儿了？说呀说呀。
0: 这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打我一个嘴巴，没打这份我感觉这不过瘾呢。
1: 对，那个少女打你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可是她慌不择路，一头撞在猛框上，磕活了上嘴唇，到医院缝了七八针，留下一道疤痕，冷眼看去就像一个三板子嘴。
0: 呵，
1: 大家您想，这么漂亮的少女落得这样的形象，心里能不很犯人欲吗？
0: 是啊，
1: 到法院就把她告了。
0: 哦，
1: 结果法院宣判，罚犯人欲2000元，拘留15天。犯人欲的心里能服吗？所以兔子等着瞧，这个兔子犯人欲指的是不是这个三板嘴这个少女呢？犯人欲的死跟这个少女是不是有联系呢？
0: 没联系啊。
1: 我们一定要侦破此案，以高位九泉之下的范振宇，一旦效行范振宇同志，安息吧。帮帮帮，葡萄皮儿没？
0: 又有葡萄皮儿啊！哎呀，我的天哪，这个追悼会才完呢。
1: 书的第一章写完了。
0: 我，是什么人呢？把我糟蹋的这样，第一章才干完呢。
1: 大捕头的这几个字能买多少钱呢？刚不跟您说了吗？术是倒叙的手法，我先把您的死写完了，反过来再叙述您的过去。
0: 你后边还有啊？
1: 多着呢。
0: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写啊？
1: 我要把您写的漫无边际。
0: 哎呦，
1: 我要为您写出传世之笔，我要让人们看到在您的身上有侥幸的特点，又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经历。30年代初，您的捧哏艺术就得到内外行的赞誉，被评为当时全国的10大笑星之一。
0: 哎，哪里呀？这
1: 您的艺术才华曾使得西方亿万富翁的女儿陶醉，多次来信表达她的情意。您有幸福，也有痛苦。为了金钱美女，为了探索百慕大和金字塔的秘密，您只身闯入原始森林，深山峡谷，赤手空拳披荆斩棘，与豺狼同行，跟野猪同居。您隐姓埋名，头戴黑色面具，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周游世界各地。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奥地利维也纳、西班牙马德里、美国华盛顿、芬兰赫尔辛基。愚蠢的梦想使您寂寞孤独，亲人离开了你，朋友疏远了你，情人抛弃了你，一伙丧心病。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1908年，光绪和慈禧在北京相继去世，关于光绪皇帝的死因，后世历来众说纷纭。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桩历史谜案终于真相大白，光绪死于谋杀。那么到底谁是凶手呢？在光绪死后，溥仪正式即位登基，当这个未满3岁的孩子君临天下，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2集《两宫驾崩》。

0: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出生在淳王府，两岁之前的溥仪与普通孩子无异，他命运的改变与另一个人息息相关，他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在位三十多年间，他个人的命运连同清王朝的命运共同在屈辱中沦落。溥仪并没有见过光绪皇帝，但他将继承的不仅有他的皇位，更有末世帝王的悲哀。1908年，光绪皇帝已被慈禧软禁整整十年，他们之间究竟有哪些无可挽回的矛盾？在清王朝的末日里，溥仪是如何登上皇帝宝座的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二集《梁公驾崩》。
1: 光绪34年夏天，74岁的慈禧受凉得病，说起来不是要命的症状，就是一般的肠胃病、腹泻，他总也治不好。转眼到了秋天，慈禧感觉体力精力都大不如前，回首48年主掌中国命运的坎坷历程，展望国势如麻的前程，他十分悲观，他感觉自己可能过不去这道坎儿了。在这种情况下，用溥仪取代光绪帝的计划提上了日程。中国帝王都是终身制，活着干，死了算，因此溥仪取代光绪帝的唯一前提是光绪帝的死亡。然而这个时候的光绪帝虽然身体虚弱，病痛不断，他毕竟是38岁的壮年嘛，又没得什么不治之症，哪能说死就死呢？难道谁还敢制造一场谋杀不成吗？对了，应该说一说慈禧跟光绪皇帝的矛盾。他们之间本是母子君臣的关系，到底结下了怎样的深仇大恨呢？慈禧是咸丰皇帝的配偶，他为咸丰皇帝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1874年，同治皇帝病死，由于同治皇帝没有儿子，所以大清朝父死子承的皇帝系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他变更主制，把醇亲王的儿子载湉过继过来，立为皇帝，这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入宫的时候仅仅4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掌握国家政权，直到光绪15年，就是1889年的时候，光绪帝19岁了，慈禧才把政权交给了光绪。但大家也知道，慈禧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不甘寂寞，依然想方设法去监视控制光绪皇帝，这就种下了母子之间矛盾的祸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说的是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家庭，生活时间一长，彼此的脾气、秉性、价值观会越来越接近，这是长期朝夕相处的必然结果。更何况慈禧跟光绪是有血缘关系的。众所周知，光绪帝入宫之后，他在名分上是慈禧的儿子，但是光绪帝的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可见光绪帝还是慈禧的外甥，属于旁系血缘关系，所以娘俩很相像，比如身高都很矮，慈禧不到1米6，光绪不到1米7，尤其是脾气都很倔强，激动起来就歇斯底里。这两个人啊，针尖对麦芒，你硬我更强。面对慈禧的指手画脚，光绪皇帝曾说啊， 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就是你要不给我权呢，我不干。光绪身边的都是慈禧的耳目嘛，这话马上就传到慈禧那儿去了。慈禧怎么说？他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那你不愿意干，我还不愿意让你干呢。就此来看，颇有点妈妈没有妈妈样，儿子没有儿子样的感觉。在十九世纪末，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光绪皇帝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对于这场改革，慈禧最初是默认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必然触动权力分配这一核心问题。于是慈禧出面阻挠，变法运动陷入了死胡同，改不下去了，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谋划了一场政变，打算杀掉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太后。结果慈禧先下手为强，囚禁了光绪帝，逮捕了一些维新志士，扑灭了变法运动。问题的关键是光绪帝跟这场未遂政变的关系，换句话说，光绪帝知不知道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呢？是不是参与了政变的谋划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光绪帝做的确实有点过分，因为不论慈禧的是非，在名分上，毕竟慈禧是他的妈妈嘛，儿子要谋害妈妈，那就是大逆不道。现在没有可靠材料证明光绪帝参与了策划或者知道维新派的政变计划，但我感觉光绪帝应该不是局外人，他至少默认了或放任了维新派的计划。您想，按照人之常情，如果没有光绪帝的知情或者是参与，维新派敢做这样的事儿吗？否则无论是政变成功还是失败，他都无法向光绪帝交代啊。政变要失败，你陷皇上于何地啊？政变要成功也不好解释啊。说启禀皇上，您可能不知道吧，说你妈已经刚抓起来啊，还有啥话没有？没有就拉出去毙了，你怎么交代啊？啊，再者，维新派发动政变的唯一依靠是掌握一定军权的袁世凯。在维新派游说袁世凯的同时，光绪帝也接连几次召见袁世凯，给他加官进级，明显表现出跟维新派的配合。慈禧囚禁了光绪帝之后，逮捕了六位维新志士，未经审判就执行了死刑，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为什么不经审判就处死呢？我想清政府可能是不敢审，怕的是一经审讯牵连出光绪。这倒不是给光绪帝留面子，这是慈禧给自己留面子。是想养儿子养了二十多年，到头来要发动政变除掉妈妈，慈禧丢得起这个脸吗？所以光绪帝应该跟这场政变有关系。这一下子慈禧恨透了光绪，甚至动了杀机。
0: 慈禧与光绪这对君臣母子的恩怨，其中是非曲直实难定论，双方和解已无可能，皇帝的废立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许表面上相安无事的冷暴力才能使慈禧的利益最大化，然而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让病榻上的慈禧惊恐万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在寒风瑟瑟的初冬时节，慈禧接到了一个堪称晴天霹雳的消息，袁世凯可能拥戴奕匡的儿子篡夺皇位。前面说过，袁世凯就是当年维新派发动政变寄予最大希望的人，但是袁世凯反戈一击，出卖了维新派， 获得了慈禧的谅解，此后步步高升。这个时候是军机大臣，掌握着北方的军政实权，是实力派人物。关于袁世凯的是是非非，我将在以后啊详细的来讲。奕匡是谁？奕匡是晚清重臣，长期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个外交机关，后来啊改名叫外务部。1903年，荣禄病死，奕匡取代荣禄成为首席军机大臣，他的爵位是亲王，名为庆亲王。奕匡也是慈禧太后信任的人，当然达不到对荣禄的信任程度。对于奕匡，我感觉他应该是清朝和珅之后的最大的贪官。当时社会上管庆王府啊就叫庆记公司。奕匡这个人什么钱都敢收，只要收了钱什么事都敢办。观众朋友可能奇怪啊，说奕匡声名狼藉，慈禧为什么还把他提拔到首席军机大臣的地位呢？在慈禧看来，奕匡虽然名声不好，但也有两点长处。第一，他虽然自己搂钱，但不全揣进腰包，也给慈禧送钱，要不然奕匡早被大清国的最高检察院给弄到拘留所里去了吧。第二，晚清政府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主要靠卖国来维持统治，您可别以为卖国这个事儿简单，你得找准交易对象，把握好交易时机，谈妥交易价格，这里边学问大着呢。奕匡长期主管大清国的外交事务，国际友人多，人脉广，在卖国的行情时机的把握上炉火纯青，慈禧离不开他。但是不久慈禧就发现奕匡问题的严重了。当时的直隶总督是袁世凯，袁世凯在奕匡身上不惜血本，几十万上百万的寿白银呐、以两为单位的白银，而且庆王府里边大大小小的开支全拿到直隶总督府报销。奕匡被袁世凯收买了，他成了袁世凯的工具。袁世凯这个人是晚清督府中少有的人才，为人大刀阔斧，敢想敢干。但是袁世凯这个人啊没有读过很多书，胸中缺乏那一团正气啊，为人也不大讲原则。这样的人要是用好了，那就是国家的栋梁柱石，否则惹起祸来也可能把天捅个窟窿。所以光绪33年的时候啊，慈禧把袁世凯从直隶总督的任上调为军机大臣，明升暗降，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可见在这个时候，慈禧对奕匡、对袁世凯已经有戒心。现在慈禧得知袁世凯可能拥戴奕匡的儿子篡夺皇位，慈禧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这不仅是光绪皇帝的厄运，也是他慈禧太后自己的厄运。再者，慈禧心知肚明，奕匡不过就是袁世凯喂饱了的一条狗而已。袁世凯拥戴他的儿子篡夺皇位，实际上就是袁世凯主宰中国命运的一个幌子。这个时候袁世凯掌握着清朝最现代化的一支军事力量，新建陆军，就是人们所说那个北洋军，势力不容小视。怎么办？慈禧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为了爱新觉罗皇朝的利益，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慈禧果断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他决定立即动手改朝换代，造成继承事实，让袁世凯、奕匡的阴谋落空破产。慈禧决定把奕匡支出北京，然后在奕匡缺席的情况下布置政权交接。 光绪34年10月14日，慈禧招来了奕匡，命令他到东陵去一趟，检查一下自己陵寝的工程情况。慈禧做出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对奕匡说我的陵寝啊，已经竣工多年了，一直放在那儿也没用，你也知道啊，你赶紧过去看一看，看哪里有该修该补的地方，赶紧修整一下子，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好，年事已高，恐怕快去见文宗皇帝了。文宗就是咸丰，慈禧的老姑。一听慈禧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奕匡马上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他一边抹眼泪，一边表示啊，皇太后洪福齐天，定能转危为安。又说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他作为政府首脑，为了国家的稳定，他实在是不能离开北京，况且自己对工程质量完全是门外汉，所以检查陵寝工程这个差事啊，最好请皇太后另派他人。奕匡不愿意去啊，不愿意去的理由很多呀，你当然这个东陵离北京很远，在直隶遵化境内，离北京好几百里路啊，一来一往需要十多天，尤其是时值寒冬，那是个苦差事。奕匡不去怎么办？慈禧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这事儿啊，本来是不应该辛苦你的，所谓检查工程也不过是个借口，我让你去的真实用意是西藏的达赖喇嘛刚刚进城了一尊亲自开光的佛像，我想把这尊佛像放入我的地宫，为了表示对达赖的重视，更是为了表明对佛祖的敬意。这个差事啊，还非你去不可，谁让你地位高呢？这一下子奕匡无此以对了，只好退下，然后捧着这个佛像前往几百里外的清东陵。奕匡刚刚离开，慈禧让总管太监李莲英给陆军部打电话，召陆军部尚书铁良马上进宫。所谓陆军部就是原来的兵部，满清改革中央官制，改名陆军部，现在由满族当中的杰出军事人才铁良担任尚书。铁良也是慈禧的亲信，接到电话放下一切工作，立即赶来宫中，刚刚跪下，慈禧斩钉截铁地命令他将驻扎在北京南苑的陆军第六镇跟驻扎在直隶涞水的陆军第一镇对调，立即开拔。所谓镇，是清末军事改革中的军队编制，慈禧把第六镇调出北京的用意是切断第六镇对北京的军事威胁，因为第六镇的最高长官是段祺瑞，您理解了吧？段祺瑞是袁世凯的绝对心腹，如果袁世凯确实有拥戴奕匡儿子篡夺皇位的企图，第六镇肯定是政变的军事基础，相反第一镇是铁良控制的部队，绝对可以放心。这样一来，奕匡被支出了北京，袁世凯的军事力量被开到了直隶涞水，慈禧心中有底了。他紧接着招来了张之洞等心腹老臣，宣布了自己的计划，立溥仪为帝。张之洞这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头发都白了，跪在地上颤巍巍地表示说太后圣明，然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根据《国文备称》这部书记载，张之洞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静立载沣，就是希望啊，选一个大一点的统治者，那么不如干脆就立载沣得了。可见张之洞不赞成立溥仪，张之洞倒不是质疑慈禧垂帘听政的合法性，他怕的是慈禧去世之后啊， 光绪的皇后再来一场垂帘听政，那样一来，王朝的命运可真是厄运不断了。所以他建议干脆就立载沣为帝。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现在已经26岁了，成年了，一旦登基就能办事儿，不用担心太后垂帘的问题了。张之洞把这个意思马上反映给慈禧，慈禧什么态度呢？慈禧叹了口气，她沉痛地说，你说的很对，但你也知道俺们大清朝皇位传承是父死子承啊，当年同治皇帝死的时候没儿子，按说就应该给同治皇帝过继一个儿子继承皇位，但是当时没有给同治皇帝立嗣，反而选了同治皇帝的叔伯弟弟光绪做了皇帝。如果现在再选一个同治皇帝的叔伯弟弟啊，载沣来做皇帝，我们真是无法面对死者。同治毕竟是皇帝，你能让人家绝户吗？啊，另外那同治帝还是慈禧的亲儿子，所以他说啊，如果再立那个载字辈的，就是跟同治平辈的，我们无法面对死者。相反，立溥仪为帝，溥仪是下一辈了，他可以继承同治的皇位吗？这样一来，同治的皇位得到了继承，对死者有了交代。溥仪虽然小，但是可以让他的爸爸载沣代行皇权，那不就是你说的长君吗？这也符合国家的利益。这样一来，于公于私就都有交代了。张之洞深感慈禧思虑的周详，而且他明白了慈禧话里话外透露出一个意思，在他死后，清朝将不再实行垂帘听政，而是改由载沣主政。于是张之洞紧接着就说了几句话，然则义正其名，就是说那样的话就应该给载沣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慈禧问，古有之乎？过去有这样的先例吗？张之洞说，前明有监国之号，古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引为例。就是说啊，明朝有监国，本朝初年有摄政王，都可以借鉴。慈禧当场拍板采纳这两个办法，确定载沣的身份是监国摄政王。10月20日，慈禧太后发布一旨，宣布光绪皇帝病危，然后宣布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同日任命载沣为摄政王。慈禧这道懿旨啊，向天下发布啊，就是说把溥仪接到宫里来干什么呢？他说读书，实际上溥仪没到读书的年龄，但是天下人都知道，因为他此前宣布光绪病危了嘛，并且紧接着宣布载沣是摄政王了，所以这是打伏笔啊。过几天我宣布溥仪是大清国皇帝的时候，你们别感到吃惊。
0: 关于袁世凯打算拥立庆亲王奕光儿子这条消息，也许只是坊间捕风捉影的传闻，并没有确切的实证，但慈禧宁可信其有，并迅速做出反应，完成自己的立储计划，显示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此时的光绪皇帝尚未驾崩，紫禁城却即将迎来新的主人，而又将失去一位王子的纯王府，面对这一消息，该是喜还是忧呢？
1: 这一天傍晚，位于什刹海畔的纯王府发生了一场大风波。刚刚被任命为摄政王的载沣，带着庞大的仪仗队来到了自己的王府，接长子溥仪入宫。载沣的妈妈得知慈禧太后的懿旨之后，当即昏倒。溥仪的出生弥补了他心灵的空虚，这个孙子就是他的命根子。溥仪晚年回忆说，他小的时候啊，他奶奶每天晚上都过来看他好几次，但是他不知道，都是那些佣人告诉他的啊，说你奶奶来的时候都不敢穿鞋，怕把你惊醒了啊。那么溥仪就是他的命根子， 结果让慈禧抢去了。一想到光绪皇帝一生的悲惨命运，怎能不让老太太痛彻肺腑呢？所以当场晕过去，赶紧抢救。而3岁的溥仪又哭又嚎，踢打的不让来人来报，存亡府上下一团混乱，众人束手无策。没办法，怎么办呢？溥仪的奶妈看到溥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样啊，赶紧抱在怀里给他喂奶。这个举动启发了众人，于是由溥仪的奶妈抱着溥仪坐上杏黄大轿，浩浩荡荡直奔紫禁城，直到把溥仪送到慈禧太后的帐前。50多年后，溥仪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慈禧的情形，他说：我和慈禧这次见面还能够模糊地记得一点，那是由一次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印象。我记得那时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帷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据说我一看见慈禧立刻嚎啕大哭，浑身哆嗦不住，慈禧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被我一把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嬷嬷要嬷嬷，嬷嬷就是她奶妈的名字，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就在这纷纷扰扰的过程中，光绪皇帝离开了人世，他4岁入宫为帝，在位34年，曾为挽救王朝的命运、挽救中国的命运掀起过戊戌变法，是中国史学家公认的进步皇帝。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一辈子啊，生活没有自由，爱情不能自主，做傀儡，做囚徒。他死的时候年仅38岁。根据清政府官方公布的消息，光绪34年10月21日有刻，公历是1908年11月14日傍晚。从清政府公布的这个时间上看，是溥仪入宫的第二天。但是光绪帝的起居住官恽玉鼎在他的《宠陵传信录》中回忆，在此前两天的10月19日，太监就成群结队地出宫去剃头，并且毫不避讳地说皇上驾崩。因为这么多人去剃头，人问他说你们大伙都一起来了，他说皇上驾崩了。因为国丧期间不准剪发，所以抢在公布之前剃头。由此看来，清政府公布的光绪皇帝死亡时间不准，在溥仪入宫之前光绪帝就已经死了。慈禧从容布置之后，确信可以掌控全局的时候，才向天下公布了光绪皇帝的死亡。
0: 一生悲哀的光绪皇帝在寂寞中去世，由于慈禧与他的矛盾，导致他的陵墓到逝世时仍未修建，一代帝王不得不在崇陵地面无中沉尸数年，在清朝灭亡数年后才得以下葬，此为后话。而关于他的死因，后世历来众说纷纭，同时也是清史研究的热点话题。史学家、医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光绪皇帝的病历、药方、脉案，试图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寻找答案。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桩历史之谜终于真相大白。那么，光绪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1: 自打光绪皇帝逝世，关于他的死因就众说纷纭。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观点是死于谋杀，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又全拿不出直接的证据，说到底属于推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啊，还有一些史学家研究光绪皇帝的药方、脉案， 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光绪帝是正常死亡，不是死于谋杀。这个问题的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在2008年，光绪帝去世100年的时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专家联合其他几家单位在北京宣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光绪帝的死因摄入大剂量剧毒三氧化二砷死亡。三氧化二砷就是砒霜，是一种最古老的毒药，当然现在也用，主要做杀虫剂。这是根据光绪皇帝的头发和他一起下葬的衣服，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反复检验得出的结论。至此，百年一案真相大白，光绪帝死于谋杀无疑。至于凶手是谁，固然不能通过仪器化验来证明，但正如史学家戴逸先生指出的那样，只能是慈禧皇太后。看来慈禧直到此时依然不能够原谅光绪，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权势和名誉，不惜痛下杀手。根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就在宣布光绪皇帝死亡的同时，慈禧宣布溥仪继承同治皇帝，兼跳光绪皇帝为大清国新一代君主。兼跳就是也继承，所以溥仪他两个爸爸啊，一个是同治，再一个是光绪，当然正统是同治啊。随即慈禧又发布一旨，四皇帝上在冲陵，正义专心点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系秉承御子训示，裁剁事。

0: 的屎，让他有一种失落茫然的感觉。多少年的政治对手没了，心中那股不平之气顿时泄了，一种孤独凄凉的感觉油然而生，他身体也垮了。就在宣布溥仪为大清国新一代君主的第二天，慈禧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光绪34年10月22日午后，这说的是阴历，慈禧太后去世，终年74岁。慈禧临终的时候挣扎着宣布，事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慈禧的这个表态标志着垂帘听政制度的永远结束，群臣跪在地上啊，感动于慈禧的英明，纷纷磕头痛哭失声。这几天国家连遭大丧，群臣都是在泪水连连中度过的。其实啊，群臣的眼泪不过是故作姿态，这几天真正痛心疾首的是3岁的溥仪。入宫的第二天他就被换上了丧服，抱到了中南海瀛台的含元殿，被逼着向光绪皇帝的遗体3跪9叩。现在他也是光绪帝的儿子，按照礼法必须尽孝子的义务，但是溥仪毕竟是个3岁的孩子，他哪里懂得什么礼法。溥仪奋力挣扎，哭哑了嗓子也无济于事，大伙摁着他，现场群臣也纷纷举哀，但就属溥仪的哭声最高，一看就是发自内心的痛心疾首，所以群臣纷纷赞叹说，这真是一个孝顺的好皇帝啊。11月初9日，公历是1908年12月2日，溥仪的登基大典在太和殿举行，他成了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10位君主，年号宣统。溥仪晚年回忆了登基大典的一幕，他说，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3跪9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现场的礼官急得直跺脚啊，说刚当上皇帝怎么能说快完了呢，大清朝看来真是快完了。3岁的溥仪成了一国之君，别说治理国政，就连上学的年龄都没有达到，他在宫中懵懵懂懂地过着自己的童年时光。国家大政由他的爸爸监国摄政王载沣一手主持。提起摄政王，人们往往想到雄才大略的多尔衮，那是清朝入关建国的最大功臣。谁能想到在大清朝快完了的时候，又有一位摄政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有能力驾驭这条惊涛骇浪中的破船吗？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关头，他怎样扮演了一个悲剧的角色呢？请看下集，谢谢。
1: 1908年，不满3岁的溥仪成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年号宣统。3岁小孩不能处理政务，由父亲载沣监国摄政。载沣兢兢业业，亲力亲为，却是徒劳无功。面对全国闻名的贪官庆亲王奕匡，载沣心想惩治，却只能无奈放弃。没落的清王朝反腐不利，摄政王的苦恼究竟是什么呢？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

摄政王的苦恼。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众文武一看，别商量，赶快把主公啊送回宫院休息吧。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刘璋给搀回去了。刘璋回到了府中啊，哭了大半夜。现在他的心里头那可真撑得起是滚油煎肠，追悔不及了。他不是不想打，要想跟刘备决一死战，可是前思后想啊，根本就打不了。你说想吧，也真够窝囊人的。合着刘璋一宿也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刘备派简雍来求见刘璋，有要事面陈。刘璋一听，请他进来。简雍进来，刘璋啊还得顾全点大面儿，管怎么说自己是西川之主啊。他摆酒款待简雍，那就是强打的精神。问简雍干什么来了，简雍啊是奉诸葛军师之命到这会儿来说服刘璋来。他说刘备对刘璋并没有加害之心，还是常常念起呀同宗之情谊，很想见刘璋一面。哎呦，刘璋听了这番话之后啊，他乐了。我家兄长既是这样，我愿即刻献城，不过有一样啊，请简雍先生跟我家兄长说一声。那么他进了成都之后，这整个西川就算归属我家兄长刘备了，能不能啊让我刘璋在成都这儿有一席之地呀、啊、意思就是说呀，反正我也服了，我打也打不了你，骑也骑不走你，惹也惹不起，我就求你给我块地方，有碗饭吃，我在这儿忍了就得了。合着刘璋要当员外郎了。简雍一听，那还不好商量吗？我回复主公的时候一定把这事儿说清楚。简雍没敢答应，他哪答应得了，心说让您在这儿待着，不让您在这儿待着，那得我主公定啊，我定不下来。那么刘璋一听简雍这几句话，他心里更为高兴了。啊，简雍先生多尽美言吧，我呀明日一早就出城纳降。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文武啊一多半都泄了气了，哭的叫的喊的闹的顿足捶胸的，有的关门不出，有的蒙头大睡，有的以酒浇愁，还有的呀收拾收拾啊，干脆我做买卖去得了，别跟你在这儿惹这份气了。全城的百姓也慌乱得不得了啊，也是有哭的有笑的。为什么呢？有的知道刘皇叔这个人很仁德，有的不知道，说刘备啊是杀人如麻呀。所以呀、啊有投亲的，有靠友的，有的把钱全埋起来的，还有的那个夹着被窝扛着袋子米围着街上转了仨圈又回家了，这不是起哄吗？我干嘛去，我就在这等着得了，我就趁这一床被窝二斗粮，刘备能把我怎么样啊。嚯，你瞧这城里这乱呢、啊、再说刘璋 陪着这位简尤先生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刘璋是香汤沐浴呀、沐浴更衣，带领文武手捧印信，城门大开，他与简雍同乘一车出城纳降。刘备一听说刘璋前来归降，刘备带着诸葛亮和众家武将一直接出了辕门，接出老远呐、刘备下了马，在道边那儿站着。简雍告诉刘璋：“您看，我家主公在那儿迎候您多时了。”哎呦，刘璋一看，快快停车停车，我得下去。他赶忙跟着把式下了车了。刘备往前紧抢几步，走到刘璋跟前，拉住了他的双手：“季玉贤弟呀！”没等说话，眼泪又下来了。“非吾不信人意，乃事不得已，我是没有办法呀。”刘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心里说：“哥哥呀，刘玄德，你拉倒吧你！你来到西川见我那天你就掉眼泪，你把我哭的心里这难受，哭的我你说什么我信什么呀？我拿你当个亲人啊！现在我这一看呢，你把我这整个西川你都给哭过去了，就剩这成都你都不给我留着，你又掉泪了，我呀，我不陪着你流眼泪了，嘿嘿，算了吧。可是这心里话不能说出来。哎，行了，兄长，那过去的事情提他何用啊？没什么话可说了，您就跟我进城吧。”说着，刘璋把印信捧给了刘备。刘备还不好意思接呢，说是不好意思接啊，也就接过去了。他和刘璋是并马进城。哎，刘璋不坐车了，换了马了，干什么呀？好人看一看，你看我们兄弟多亲近呢。别看他地方都归了我了，但是我对他很热情，那管什么呀？城里边的货悬灯结彩，鞭炮齐鸣啊，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前设摆香案，福道相迎啊。刘璋把刘备陪到了帅府，刘备是居中而坐呀，那刘璋呢都没敢坐下，在旁边这儿站着。哎呦，你再看看人家刘备那些文武，一个个是铁胸叠肚，吐气扬眉。再看看西川的文武，温姬都耷了头了。刘璋啊，俩眼睛溜了一眼他那些文武群臣，哎，心里啊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了。刘备站起来：“哎呀，贤弟，你看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嚯，刘备拉过来把刘璋让坐在那儿了，这才大宴文武，就在帅府这儿摆开了酒宴。刘备和诸葛亮军师给刘璋以及他所有的文臣武将左一次右一次的敬酒布菜。刘备是真客气啊，敬了几圈酒就发现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名臣倒得不齐呀。黄权哪儿去了？刘八哪儿去了？有人就告诉刘备了，说这二位啊是闭门不出。刘备手下有几位武将心里就好不痛快，他有什么本事啊？明主来了他敢闭门不出？带我们去把他的全家都捉来。刘备听了这句话，啪嚓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当时面沉似水。大胆，哪个敢动黄先生和刘先生家中一物一人，我夷其三族。这家伙，这西川的文武一听刘备这几句话呀，唰的一下 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喝酒，哎，就从接刘备进城那时候起吧，直到现在，西川那些文武一位位都猫食，全扣着，就说呀，那胸脯都挺不起来。听了刘备这句话呀，唰，把胸膛全都挺起来了。哎呀，刘皇叔不得了啊，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哦，谁敢要动皇权，刘八家里头一个人，我就灭他三族啊，谁也不许动。刘备这两句话说了不要紧，那在座的法正和李辉是双挑大指啊。第二天一早，刘备亲自带着李辉、法正到黄泉和刘八家里去登门相请，这可真称得起叫礼贤下士啊，那叫大汉皇叔刘备啊。请过谁呀？只是在南阳卧龙三顾茅庐请了诸葛亮先生，就你们二位，人家亲自登门来，黄泉刘八十分感激呀，二话没说，收拾收拾，出得家门，来辅佐刘备。刘备这高兴啊，这几天晚上啊，乐得他呀，怎么也睡不着了。怎么回事啊？嗨，您想想，这刘备自出世以来直到现在，他容易吗？才找这么块地盘，这可是真真正正名副其实是他刘备的地盘了。他不是还趁个荆襄九郡呢吗？嗨，那不是跟人江东借的吗？天天让人逼着要，逼得这么大的刘备是装傻充愣说瞎话呀，把他挤兑成个什么样。现在西川四十几州都归了他了，哎呀，这容易吗？自从三顾茅庐请出诸葛先生之后，气心也走樊城，北当阳，北下口，自己就这一小撮撮人，还跟人家江东去联合聚曹呢，那不多亏人家诸葛亮先生为了自己的霸业，驾一叶扁舟，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呐、啊。后来又以荆襄为跳板，让我进兵西川，现在都应验了，都是人家诸葛先生给画出来的道道啊，我就按着人家这道走，刘备才有今日。你想他怎么能睡得着觉？这回我不是有了西川了吗？这荆襄啊，我也不还了。等一段时间养的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我就分兵两路，从水路汉路取汉中，得江东，然后兵发许昌，一扫天下。呵，刘备高兴的呀，坐不安。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帘笼一挑，诸葛亮来了。哎呦，先生，您还没睡吗？主公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已经都睡醒了呀，我都起床了。是啊，刘备一看，可不是吗，窗户纸发白了，侧耳一听，鸡鸣五谷，金鸡报晓。哦，合着我折腾了一宿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主公高兴，我知道。先生，你起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我想问问主公您，刘璋您怎么发落呀？刘璋啊，那好办呢、啊、就让他在他那宫院里边待着吧，那地方就给他，他自己说的一席之地嘛，也就是巴掌大的块地方呗，先生您说呢？诸葛亮一听，不行不行啊，我就为此事来找主公，您要立刻将刘璋遣出成都啊。 把他送走，不能要他。
3: 啊，此话怎么讲？
2: 哎，古人云天无二日啊，国无二君呢、啊、您把刘璋留在成都怎么算呢？您别看他的文武归顺咱们了，刘璋这个人也很暗弱，不过他在西川待的时间很久了，他有好多心腹啊。您要是把他留下来，咱们在西川可就待不长了，早晚他还得把主公您挤出去啊。
3: 哦，
2: 刘备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我说先生，咱们刚进成都就遣走刘璋，那好吗？是不是有点从人情上说不过去？这么着得了，先生，咱们让他小住几月，让他待一段时间，再让他走，你看怎么样？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站起来了，我们这位诸葛先生还没这么着过急呢，今天他可有点激动了。主公啊，这怎么能行啊？怎能以妇人之仁对待霸业？妇人之仁啊，您看着他怪可怜的，行了，别挤兑他了，那就完了。到时候刘璋一反过手来，您的霸业就没了。诸葛亮说这番话的时候，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刘备，他可有点真着急了。刘备也大吃了一惊啊，先生提醒的对呀，可是先生，让刘季玉上哪儿去呢？您不是就想让他养老吗？咱们就把他给送到公安，就是南郡呢、啊，让他上那儿啊当逍遥自在王去吧。就依先生。刘备设下一桌酒宴，把刘季玉给请来了。刘璋满以为啊，哎，这点地方刘备做的还不错，怎么呢？还跟我们俩人一见面那样，每天请我过迎饮宴呐、啊！你看，刚进城，这不是请我来了吗？请他干什么呀？让他走。在酒席宴前，刘备就把这想法跟他说了。哎呦，刘璋听完这番话呀，坐在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了。哎呦，这时候刘璋这心里像一团乱麻似的，他都想起来了。他从张松觐见法正到荆州请刘备那时候想起呀，一直想到王磊摔死在城门前，想到今天他交出了成都，交出了印信，没想到刘备这个人心这么狠，现在要把我送到南郡去，他哪是送我上南郡，他这是要杀害我呀。我刘璋虽然暗弱，可我也听说过曹操兵取荆州的时候曾收降了刘琮啊，然后也给刘琮找了个地方让刘琮母子走，他们离开襄阳还没有几十里路呢，曹操派人就把刘琮母子给杀了。现在刘备要杀我全家，你想刘璋他怎么不哆嗦呀？不但哆嗦，眼泪都下来。刘备愣了，刘备这心里他也挺不是个滋味，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军师若无其事，该喝喝该吃吃，人家根本没看。刘备实在有点绷不住了，我说贤弟，我在跟你商量，你不是要享几天清福吗？南郡那地方不错，山清水秀啊，兄弟你就去吧啊，你何必这么哭呢？刘璋听完这几句话呀，他挺身站起来扑通给刘备跪下了。刘备大吃一惊，季玉贤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兄长啊， 你要杀死我，就把我杀死在成都吧，不要用这一计了。刘备听到这儿吃了一惊啊，贤弟何出此言呢？您这不是要学曹操在荆州杀刘琮吗？哎呦，这句话说的刘备满面通红啊。哎呀，太惭愧了，贤弟呀，我与你都是汉室宗亲呐，咱们像手足一样，你怎么拿愚兄我比作奸曹啊？我绝不能学他陷害贤弟你呀！贤弟，你如果不信。刘备一想，我这话怎么说呀？他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还是不搭茬啊。刘备那意思好像要说，你要真不信，你就在成都这儿住着。刘备一想，别介，信不信您也得走。
3: 想到这儿，刘备一跺脚啊，
2: 贤弟，老天可见我心呐、啊！他把刘璋给搀起来了，这酒还能继续喝吗？喝不下去了。刘璋含着眼泪告辞了，他辞别刘备，回到家里去一门良见，老老少少，大的小小，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成都，可怜呐，连人送送都没有。终于他的人呐都伤了心了，不愿意再见他了。不忠于他的那些人呢，你走啊，走走吧你，谁理他呀？刘璋就这样离开了成都。刘备遣走了刘璋之后，他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啊、这回自己真正成为了西川之主了，他自领益州牧，然后下令是合川相庆，整个西川四十几州大庆贺。刘备是众封文武，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其次封荆襄的老臣，这是刘备留个心眼儿，这叫安稳人心，也就叫收买民心吧。和西川文武是各有封赏，基本上都晋升三级呀、啊。封老将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长军中郎将，许靖为长史，庞毅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余者像吴懿、费关、彭样、卓英、李严、吴兰、雷同、李辉、张毅、秦密、乔州、吕毅、霍尊、邓芝、杨洪、周群、费祎、费师、孟达等蜀中诸将是皆有封赏。封完了西川的文武，这才封荆襄的老臣呐、啊。封诸葛亮为军师，关云长为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怎么给马超还封了一个侯爵呢？人家马超啊，世代簪缨，那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不封人家侯爵说不过去呀。像什么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刘封、吴班、关平、周仓、廖化、马良、马谡、蒋琬，还有那位和刘备交往甚厚的伊姬先生，是一律封赏啊。刘备派关平领三千精兵啊，带着重礼，都是什么呀？500斤黄金，1000斤白银呢、钱5000万，锦鼠1000匹，干什么呀？赏给关云长的，让关平拿着封赏表回京。

正好，传我将令，荆襄九郡是举城欢庆，杀牛宰马，大宴文武啊，得好好庆祝庆祝。那当然了，这是多大的个事情啊！啊，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那关羽也一直担着心呢，怕取不下西川来。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呀？再说这荆襄九郡，这不跟人江东借的地方吗？这回呀，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哼，东吴你就再也别想要荆州了。所以关公这个心情啊，和刘备是一样的，得好好庆贺一番，在帅府是大摆筵宴。关羽居中而坐，所有的文武都来给关羽贺喜呀。关平啊，站在帅堂正居中，夸把封赏表打开了，这么一读是高声朗诵，个个谢过封赏，都过来给关羽敬酒。呵，关云长太威风了，自从桃园结义之后直到如今，也没这么痛快过，也没这么神气过呀。关羽站起来，把酒杯往起这么一举，列位先生，各位将军，我兄长刘玄德娶过来了西川，我等今天应该是一醉方休，好好喝一喝，不喝醉了这事儿不算完。大伙儿一听是得喝个痛快，嚯，这酒席宴上吹打拉弹唱，不能总弹总唱啊，有时候一边喝着，就有的行开了酒令了，还有的呢，那么在酒席宴前谈谈心，最活跃那就是关平这桌子，都把关平给围上了。怎么回事？让关平说说这取西川的经过。关平开始啊不太敢讲，他偷眼看了看父亲关羽，笑了，我儿啊，你只管讲来。心里说，孩子，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呀？啊，咱们也不是吹嘘吗？真的就把西川拿过来了，难道就那么容易吗？不是，今天给众文武说一说，让大家高兴高兴吗？关平一听父亲有话，那好了。嚯，关平就把这取西川的经过说开了，他越说越高兴，大家越听越激动，这个给他满酒，那给布菜。这关平年轻，喝两盅酒，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尊敬他，大多数都是他的父辈之交啊，他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了，只讲到夹门关前呢，是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哼，这锦衣马超将军可真厉害，我三叔啊跟他那么一通杀，那么一通战，就战他不下。你说话倒看着点儿，这关平光顾了说了。就在他说到这儿的这时候啊，那关羽把酒杯这么一推，威和凤目就瞪了他一眼，有人就看见了，心说坏了，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吧。嗯，这大概啊，少军侯一夸这马超，咱们关羽将军有点不大爱听啊，别让少军侯说下去了，给他送个信儿吧。有的就冲着关平啊摆了摆手，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儿，这关平全没看见。怎么回事呢？他说的入了神了，周围有几位啊让关平给说傻了，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酒杯，站在那儿就瞅着关平，那意思您快往下说呀。那么后来呢？后来，后来多亏李辉先生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就说降了，降了我家伯父。然后马超啊到了成都，他立了奇功了，不然恐怕到现在啊还拿不下成都来呢。哦，少军侯，嗯，这话怎么讲啊？就是马超啊，看我四叔赵云将。

0: 将军阵前连斩二将，马超就在我伯父跟前请了一令，他带领一哨人马到成都，大吼一声，您猜怎么着？众位，好，把刘璋给吓死了。
1: 啊，刘璋死了？
0: 不是，吓昏了，昏倒在城头，马超将军限他三日限交出成都，不然就让成都是玉石俱焚，鸡犬不留。这刘璋吓得没等三天，第二天一早晨手捧着印信出来归降了。就这么着，我伯父取下了整个西川。这锦衣马超啊，他可是十分了得。关平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啪，把大伙吓一哆嗦。有一位文官呢，这时候正好夹了一口菜，放在嘴里还没等嚼呢，就啪嚓这一声，嗝儿，整着下去了。呵，真烫啊！我说这是哪位啊？这么会儿冰邦的敲什么呀？这么喜庆的宴会，这谁这瞎敲乱砸呀？大伙儿转过脸来一看呢，感情是关羽把那酒杯摔瘪了。大家都愣了，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二军侯喝着喝着火了，醉了吧？关平吓得不敢言语了，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父亲，心说您让我说的？
2: 是让你说的，你分说什么？
0: 这么夸马超还了得？这时候关羽站起来，参眉倒竖，凤目圆睁，
3: 关平，父亲，你在乱说些什么？
0: 这锦衣马超有什么惊人本领？像关平，你倒顺着他说呀。
3: 对了，那要跟您比可差远了。
0: 这关平这小孩啊，他不会说谎话，另外他挺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瞅着关羽眨了眨眼睛，有什么惊人本领？
3: 哎呀，父亲呐，他确实惊人呐，要不怎么叫锦衣马超呢？他不单枪疾马快，而且呀，人才出众，长得还漂亮，功夫好，长得好，本
0: 都
3: 啊。关平明白了，明白也晚了，不许你在我的面前如此夸赞马孟起，来，笔墨伺候。
0: 干什么呀？当时把笔墨要回来，关云长提笔疾书，给他大哥刘备写了一封信，把信往这儿这么一放，告诉关平，这酒你别喝了，将此信立即送往西川，交与你家伯父，告诉他我即日到成都，与马超、马孟起比个高低上下，我要跟他较量较量。
3: 哎呀，关平一听咧了嘴了，父亲您这又何必呢？
0: 我说这锦衣马超啊，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武将，那不过休得啰嗦，赶快送去。
3: 遵命。
0: 关平知道他父亲的脾气啊，你再多说也没用了，这酒别喝了，大伙儿怎么不能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关平吩咐外边备马，连夜起身。关平带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飞往西川呢、啊、呵，把关平给累的。来到成都，他直接来见刘备，一进门把刘备吓一跳。哎呦，是怎么了？风尘仆仆的。
3: 哎，关平你回来了，参见伯父。
0: 你到没到荆州？
3: 我到了。
0: 那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我奉父命给您来送信来。
3: 哦，
0: 刘备一听这才明白，这准是关羽呀、啊、给我写了一封谢书啊，封赏了，怎么也得回封信谢谢我。书信呢？
3: 在这里。说着把书信递上去，果然是一封谢书，前面啊说的都挺客气，后边写了几句话，他要亲自到西川 要和马超、马孟起比一比高低上下，较量一番。
1: 啊！
3: 刘备一看这几行字啊，当时愣了。
1: 关平，你父亲真要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
2: 是真的呀，伯父，要不我不能回来这么快呀。父亲呢，在酒席宴上把我撵出来了，让我来给您送信，一是向您道谢，二呢让您安排安排他即日进川要与马超将军比武。
3: 哎呀呀呀，刘备一听发了愁了，这怎么能行呢？心说二弟呀，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啊？好端端的，你跟人家马超比的是什么武啊？再说你轻易离开荆州，那荆襄出点毛病可怎么办呢？咱们刚把西川得过来，再把老家丢了，你可这事儿闹的。
1: 快快快，请军师来。
3: 功夫不大，把诸葛亮请来了。刘备赶快把信交给诸葛亮，让他看看。军师看完了之后啊，笑了。
4: 哈哈，主公，看来云长将军要来成都与孟起比武啊。
1: 啊，是啊是啊。先生，那来不得呀，不能让云长来，你看这可怎么办呢？
4: 主公啊，云长将军要来西川比武，荆州有失，哪还得了啊。
1: 哎，对对对，先生，您一言说到家了，先生看怎么样才能把二弟云长拦住哦。
4: 不要紧，我写一封书信，劝说劝说云长将军，叫他不要来。
3: 哎呀，太好了。刘备听到这儿，赶忙亲自啊给准备笔墨呀。先生您快写。诸葛亮一看，主公何必这么着急？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二弟那脾气，他要说来啊，说不定现在已经动身了，走到半路上无论如何得把他拦回去。
4: 不至于这么快，
3: 那你也得写。好好好，诸葛亮提起笔来给关羽回了一封信。信写好了，这让谁送回去啊？刘备一听，那还用找别人吗？那只有平儿送回了。关平一听，我刚来又回去啊，
4: 你不回去谁回去啊？
3: 如果要一耽搁，你父亲领人马来了那怎么办呢？
4: 赶快把书信送回荆州。
3: 哎呦，关平咧了嘴了，这都我自己找的差事，没事我在酒席宴前不踏踏的在那儿喝酒，我瞎嘚的取西川干嘛呀？招谁惹谁了？
1: 好，伯父军师，我告辞了。
4: 关平把书信带好，飞马望回来。
5: 这一路上他是连打听带问呢，问什么呀？从荆州来不来一哨人马呀？他怕他父亲把兵马带出来，没有。关平这才踏实点儿，他一口气儿跑回了荆州，到了帅府门前一问，军校告诉他二军侯正在书房看书呢。关平蹭蹭蹭几步跑到书房门口，探身一看，嚯，关羽坐在那儿，右手拢着长髯，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春秋呢。
4: 关云长最爱读春秋了，那是百看不厌。
5: 听着门外有动静，进来，喊一声进来。关平赶忙进到屋里来，深施一礼，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关羽一看是军师亲笔回书，他打开了一看呢，这书信写得很客气也很简单呢，可是言简意深呢。诸葛亮在信里都说些什么呀？他说：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英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进贡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违纪明诏。
3: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听说您
5: 要从荆州到西川来与马超比武，不应该呀。马超确实很英勇，但是他跟谁比呢？他只能跟英布彭越。这两个人呢，都是西汉时期汉刘邦手下的猛将。说马超这人呢，他只能和这些人比，也就是说可以跟张飞张翼德比，比起您美髯公来那差得太多了。您本事大呀，是一盖华夏呀，而且熟读兵书战策，所以我家主公才把那么重的重任守荆州交给了你。您要光为进西川比武，你一走离开荆州如荆襄有失，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这不是有罪了吗？所以我这个话说的对与不对呢，请二军侯你多原谅，你好好想想。诸葛亮这话说的多客气，是正中关羽的下怀啊。关云长看完了这封书信，他是超然大笑，孔明知我心也，这就是知我者诸葛亮，他太了解我了。诸葛亮还不了解你呀、啊、诸葛亮了解关羽呀、啊、如掌上关门，把这个人了解得太透彻了。说句通俗话呀，顺毛驴儿，你只要这么一骂死他就行了。而且这人吃捧，爱听奉承话。其实诸葛亮也不单单是奉承，是骂死他，主要呢还是为了荆襄。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把关云长稳住，你别来。关羽啊高兴了，告诉关平立刻把这封书信传阅文武，拿去让大伙都看看。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他也有他的想法，一呢是给自己下个台阶，我呀不上西川比武去了，不找马超了。为什么呢？因为军师给我来信了。第二，让你们看看军师这信是怎么写的，我呀比马孟起强得多。这人有点太好强了，仅说之就是傲啊，傲到一定程度了。不管怎么说吧，把这位二军侯啊算给稳住了。刘备一听关羽不来了，呵，悬着这颗心算放下了，乐得他大聚文武议事啊。议什么事啊？刘备啊打算把这成都这儿那最好的田园呢和住宅要分给文武。刘备这想法刚说出来，赵云

0: 平四海呢，怎么能够分府地田宅呢？
1: 嘿，
0: 赵云将军一番话说的这文武啊是频频点头，无不称赞，这一员大将太难得了。刘备心想，我得怎么感谢我那老同学公孙瓒呢？我要不认识公孙瓒，哪能得得到赵云呢？这员将太可爱了，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不论遇上什么样的风险，打什么样的恶仗，眉头都没皱过，在曹操百万军兵之中救了阿斗，跟着我南徐救秦担了多大的风险啊！而且人家从来没和任何人争过功，难得的大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认识他。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为破解科技副总产教矛盾，舟山以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为试点，创新推出助企服务换课时模式，将教师服务企业的贡献量化为课堂课时，打通进企业与进课堂的互认壁垒。我们来听报道。
2: 在浙江舟山普陀新兴药业有限公司的原料药车间，一批以甲壳素为原料制成的硫酸氨基葡萄糖正在打包发往北京、江西等地的制药企业。原料药在上市销售前，需要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申报流程涉及药学全套研究、技术评审等十多项环节。新兴药业技术总监傅鹏程说，在企业科技副总、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方旭波教授的帮助下，他们至少提前半年完成了药号申请，企业从原先单一的保健品拓展到附加值更高的药品赛道。
3: 方老师参与进来呢，加快了我们报批注册的过程，做了很多的设计、配方、工艺的环境，比较完整的一整套的进行试验，确定了最终的工艺商业化生产。
2: 方旭波教授深耕海洋食品加工领域，在虾蟹壳提取甲壳素、清洗海鲜产生的高蛋白污水再利用等方面有不少理论和科研成果。去年四月，他被选派为学校第一批市级科技副总，开始为期两年的服务。作为班主任，又是任课老师，还是引领学生征战技能竞赛的教练，方旭波一年要完成190多个课时的工作量。如何破解产教矛盾？舟山市科技局鼓励学校推行助企服务换课时，明确科技副总服务企业可按每人每年32课时的标准，直接核减教学工作量。方旭波说，
4: 之前老师下企业多数属于额外加班，任务叠加压力很大，很多老师想服务企业却挤不出时间。学校在科技副总政策上认可老师的助企工作量，我的时间分配变成教学、科研、企业技术服务三者兼顾。
2: 为推动科技副总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出台文件，明确高校教师在担任科技副总期间，与派驻企业联合申报成功市级以上科研项目，或者合作共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还可以追加最高每年64课时的奖励性减免。目前学院12名市级科技副总在船舶海工、机械制造、石化新材料等舟山海洋重点产业，已累计联合企业实施关键共性技术攻关15项，累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4100万元。学校科研与合作处处长何奇说，教师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活动，科研成果通过认定后，还可以转化成为教学成果。
5: 在企业里面做的一些项目，可以承认你既是科研项目，又是教学项目。那当兵职称啊、申报呀、人才选聘啊，都可以算上去。教师下企业之后，能力的提升，拿了自己的专业和实践的成果反哺给学生，学生还是受益者。
1: 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浙江对埃及前7个月的进出口增长14.5%，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机电产品是浙江对埃及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浙江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超108亿元，增长27%，占同期浙江对埃及出口总值的近45%。在位于嘉兴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电控柜拉丝机配件经海关查验后正在装箱发运，将运往公司位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用于当地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公司国际业务科负责人赵春杰说，目前埃及巨石有4条生产线，总产能达36万吨，是非洲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
7: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输出技术，即使埃及总资产也翻了一番，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2000个，累计为当地创造了税收贡献和外汇输入。目前即使埃及已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在埃及投资金额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制造业工业项目。
6: 进口方面的增长同样瞩目。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埃及也是其中之一。得益于此，前7个月浙江自埃及进口农产品增长近99%，特别是作为浙江优势传统产业纺织业的重要原材料亚麻的进口同比增长1.4倍，仅湖州一地今年进口额预计就超1.2亿元。湖州某亚麻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孙耀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我们公司每年都要从埃及进口大量的亚麻原料，那往年光是进口关税这一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期压缩着我们企业的利润空间。那现在零关税的话，其实已经为我们省下了近100万元，我们可能会更敢接单，也更敢报价。
6: 数据上看，浙江与埃及的进出口规模从2016年的181.5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82.3亿元，年均增长8.6%，贸易规模稳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今年前7个月，浙江对埃及进出口超248亿元，同比增长14.5%，快于全省外贸增速5个百分点，占全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的26%。埃及已成为浙江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市场。
1: 截至今年8月底，亲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来听报道。
9: 在丽水青田温西港的堆场上，纳艾斯集团的集装箱整齐排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货柜不再全部依赖重型卡车运输，而是由集装箱吊机直接吊运装船，经瓯江航道发运温州港，再转运至世界各地。集团供应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鲍安成说，自从瓯江航道开通以来，企业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平均下降了30%以上，每个月物流费用能节省10多万元。
10: 省钱是最直接的，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以前出货高峰的时候找车困难，成本波动性也大，现在走水路稳定性强，运力也大，然后我们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9: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纳艾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瓯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8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陆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11: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推一头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航运服务体系啊，可以更好的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拓一头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的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9: 今年以来，温丽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12: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 日前，舟山借助江海直达船和长江班列，成功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为长江经济带大宗物资流通提供了一站式总包的便捷服务。来了解一下。
2: 随着一列满载进口大豆的货运列车到达四川眉山青龙场站， 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顺利落地。这批10,000多吨的进口大豆8月25号从舟山老汤山码头出发，搭乘江海直达87轮从东海进入长江，5天后抵达武汉，随后被分装成400个集装箱，9月2号搭乘货运列车长江班列前往目的地四川眉山。货主中粮油脂眉山物流部副总监何根源说，以往在货物海进江的物流链条中有港口装卸、水陆航运等多个环节，这次舟山推出的江海直达船加长江班列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企业只需要下单，无需再操心中间环节。
13: 以前呢，找物流海上、江上、铁路对接要好几家公司，每一段都要单独核算、单独对接，货物时效性呢没法保障。现在咱们舟山推出的这个全流程服务啊，后期缩短了4到5天。
2: 舟山老汤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粮食到港量约占全国海运进境粮食总量的1/4。传统模式下，涉及多运输的进境粮食从国际航行船舶转运至长江沿线港口企业，经常出现货物滞留等问题，不仅拉长运输时效，还会增加货物损耗与物流成本。为打通沿海至内陆的进境粮食物流大动脉，今年舟山与四川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四川蜀道班列分公司优化长江上游铁路运力配置与班列调度，保障货物从船运转为铁路运输的无缝衔接。舟山舟港公司整合港口装卸、水路运输、铁路发运等资源，量身定制全程物流方案。舟港公司业务部物流中心主任季冰冰说，
14: 整合运输链条上的优势资源，成为舟山港域到内陆终端仓库的全节点总包代理，货主仅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程报关、中转、运输、入库等全流程服务均由舟港公司统筹负责，较传统分段物流模式综合成本能降低15%。
2: 目前舟山已形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队，有1.4万吨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各类船舶28艘，总运力规模29万载重吨。开通10条江海直达航线，并携手镇江、黄石、武汉等31个长江沿线港口城市，实现18个亿吨级港口全覆盖。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江海联运处处长刘洋说，下一步舟山将拓展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全程物流服务，进一步深化长江流域协同联动，以港口枢纽能级提升服务国家现代物流战略。
15: 接下来我们将以国家刚刚发布的物流网规划为指导，关键在于加快从运输方式升级向物流组织模式重构转变，将舟山从单一的港口枢纽向全程物流服务集成转型，让我们舟山真正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1: 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日前启动，浙江将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把质量工作进一步向企业、产业链和百姓生活延伸。来了解一下。
16: 启动仪式上，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质量管理上的实践。记者发现，人工智能已经是不少企业提升质量的新帮手。在万象前朝， AI 进入到了质检环节。一辆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下线，要经过多道质量检验。过去，检验员面对一个可能包含近百项检测指标的零部件，需要逐项录入判断。现在通过语音和 AI 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录入和结果判定。公司首席质量官李波说，
17: 比如说我报一个检验项目，然后报一个数据，那么系统会自动录入这个系统，然后通过 AI 呢去判定这个数据录入的是否合适，如果不合格呢，可能会爆红，有红色显示一下，然后提醒检验员可能录入错误。这样呢，其实提升效率，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至少能够翻2到3倍这么一个检验效率。
16: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2025年浙江省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浙江已经连续10年获评国家质量工作考核 A 级，这背后既要靠企业自身发力，也离不开公共服务的支撑。目前浙江已经建成177个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并升级形成首批25个省级一站式服务2.0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6万家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5000多项。 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周丽君说，
18: 那么通过这份报告呢，是既能够在宏观上全面呈现全省及各个区域在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生动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也能够呢让老百姓可见可得可感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能够反映老百姓在我们全省质量发展当中的获得感。
16: 今年的质量月，除了开展质量标杆培育、技术攻关、标准创新等活动，还将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和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开放，开展专家入企帮扶以及眼镜、血压计等民生计量器具免费检测公益服务。
1: 第九届杭州国际日日前启幕，来自24国的驻沪总领馆官员、9个国际组织机构代表等近200人齐聚一堂，共赴年度城市开放之约。来听报道。
19: 开幕式上，前沿科创主题分享、国际合作项目签约、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表彰等环节依次进行，集中呈现杭州在国际交流、科创开放、人文互通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自2018年设立以来，杭州国际日已连续举办9届，成为杭州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开幕式结束后，多家杭州本土企业与各国总领馆及国际组织进行了洽谈交流，达成16个合作意向。作为本届国际日的重要成果之一，多领域合作意向的落地让与会嘉宾倍感振奋。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莫莉已搬到杭州居住，在他看来，杭州与意大利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
20: 我们未来深度合作的产业，我相信一定是机器人产业和 AI 相关，希望能够通过它的力量和中国政府一起合作，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杭州，吸引他们投资兴业。
19: 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2700亿元，增长25.8%，千问、DeepSeek 等航产开源大模型保持全球前列，杭州六小龙、新八骏等新锐科创企业接续涌现。从产业合作到人文交流，杭州的国际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容。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布凡说，杭州是他来中国访问最多的城市之一，今年的合作意向又有了新的拓展。
21: 去年我们和杭州签署了5项主题备忘录，以改善医疗保健、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今年我们同样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希望能够一同支持这些合作落地，并带给两座城市发展更大的助力。
1: 随着杭州地铁4期工程建设全面提速，10号线2期、3期近日正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杭州德清1小时通勤生活圈加速构建。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2: 上午9点多，记者在10号线2期新建车站之一云汇站看到，路面仍处于封闭施工状态，通过施工楼梯进入负1楼的地铁站厅，开阔通透的空间感扑面而来。主体装修已经基本完成，车站以洁净白色为基底，吊顶的中间部分是金色的菱形图案，两侧是长方形的书架意象，呼应沿线浓厚的科教人文气质。后车座椅升级为了更轻便耐污的不锈钢款式，现场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趟10号线地铁呼啸而过。杭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机电事业部部长陈江波说，10号线2期、3期已于9月1号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23: 10号线2期、3期呢，总共是9.3公里，共设4个地下车站，分别是双城、云汇、东山样以及仁和站，均位于杭州市的余杭区。这个线路呢，是南接已经运营的10号线1期益盛路站，北连正在建设的杭德线启航路站。整一条线路的运行时间呢，大概是8到10分钟左右。目前呢，我们这个车站呢，已经完成了所有工程量的80%。
22: 程江波说，项目通车后，不仅能完善杭州城北区域轨交路网体系，还将彻底打通杭州德清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最后1公里，加速构建杭德1小时通勤生活圈。
23: 黄龙大概到德清高铁站估计是要40到50分钟的样子，我们可以全程无需换乘，直接到达德清的车站，包括下渚湖啊、莫干山啊这些景点都是较原来比较便利，也是促进了德清跟杭州两地的产业协同以及民生的交流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1: 机票打折、酒店降价、景区人少景美，九月旅游市场迎来了错峰游的黄金窗口期。来了解一下。
19: 在嘉善县嘉宏旅行社， 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确认行程，其中大多是有意错峰出游的中老年人。市民陈女士说，
0: 广东啊，韶山，暑假没去，暑假太累了，假期期间不考虑去，都是小青年去放假了嘛，他们去，我们要平时错开一点。
19: 金华百事通义乌营业部经理陈旭斌告诉记者，进入九月，中老年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3: 这都是老年人比较多嘛，增长了20%以上吧。张家界、广西、新疆、西藏也有，目前比较热门的啊。
19: 银发族错峰出游，看中的不仅是人少景美，更重要的是价格实惠。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假热门旅游产品价格已全面回落，部分长线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暑假热门目的地如三亚等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浙江省中旅销售经理杨芬说，每年九月上旬至中秋前夕都是旅游市场公认的宝藏出行时段，今年还出现了一个新趋势，游客不再扎堆传统热门景区，而是开始往四五线城市、小县城、小镇下沉。
4: 现在国内游都是下沉很厉害的，都是到四五线城市这种小县城小镇去了，像丽水啊、景德镇啊都火起来了。走小的它有个好处呢，就是会更淳朴，更有那个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
19: 价格洼地叠加小众目的地走红，让九月错峰游的玩法更加多元。去哪儿网数据显示，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对比国庆首日便宜50%，不少航线甚至出现一折经济舱。某旅行社负责人孙秋红说，退休长辈偏爱云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路线，而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旅行团，根据预算、兴趣、出行节奏量身打造出行方案。
5: 有些直接也飞到昆明一个地方7-8天这样子，私人定制的这种比较多，比如说有些两户人家、三户人家。
1: 最近绍兴几位80-90岁老人编织的兜篮火了，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经过年轻人的爆改，变成了多巴胺配色的时尚单品，价格也从原本的6元一个都无人问津，到如今的60元一个供不应求，甚至还接到了海外的询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了解。
24: 这个是巴斯光年款。
25: 走进绍兴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兜篮共富工坊，墙上摆满了兜篮，色彩明快，款式新潮，有适合夏日的多巴胺色系腋下包，也有秋日栗子色的托特包，包面图案俏皮生动。这些兜篮都出自社区30多位80-90岁老人之手。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
24: 销量现在很好，7月份突破了20000，那订单目前已经到西藏、香港来询问的话，比如说法国啊，还有美国。
25: 然而几个月前，这些兜篮几乎无人问津，价格也只有6块钱一个。今年5月，社区年轻干部创立了西湖兜篮视频号，第一条视频拍的是共富工坊93岁的柴阿狗老人。老人坐在屋门口，灵巧地将捆扎带编成掌心大的小篮。
26: 00后小曾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25: 视频发布后，网友纷纷点赞，并在评论处求链接。杭州卢女士刷到西湖兜篮的故事后，特地带着母亲和姐姐跑来绍兴购买。
24: 我在那个视频号上面看见，可以为那些老人提供一些自我价值、经济收入。像刚才那个篮呢，我们适合这种夏天还小清新的。
25: 傅佳琪告诉记者，2020年社区就开始搭建载体，成立西湖兜篮共富工坊，对手工兜篮打通统一收纳销售，但一直反响平平，年销售额只有8000多元。在开视频进行传播前，社区已经开始对兜篮进行迭代升级，老人们用社区统一采购的材料，学习网上最新的样式，一个个时尚单品从老人们的巧手中诞生，产品品质、款式都上了档次，才有了短视频的火爆传播。83岁的胡家法老人说，他现在还学会了给5颜6色的篮子配上小饰品，希望更多年轻人喜欢。
27: 现在一只有40-50好赚，赚个1000元一个月肯定是有的。
25: 兜篮销售所得的80%给到编织者老人，20%注入社区的爱心卡资金，用于助残助困。 编织兜篮带来的不只是收入，也让老人们成了网红。这些老手艺还摆到了鲁迅故里景区、绍兴城市展示馆等地方。傅佳琪说，
24: 目前供不应求嘛，最好能够扩展到越城区整个绍兴市，然后扩展我们线下的展销点。线上呢，就是把我们的新媒体的账号继续运营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个老手艺。
1: 距离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年味儿提前上线了，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预热。来了解一下，在义乌荣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这家专门生产春节装饰用品的企业内，设计师正在对一批羊生肖纸雕画的设计草稿进行最终复验。这款主推的三羊开泰借用了敦煌三兔环抱的构图，计划马上批量生产。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骆晓明介绍说，
6: 生肖主题的绵羊都出来可以，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调整。
1: 国潮系列的春节用品成为今年市场的主推款。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经营户陈运俊说，
7: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
1: 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内的1700多家节庆用品商户已全面进入接单节奏，订货高峰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大批羊年主题新品将集中亮相。
8: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9: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率先实践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
1: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中午11:30，在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丁桥苑社区邻里中心，70岁的边招娣和54岁的曹善石从银龄驿站取了温热的饭盒出了门。几分钟后，两人敲响了98岁的独居老人张昭荣的家门。
3: 哦，我们把大娘送奶奶的，大哥这个菜蛮蛮丰富了，长老有花菜，老奶锅我个质量的，
4: 好的，味道哎那都蛮好。
2: 这样的送饭场景在丁桥苑社区有个温暖的名字，45度暖胃行动。45度是饭菜最适合入口的温度，也是低龄老人志愿者送到高龄老人手中那份刚刚好的暖意。边招娣和曹善石都是丁桥苑社区丁龄龄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高龄老人。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招娣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他说，
3: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在服务他们同时也愉快了自己的心情，哎，在这里可以诉说自己的不舒服的或者高兴的事，大家分享蛮好的。
2: 像边招娣和曹善石这样的送饭志愿者在丁桥苑社区共有14位，目前社区已有6位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享受到了每天送饭上门的服务。如果说送饭解决的是吃饱，那么唱歌和倾听解决的是开心。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银龄驿站活动室里会准时响起歌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做手指操，唱老歌。唱完了老歌，85岁的詹敏华奶奶又带着大家唱起了他们为社区专门创作的丁桥苑社区银龄驿站。丁兰街道银龄驿站是老人幸福的家，社区领导来关心，爱心志愿者来陪伴，老人们做游戏，快快乐乐把歌唱，调子还是老歌的调子，词是新填的，老人们跟着学，一遍唱完又来一遍。4年前，詹敏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老伴因病突然离世后，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银龄驿站的活动空间让他慢慢走了出来，有人陪他说话，有人听他唱歌，他开始重新有了笑脸，也开始写歌、教歌。如今，詹敏华奶奶坐在最中间，声音最响亮，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5: 我在屋里边比较孤单，一个人啊。到这里来就开心，在家里啊，哎呀，总是整天好像在心里好像闷闷的啊。到这里就开心，这里地方是个好地方，大家在一起啊，说说话，谈谈天啊，唱唱歌啊，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幸福的家园。
2: 活动室旁边还有一间倾听小屋，是专门留给老人说心事的地方。心里有什么想不开，家里有什么小矛盾，都可以坐下来跟志愿者慢慢聊。有时候一句你最近怎么没来，有时候一句我这两天睡不着觉，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心里的疙瘩就慢慢解开了。54岁的曹善石说，他们做的其实不只是一顿饭一场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6: 因为现在有的子女嘛，那都是上班的话，工作也忙啊，真的没有很多时间。这有的老人嘛，虽然有时候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陪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会很孤单的，就是来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2: 在丁桥苑，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

0: 麻木社区里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每周都有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迎邻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迎邻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哲说，
1: 社区来服务的更多的可能让老人感觉是政府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得更加的温暖。
2: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2: 中国浙江电台，
3: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变形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了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了出来。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事情发生在早上6点多，一辆货车在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追尾，车头嵌入前车，车体严重挤压变形。正在值班的嘉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辅警叶树林和同事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4: 因为车流比较大，我和民警就下车跑到事发地点，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对事故区域进行围封，驾驶员还能正常交流，意识清醒，方向盘顶在腹部这个位置。
3: 在确认伤者腹部出血后，现场迅速统筹调度大型拖车将两车分离，腾出施救空间。叶树林用撬棍奋力破门上车救司机，就在此时副驾驶突然冒出浓烟，
5: 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吧，别回来，我去救你了。
3: 危急关头没有一人退缩，高速施救员拿来灭火器喷射，叶树林和同事合力拉拽司机，终于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从变形车体中救出。
6: 你捡了条命了，驾驶员坚持住啊，你现在已经捡了条命了。
3: 叶树林说，事后回忆起来还是后怕的，生死就在一瞬间。
4: 就在火要快烧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把这个人一下就给拔出来了。从人拔出来到这个火完全把整个驾驶室烧没的时间只有10秒钟。
3: 救援结束，直到同事提醒，叶树林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和手臂已受伤流血。95后的叶树林曾参与过四川九寨沟地震抢险，也曾在平湖火场中拎出煤气罐，这一次他依然冲在最前面。
4: 很多事情呢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危，只要自己力所能及，这种事情我遇一件我干一件。
3: 事故中受伤的司机康师傅目前正在医院住院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1: 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
3: 杭州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码头，在这个夏天换了新模样。20多个特色摊位沿江排开，新颖的文创周边颇受年轻人的欢迎，时不时还有古风巡游队伍穿梭其间，这些都让来自山西的游客王佳逛得兴起。
4: 买了周边的文创，参与了这个现场的套圈活动。虽然天气有点热，但是江边的凉风跟这么好玩的项目，我们还是觉得可以玩一整个晚上的。
3: 逛完市集，王佳坐上游船看夜景，赏宋韵歌舞。钱塘江夜游秦西子号主理人娄千亿说，
5: 我们跟市集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发了那个第三班次的75折的优惠券，我把我们的这个游客量给提升一点。
3: 泛舟夜游正是今年夏季游浙江最诗意的打开方式之一。在绍兴，乌篷船划出了一条诗韵浙水主题游航道，在宁波，潮涌天一6条主题航线串联起三江口、东钱湖、九龙湖、瑶江四大经典水域，让游客吹着江风品阳明心学，赏都市夜景。把夏日夜游玩出了新花样的还有海盐南北湖，湖边的烟火夜市、古装 NPC 从历史书中穿越而来，游客完成任务就能领取银票兑换礼品。市民张前义体验后意犹未尽，
6: 有很多古人还有 古时候玩的游戏，感觉像穿越了。猜谜语，还有那边的下棋，有很多项目非常的刺激。
3: 绍兴上虞的曹娥江畔同样灯火通明，60个市集摊位沿江排开，主题游船、音乐喷泉、灯光秀同步上演。上虞区商务局局长金玲说，今年以来依托江岸融合，当地已举办各类演艺和赛事活动30多场次，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以上。
7: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我们曹娥江的沿岸的城市空间打造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消费的体验场景，然后我们把美食、夜游、市集、文化、运动等等融为一体，在这个场景当中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
3: 夜游也让夏夜从短暂停留变整夜精彩。在余姚四明山腹地北溪村的月亮湾畔，竹筏变身水上舞台，乡村 K 歌大赛火热举行。四明山镇党建综合办副主任李问玉说，从看景到入戏，游客停留时间大幅延长，民宿、咖啡馆等年轻业态也因此受益。最近一个月，当地民宿的旺季一房难求是常态。
8: 夜经济就是抛开白天之外，我们可以得到非常长的延长，甚至可以就是他如果来关心的话，可以到后半夜。这个就是我们达到这个全时全域加24小时的旅游体验。
3: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亚说，依托江南水乡的独特优势，浙江正在释放出新的消费活力。
9: 通过这种水上交流融合呢，把我们存量的这种码头资源呢、航道资源和我们周边的这种文旅景点，再加上我们这个商业设施联动起来，它对我们当下的这种扩大内需啊、提振消费啊，还包括改善这种居民的出游体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C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一碗汤，这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干锅包，养过痛包，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在。

怕是金枝玉叶，奉命千金。他温婉贤淑又精明干练，他是张学良的结发妻子于凤至。他为张学良在美国孤身打拼，他为求张学良出牢笼，在美国厉声疾呼，最终却为何等来一纸离婚书。他为张学良倾其所有，等待办事，却为何终是一场空。什么样的情谊让他在离婚后仍以他之姓冠己之名？档案为您讲述电视剧《少帅》背后真实的张学良与于凤至。凤至空山等汉卿。

0: 1990年2月的一天，在美国洛杉矶一座豪华别墅内，一把轮椅特别的显眼。轮椅上坐着一个瘦弱的中国老妇人，她右眼失明，身体瘦弱，病魔缠身。这个老人在轮椅上坐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在他的手中一直握有这样一份请柬。他看着这份请柬，老泪纵横。时间过去了很久，这个老妇人才把自己的女儿女婿叫到面前，说：“赶紧给我买一把新的手杖，我要去台湾给你们的父亲祝寿。”女儿女婿知道，老人等待这一刻已经等待了半个世纪。这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名叫于凤至，而给他发请柬的这个人呢叫张汉卿。张汉卿就是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张学良。
1: 张学良的生命中有两位对他最重要的女人，一位是陪伴他度过近半个世纪软禁岁月的赵四小姐，而另一位就是在大洋彼岸苦等了他半世纪的女人，也就是前面提到轮椅上的老人，张学良的结发妻子于凤至。于凤至，字祥州，富商于文斗之女，是张作霖钦点的儿媳妇。当年的张作霖很看好于凤至，觉得她知书达理，温文尔雅。为了让于凤至能在结婚前对张学良有所了解，张作霖便安排张学良住到了于凤至家里。那个时候，于凤至不到18岁，张学良不到15岁，两个年轻人经过短暂的相处，相爱。情窦初开的于凤至对这段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2: 哎，来来来来来，儿子，日后的路得靠你们自己走了，要稳山下路，顺问过来人。
1: 1916年4月，在于凤至18岁那年，他正式与张学良结为夫妻。婚后，于凤至还是像恋爱时那样称呼张学良汉卿，而张学良对于凤至的称呼亲昵中还带有几分敬重，他称于凤至为大姐。
3: 贤妻呀，大姐。嗯，
1: 婚后这段出双入对的日子是于凤至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张学良喜欢古画收藏，而于凤至是东北才女，两人经常一起赏玩古画，可谓志同道合。这段视频资料非常珍贵，是于凤至仅存于世的影像。于凤至在观看丈夫张学良与孩子打球，气氛看上去非常和谐。这是他们当年一起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情景。照片中，纤瘦优雅的于凤至站在意气风发的张学良身边，两人宛如神仙眷侣。两人相濡以沫度过了20载婚姻生活之后，于凤至想不到，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他与张学良的命运。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发动兵谏。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积极斡旋下，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由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安全送回南京，随行保护他的张学良在下飞机的那一刻长舒了一口气。然而蒋介石一个眼神示意，突然涌上来数名特务，他们迅速包围了张学良， 并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将他押解回去，等待法庭审判。
0: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当年国民党军委会对张学良的判处报道，在这份报道当中最清楚可见的几个大字便是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此时于凤至远在英国陪孩子读书，面对丈夫一夜之间就从高高在上的副司令转变为阶下囚，她的心中猛地一震。1937年的1月13号，于凤至告别三个年幼的孩子，匆匆赶回国陪伴丈夫。在浙江奉化溪口镇雪窦山上，他和张学良开始了他们的幽禁岁月。上次相见，两个人还一起在英国接受要员的会见，彼时一个是少帅，一个是少帅夫人。而此时两个人已经沦为毫无自由可言的囚犯。看着一脸落寞的张学良，于凤至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
1: 1936年至1940年，张学良与于凤至被蒋介石不停地改变关押地，从浙江奉化雪窦山、安徽黄山，直至湖南滨州、沅陵，在湖南凤凰山、凤凰寺，他的一切衣食住行都被特务牢牢监管，不许通电话，不许发电报，更不许任何人探视。
0: 自由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每天还要面对来自特务们身心上的折磨。张学良看不到自己任何的未来，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他想要实现的战死沙场、报效祖国的夙愿永远也无法实现。张学良喜欢的京戏《四郎探母》里有这样一句戏词，叫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张学良经常哼哼杨四郎唱的这两句戏词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面对这样屈辱的生活，张学良决定以死解脱。看到丈夫有轻生的念头，于凤至心疼之余，赶紧用国恨家仇未报、大丈夫能屈能伸等等道理来说服自己的丈夫。而且在平时囚禁的生活当中呢，也尽量表现得自己情绪开朗乐观。这种乐观的态度多少也影响了张学良，让他渐渐打消了轻生的念头。但是背地里于凤至经常以泪洗面，她怨自己当时不在丈夫的身边，没有阻拦住丈夫送蒋介石去南京。于凤至急欲成疾，她渐渐地发现自己的左胸经常的疼痛，有的时候甚至疼得彻夜难眠。张学良眼见妻子的病情是越来越重，把她送到了湖南省立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出乎意料，于凤至得的是乳腺癌晚期。怎么办？张学良心急如焚，可他尚被幽禁，与世隔绝，怎么才能救妻子？终于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可以救妻子的人，宋美龄。
1: 张学良年轻时就与宋美龄结识，二人彼此欣赏，加上身家背景又不相上下，很快成为好友。而于凤至与宋美龄也算是一见如故。1930年，张学良带着于凤至去南京接受委任，古城金陵浦口码头上，当张学良与于凤至乘坐的专机刚一落地，狮子台上的礼炮就破例为他们夫妇二人鸣了21响。在这里，宋美龄与于凤至第一次见面。宋美龄博学多才，仪态万方的风范让于凤至很有好感，而温文儒雅的于凤至也让宋美龄感到十分投缘。加之当时的蒋介石与张学良还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和兄弟，于是 于凤至与宋美龄做了金兰姐妹。
0: 张学良相信凭借着他们夫妻和宋美龄多年的交情，这个忙他不会不帮。然而就在张学良认为一切只等宋美龄首肯时，于凤至却破天荒地和他起了争执。凤凰山古寺中，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卧房内，于凤至泪眼婆娑地望着张学良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要留下来陪你。她不愿意在国难当头丈夫被囚的情况下丢下张学良独自一个人。张学良苦苦地劝她说：你这个病不能再拖了，而且到美国去呢，你还能照顾我们的三个孩子，来保存我们张家的血脉。况且对蒋介石政府来说，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牵制他的力量，如果能够找到相关人士帮助，也许自己重获自由指日可待。于凤至听了这话，觉得去美国真的有可能帮助丈夫逃出牢笼，她权衡再三答应了张学良。这封信在戴笠的帮助下被第一时间送到了宋美龄手中。张学良言辞恳切的请求不仅打动了宋美龄，竟然也让蒋介石动了一些恻隐之心。于凤至可以去美国治病了，但是呢，他对张学良还是不放心，他怕失去自己的照顾，张学良的郁闷无处排解。思来想去，他想到了赵四。
1: 赵一荻，北洋大臣赵庆华之女，因在姐妹中排行老四，人称赵四小姐。赵四小姐比张学良小11岁，与张学良相遇并且相爱那年，她才16岁，张学良27岁。她为了与张学良在一起，被父亲赶出家门。他为了与张学良在一起，情愿一直做张学良的秘书，不要名分。作为女人的于凤至心里很清楚，赵四小姐是真心爱张学良的。因此临行前，于凤至亲自安排了赵四小姐来照顾张学良。她知道在这样苦的生活条件下，只有一个真心爱张学良的人才能陪她耐住这份寂寞。自己离开后，由他来照顾张学良是最合适的安排。
0: 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于凤至将自己最爱的汉卿拱手相让于赵四。在他的心里痛苦万分，可是为了让汉卿生活上和精神上都能够过得好一些，自己再苦，于凤至也是心甘情愿。
1: 亲自做完这个安排后，于凤至还是不放心。为了让张学良有坚持活下去的动力，于凤至在走前与张学良约定，彼此绝不轻生。到美国后，他一定想方设法救张学良出囚笼。他也默默祈求老天，一定让他等到丈夫重获自由的那天。于凤至在百感交集中离开了。他在渐行渐远的车上久久回望被特务包围的张学良，心中一个笃定的声音在告诫自己：救汉卿，想尽一切办法。
0: 然而在那个年代，一个中国女人又如何在遥远的美国立足呢？1940年4月25号，当赵四小姐放弃香港的宽裕生活，辗转来到湖南陪伴张学良开始他的幽禁岁月时，同一时间，于凤至憔悴孤独的身影却徘徊在美国纽约国际机场。在他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地闪现着张学良最后时刻的表情。其实深知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危急的于凤至，本来是抱着九死一生的心情来到美国的。 但一想到他自己或许是张学良和大帅府乃至整个张氏家族被拯救的最后希望，于凤至突然就勇敢了起来。只是此时此刻的于凤至绝想不到自己选择的这一次离别竟然是他和张学良的永别。
1: 于凤至与前美国驻北京公使詹森·肯尼迪和夫人丽娜是好友，凭借二人帮助，于凤至住到了纽约城郊的哈克尼斯教会医院，先后经过三次切开左乳取出癌变乳液肿核的保守治疗。于凤至的癌细胞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当医生在他的病理切片中发现新的癌细胞组织时，一件让于凤至无法接受的事情出现了。
0: 摘除整个乳房，当虚弱的于凤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痛苦的几乎晕倒。
1: 出身于东北第一家族的他，深知一个上流社会的女性失去一侧乳房意味着什么。身体的完整不但带给她端庄的仪表，更是她作为一个将军夫人自珍自傲的资本。她不但需要维护这份尊严，更不能在没得到丈夫同意时贸然接受这种残忍的手术。
0: 不妥协就意味着放弃生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詹森·肯尼迪要妻子丽娜好好的劝说于凤至，早就了解于凤至的丽娜略一思索，还真就想到了一个解开他心结的办法。他从近日刊载在美国报刊上的张学良近况说起，还讲到国内一些东北军旧部和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的营救少帅。
1: 这个消息让于凤至顿时有了精神，他忽然就想起来当初与张学良不得自由绝不轻生的生死约定，立刻明白再没有比保全自己的生命来救人更重要的事情了。于是他含着泪在手术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噩梦般的三个小时过后，于凤至被迫接受了完全不同的自己。
0: 于凤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低声的哭泣，往日在东北一呼百应的盛况恍如隔世，而今自己竟独自沦落在异国他乡承受着病痛的折磨。但是和张学良最后的约定让于凤至一想到就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于凤至等身体略微有了好转，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张学良的交代，找回自己留在英国的三个孩子。
1: 张学良与于凤至育有四个子女，老大是女儿张吕英，老二张吕寻，老三张吕瑜，老四张吕琦。最小的儿子张吕琦十岁时被日本人害死，1934年剩下三个孩子被送到英国读书。然而当历经周折阔别八年的孩子们站在于凤至的病床前时，他痛心地发现次子张吕瑜竟在之前法西斯轰炸伦敦时被惊吓得精神失常了。这突如其来的小病人让一直养病的于凤至也慌了手脚，但看着孩子们年纪还这么小完全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于凤至不禁发起愁来。国内带来的钱虽然足够支撑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但自己手术就花了不小一笔钱，如今吕瑜又病了，如何抚养三个孩子成了于凤至最大的挑战。
0: 祸不单行，于凤至还没有想好以后的日子，他的好朋友肯尼迪夫妇就被新上任的总统艾森豪威尔给解聘了。一时间于凤至面临着赴美以来最大的困难，他明白自己和孩子们不能总是依靠肯尼迪夫妇的援助，他必须为了生存杀出一条血路来。于是在好友丽娜夫人的帮助下，于凤至毅然踏出了自己搏杀股市的第一步。纽约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六根仿古希腊式巨型廊柱伫立在人头攒动的大厅， 将这里衬托得肃穆而又庄严。于凤至紧紧跟在丽娜的身后，在一浪浪涌进的人群当中向前挤，人们狂热地参与到股票交易中。于凤至在被推来搡去当中无所适从，丽娜要他跟自己购入持续上涨的那些股票，但于凤至盯着屏幕的眼睛却充满了疑惑。丽娜见状走到他身边，告诉他炒股其实和麻将原本一个道理，都是智慧的较量。这个比喻让一头雾水的于凤至忽然开了窍，他略一考虑，便马上小心翼翼地购入了500只垃圾股。丽娜马上提醒他，这些股票可是很长时间都无人问津，把赌注压在他上面太冒险。但精明的于凤至深信物极必反的道理，等待着化腐朽为神奇的翻盘。结果没多久，这个股票果然开始缓缓上涨，并且越涨越快。丽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她觉得这不过是于凤至的运气好吧。再看于凤至，他始终关注着股票的涨停，内心也随着股市的波动在焦灼和兴奋当中来回的转换。眼看着自己选定的股票势头越来越好，但物极必反的道理再一次涌入了于凤至的脑海，就算是尝试也要见好就收。想到这儿，于凤至果断地抛出了所有的股票。此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那些垃圾股在于凤至抛出的同时突然停住了狂飙突进的势头，渐渐地又开始回落。于凤至悬着的一颗心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就这样，于凤至赚到了他在股市当中的第一桶金，但是事业才初具起色，上帝却和他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1: 股市顺风顺水，于凤至却连遭打击。
0: 接连两个不幸的消息让于凤至简直无法承受。
1: 逆境求生的于凤至如何挺身为丈夫疾呼？档案正在讲述。1956年，陪伴于凤至多年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丽娜在一次晚宴上突发脑溢血过世了。沉重的打击让于凤至当即痛哭起来。
0: 3天之后，刚刚参加完丽娜葬礼的于凤至还没有赶回长岛，就知道了自己一直牵挂的二儿子吕余竟在10月份就病逝了。接连两个不幸的消息让于凤至简直无法承受，他哀嚎一声晕了过去。
1: 整整一年，于凤至都在追思王子的悲伤中生活。他觉得自己亏欠吕余的太多了，每一次想到他短暂生命所遭受的磨难，于凤至的心就在滴血。但是厄运并没有停下他摧毁这个女人的脚步。
0: 1957年，当张学良终于可以和于凤至进行通讯往来的时候，又一个令他们痛心疾首的事情发生了。同年的3月13号，当长子张履寻像往常一样起床将赛车开到陡坡上的时候，大雾弥漫使能见度变得非常的低。这个时候一辆疾驰而来的卡车将猝不及防的履寻撞进了沟里。
1: 履寻虽然没有当场死亡，但脊髓神经却受到巨大的重创，后来引发了败血症而撒手人寰。丈夫不在身边，三个儿子都相继离开，于凤至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于凤至不明白为什么上天对自己如此残忍，要接二连三地带走他至亲至爱的人。于凤至没有选择，他只能带着女儿继续坚强地活下去，因为他承诺他的汉卿要好好地活着。
0: 1964年的某一天，于凤至像往常一样翻看着台湾的杂志，突然他的手僵在了半空，目光 停留在了一篇叫做《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上。于凤至注意到，这篇《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署名竟然是他日思夜想的张学良。他悲愤交加地把杂志扔到了地上。他不相信这篇《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张学良所写，他认为是蒋介石及其特务们以张学良的名义伪造的。作为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忍无可忍，他知道自己此刻应该站出来。
1: 于是60年代初期，在美国普通街道上，人们常常会看见这么一个中国老太太，她盘着整齐的发髻，身着旗袍，拿着话筒，声嘶力竭，她悲愤地向公众发表演讲，讲到激动处会声泪俱下。她就是于凤至，她的演讲中频频提到张学良。为了营救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她拼命地在美国各地演讲，并且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在这些采访中，他愤怒地指责蒋介石是个独裁者，20多年来一直背信弃义，非法软禁张学良。
0: 在60年代的美国，于凤至掀起的这场为夫叫屈的传媒运动声势浩大，引来了美国各界的强烈关注。这场营救张学良将军的运动风波甚至从美国蔓延到了台湾岛。然而令于凤至没想到的是，就在她为丈夫奔走呼号之时，自己发动的这场营救行动也让她自己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1: 1964年7月4日，一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婚礼在台北市举行，这是已经64岁的张学良与51岁的赵四小姐的婚礼。赵四小姐终于等来了她迟到38年的丈夫，而张学良也终于可以给这个为自己倾尽所有的女人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而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正是于凤至当年的金兰姐妹宋美龄。
0: 当所有人都在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祝福的时候，远在美国的于凤至潸然泪下。这是我们为您找到的当年台湾联合晚报做出的报道，寥寥数语却是让远在他乡的于凤至触目惊心。报道当中最醒目的一段话是，少帅赵四正式结婚，红粉知己，白首弟盟。而在这段字的后面还有一行字也用了极为醒目的字体，写的是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看着自己为之付出一生的男人现在正挽着别的女人许下爱的承诺，往事开始一幕又一幕地在于凤至的脑海当中一一浮现。
1: 于凤至想起当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私情被作为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资时，赵四小姐的父亲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看着走投无路的赵四小姐，于凤至选择了宽容和接受。但当年她和赵四小姐也有一个约定，赵四小姐终身只能做张学良的秘书，不能有名分。她没想到时隔30多年，赵四小姐最终还是背弃了对自己的承诺。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结婚这年，于凤至67岁。从他与张学良分开来到美国，已经整整过了24年。这24年里，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有着数不清的照片，而于凤至没有再为自己照一张照片。这24年里，他经受了病痛的折磨，经受了丧子之痛，也经历了经济上的窘境，可无论发生了什么，自己有多难熬，他都没有打算过放弃。他离开湖南时亲口答应了汉卿绝不放弃，要帮助他重获自由，要为汉卿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可是此刻 看着张学良与赵四走进婚姻殿堂的照片，他还是哭了，哭得伤心，哭得委屈。
0: 张学良虽然多情，但他却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从和于凤至结婚那天开始起，他就遵照当年的誓言，遇事呢和于凤至商量，很多的时候他更是会采纳于凤至的意见。
1: 在张学良眼里，于凤至的确不失为一个贤妻良母，他一直以来称于凤至为大姐，而他对于凤至这份感情就像这个称谓一样，更多的是对他的敬重。
0: 既然如此，他又怎么会背信弃义，在这个时候选择和于凤至离婚呢？于凤至猜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事儿。
1: 张学良与于凤至离婚的真相是什么？离婚后的于凤至如何面对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0: 他向自己的女儿女婿宣布了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
1: 半世等待，于凤至与张学良最终是怎样的结局？档案正在讲述。
0: 于凤至在收到张学良寄来的离婚协议的当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决定就这个问题和汉卿聊一聊。当他用颤颤巍巍的手拨通电话的时候，电话里面传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是汉卿，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张汉卿。关于离婚这事儿，张学良只对于凤至说了这样一句：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儿由你决定如何应付。听到这里，于凤至不禁哽咽起来。我们永远是我们。当张学良在电话那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原本对离婚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的于凤至，忽然之间觉得自己的内心释然了。我们永远是我们，对于凤至来说足够了。
1: 在于凤至的回忆录《我与汉卿的一生》中，于凤至表示他理解张学良与自己离婚的苦衷，他坚信张学良绝非自愿，而是因为蒋介石的逼迫，他认为是此前他声势浩大的救夫运动惹恼了蒋介石，蒋介石策划这场离婚结婚的闹剧，无非就是让张学良与于凤至断绝关系，既然不是夫妻关系了，也就无所谓救夫运动了。于凤至知道此刻的张学良是蒋介石笼子里的一只鸟，如果丈夫不按照他的意思办，他随时都会把张学良掐死。
0: 想到这儿，于凤至拿起了手中的笔，几十年来为了汉卿连死都不怕，还怕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就这样，于凤至颤抖着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 1975年，蒋介石去世，接班的蒋经国能否还张学良一个自由？于凤至在等着答案，可是却迟迟没有等到。
0: 于凤至在美国给自己买了一栋别墅，别墅里面所有的家居布置都是按照张学良喜欢的样子，在房间的各处他还摆放了一些他们年轻时的照片，在照片当中他们神采飞扬。已经86岁高龄的于凤至来加州闯荡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在这18年的时间里，他的事业顺风顺水，钱赚的也是满盘满钵，但他还在继续奔波操劳，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赚取养老费。当时许多不被看好的投资都得到了很可观的回报，有些的价格甚至飙升到了当初购买时价格的7-8倍以上。 1986年的一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那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柯凡。那从本个月的14号开始呢，一直到29号啊，延长了一天，到29号，我们华夏周年是进入到了我们30周年庆典的特别节目，是特别在黄金时刻的后面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呢，给大家加入了咱们墨尔本在各个领域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华人的专访啊，名人的专访。那在过去的9天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请到了18位名人来，不管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呀，还是给我们以采访的形式，都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非常成功的两位老总，两位老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在这里啊，柯凡要先感谢我们两位老大哥能够在节假日的时候还来到我们华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了我们华夏非常大的支持啊。那这两位是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叫做张之霖，是江苏会荣誉会长，就是澳洲扬中市发展董事会的董事长，然后是澳洲扬中市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澳洲东方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位呢是关仲勇，关大哥，是卓秀书院全球荣誉院长，世界华人体育联合会的创始人主席，澳洲广州国际总商会的主席。同时呀，我们这个我们的关大哥还是身兼着类似于像这种很多商会的主席啊，澳大利亚广州总会创会会长，澳洲等等等等吧。一会儿这样，那关大哥您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身兼这么多的职务，在这里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欢迎二位的到来，也是感谢二位能够在节假日的晚上，然后这个时间段来做客我们华夏。那请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谁先来？我们张大哥。
1: 哎，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感谢向总的热情邀请。
0: 好，那听众朋友们，第一位跟大家用标准的普通话打招呼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张之霖，张大哥，他是江苏会的荣誉会长。第二位呢，先用粤语给咱们打招呼的是咱们的关中勇，关大哥，欢迎二位的到来。
2: 谢谢。
0: 张大哥，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对，然后咱们的声音更清晰。好，非常感谢您二位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那刚才介绍二位大哥、二位老总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很多的 title。那相信二位也是来到咱们澳洲挺长时间了吧？
2: 是的、我是80年就来了。
0: 哦，关大哥80年就来了。
2: 对呀、应该属于中国开放，属于第一批吧，应该
0: 第一批的移民吗？
2: 过来开放流的移民。
0: 哦，那个张大哥呢？
1: 我是1985年到这个地方留学的，1989年正式移民到澳洲。
0: 哦，您也是80年代就过来了，
1: 85年了。
0: 两位我们的老移民了。那您二位刚来的时候，那肯定那个时候就是不像现在这样，就是很多人都出国了，然后回去了，把这个出国的经验给带回去了。您二位来的时候，可能在来之前没有太多的就是学习到，有太多就是在国外的这种经历，所以全靠您二位来摸索，不管是出来工作还是出来学习，一定特别不容易。那您二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呀？三十几年了吧。
2: 张总先说。
1: 这个我对这个精彩的人生呢，的确是从澳洲开始的。
0: 哦，从澳洲才刚刚开始。
1: 对，我1985年到澳洲来，就是我是以公派自费的形式来的。公派自费这种留学生，在中国可能还是第一例。所谓公派呢，就是由单位批准，政府委派。但是呢，这个经费呢，不是由国家出的，也不是由单位出的，也是由澳洲的。这个企业家的代表出的。 这个呢，它不占公费移公费留学的移民，
0: 嗯，
1: 也不占了这个公费的这个奖学金的名额，
0: 嗯，
1: 所以我来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突出，所谓就是公费支配可能是第一位，
0: 嗯
1: 啊，
0: 嗯，
1: 而且我到这个地方来呢，就是也有很多奇葩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按照道理呢，到澳洲来读书呢，到澳洲来做学问啦，这个搞学位啦。这个应该是要通过雅思啦、托福的考试，
0: 是的，有英语的要求，
1: 对，或者要通过这个大使馆里的面试或者英文考试。啊，我呢，在1985年到澳大利亚使馆去考试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我没有雅思考试，也没有这个托福考试，就是到直接到大使馆里做进行英语考试或者面试。奇怪的是呢，我到了这个大使馆里面的窗口，这个外交官对我讲，张先生，我们接到移民局的通知，你不需要考试，你可以直接去上大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公派过来的吗？
1: 我是公派，但是不是自费的。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从1979年开始呢，就跟澳大利亚工作在一起了。
0: 嗯、
1: 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不是1978年吗？
0: 嗯。
1: 1979年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就用低额贷款的方式呢，向中国这个投资建设旅游宾馆。
0: 嗯，
1: 当时的旅游宾馆的承包商呢，就是澳洲东方公司许正义先生。
0: 嗯，
1: 那当时呢，我就是在这个澳洲的这个项目里面担任英文翻译。
0: 哦，
1: 所以我跟澳洲人呢生活了2年。
0: 那您现在是从翻译变成董事长了呀？您这个过程一定非常精彩，这
1: 应该是比较精彩。
0: 已经到了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的顶峰了，是吗？就董事长上面就没有职务了吧？董事长还有爱人呢。嗯，您继续。
1: 好的。
0: 行，那咱稍会儿再细聊也行。那个，
1: 哦、还有一个东西，我就是来，我也讲的就是，我到澳大利亚来了以后呢、到了大学里面来了以后，这个学校里面对我的接待呢，也是我想象不到的。我作为一位留学生，其实我的这个待遇比一位公务的访问学者的待遇还要高，
0: 就待遇非常好。
1: 他学校给我一栋别墅，一个人一栋别墅，有前后花园的，有4个房间的，
0: 哦，
1: 而且里面的这个家具给我布置齐了。
0: 方便问一下是哪所大学吗？这么好，
1: 维多利亚大学，
0: 哦，
1: 维多利亚大学，当时叫 Footscra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现在叫维多利亚大学，当时我就也觉得受宠若惊了。所有的东西给我准备好了，
0: 嗯，
1: 厨房里面的餐具、磨刀的工具都给我准备好了，
0: 嗯，
1: 我真是受。
0: 您只需要安安稳稳的在这学习生活就好了，享受就好了，
1: 对，
0: 懂了。
1: 好了，1988年、我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是当时是这个学校里面的90周年的校庆，学校90周年呢，要选90位这个杰出人物，所谓传奇人物。我是作为1988年的传奇人物，在维多利亚的这个校史上面刊登的。
0: 您就是在校史上是有记录的，已经留名了，就
1: 是
0: 90位
1: 传奇人物之一，
0: 传奇人物之一。
1: 对
0: 啊，那非常非常值得让人羡慕的荣誉啊！因为你想想，这个学校90年的历史，每一年有多少学生？那90年下来，
1: 每年有一个传奇人物。
0: 对，那90年下来，在多少学生里面选出来90个人？
1: 对，
0: 啊，那真的应该值得您就是骄傲一辈子的这么一个成绩了。那行，那张大哥，咱们等一会儿再详细聊一下咱这个过程是如何从一个翻译是吗，然后慢慢的咱已经在这个同一个公司里做成了董事长了，做到这么成功的位置。那关大哥也讲讲吧，关大哥也讲讲您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呀，或者说让您难以忘记的事情，或者说觉得比较成功的事情。
2: 特别特别多。
0: 咱们挑最难以忘记的来讲。
2: 刚才张总也说了，我们那批过来其实不容易，
0: 是的，
2: 一言难尽。最难忘呢，有第一个就是，多年前澳洲政府自由党要修改那个种族歧视法案18A。我发起 全澳洲蟹团，甚至意大利、越南蟹团啊，我写书给啊这个律政部长，还有总理反对他修改这个种族歧视法案。
0: 哦，您是这些咱们华人的社团呀、意大利的社团呀等等，就是几乎涵盖了很多很多国家的社团的这个代表，然后您来写了这个就是这个信
2: 啊，
0: 把这个您的意就是所有社团的这个意见归拢之后，然后代表您代表然后传给了他，是吗？
2: 我们签名啊、我们发起写信，蟹团只是我呼吁全澳蟹团是支持我们，所以把他们的蟹团的名字，当时候几乎啊、这个全部中文报纸啊，甚至西方报纸可能也有报道、啊，应该中文报纸几乎全部报道了，包括《贵报》、华夏。这个传媒应该都有，我记得是有报道了，
0: 所以
2: 这个事情搞了很久时间、是吧，为华人的利益争取利益、我首先说明我是一个爱国分子，是吧，涉及到华人的利益损失伤害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还有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Box Show 那发生的事件，我们的这个华人给给西人这个侵犯，我也在蟹团发起来维护我们的华人、
0: 哦，这就是您目前的最主要的工作吗？就是为我们华人发声
2: 啊、哦，我的工作啊、我的工作其实我做地产、还有网球、羽毛球、游泳、健身啊、那个体能培训，做商场，
0: 很广泛呀、很全面呀，
2: 餐饮、餐馆，对，
0: 餐饮、衣食住行，那您涉不涉及艺术方面呢？
2: 谢吉啊、我们是做我们叫曾瑞达传媒啊、做文化。就弘扬我们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就是作秀书院还有抱朴书院，我们现在全球超过50万会员，是希望我们把文化带出海、是吧，就弘扬我们的中国文化，为我们中国人争光、这个年代21年代我们不能再做以前所谓人家说我们的东亚病夫、我们是一条巨龙，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做我们的主人。
0: 是的，从这个关大哥的这么简短的访谈当中能够听出来哈、非常非常具有这么一个民族主义感的这么一个老大哥，一个老总。
2: 必须的我们做人要感恩、是吧，
0: 是的，
2: 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0: 对
2: 啊，必须要支持啊
0: 对，
2: 一定要爱国。
0: 对，不代表我们不会在澳洲努力做贡献，只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是吗？做人不能忘本嘛。
2: 对了，没错。所以我最近办了大赛，是吧？包括去年在中国广州6月份举办一个第5届的那个华服模特大赛，全球的华服模特大赛。
0: 华服模特大赛。
2: 对，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华服推向全世界。还有我就我不是唱歌出身的，因为我发自内心，我就去每个地方举办，我就一定要唱一首《我的中国心》。
0: 亲自来唱这首《我的中国心》。
2: 对的，对的。还有。这个7月份我们在深圳举办了一个全球格格大赛，也是把我们东方的美啊那些
0: 格格是古代宫廷里的那个公主的意思，格格是吗？
2: 哇 my god， 你太棒了、你比我还清楚。
0: 没有，我就问一下吧，我怕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没听清或者没有看过电视剧，我就是从电视剧里看出来的《还珠格格》，对不对？
2: 对，
0: 给大家解问一下，
2: 也是全球这个很多人参与。包括我刚才说了6月广州了，是全球的选手参与啊，格格大赛就吸引了 500多个媒体报道，包括头条啊，都专门来报采访我，所以我也感觉很荣幸，就要为祖国、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文化做些事情啊。还有一个比较难忘啊，我感觉也很荣幸，啊，多年前十几年前，我们世界环体育联合总会跟澳大利亚啊冰协联合举办在澳洲国会大厦首次乒乓外交，
0: 乒乓球的外交，
2: 对。国内来自鲁能队是吧，澳洲队，
0: 山东鲁能嘛，
2: 对，没错，还有韩国，是应该是四支队伍吧，叫乒乓外交，当时我最荣幸的这个体育部长还有这个中国大使馆陈玉敏，开着奔驰插着国旗还请我们吃饭，我感觉非常荣幸，他也夸奖我们那个世界环体育总会这个搭建这个乒乓外交跟澳洲了搞了一个国际友谊比赛，这个称赞我特别感觉荣幸，
0: 所以以上就是您说的，就是在这些年当中让您特别难忘的，让你觉得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情，全都是有关咱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呀等等这方面的这些东西是吧。
2: 应该可以说澳洲建国以来首次乒乓外交，
0: 乒乓外交
2: 第一次就在国会大厦搞，
0: 就是您搞的。
2: 我们体育总会也不是我搞，都是靠团队啊。
0: 对，就您参与了。
2: 我们体育总会，跟澳洲冰协，对。
0: 好，那问一下二位大哥哈，张大哥还有关大哥，您二位关大哥可能就是在他搞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哈，可能就和咱们媒体需要和媒体沟通嘛，合作嘛，所以可能和咱们华夏是这样相识的吗？不知道二位是怎么和咱们华夏相识的呢？最初，或者说和我们的创始人向总，
1: 我来澳大利亚40年，其实呢，当个做过开过旅行社，
0: 开过旅行社，
1: 也开过羊毛公司，也开过房地产公司，在旅游生当中呢，算是比较早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从事自始至终。40年，一直追溯到45年，一直从79年开始，一直都在从事中澳友谊的事情，我可以
0: 您不用谦虚，就实事求是说，
1: 中澳友好事宅，
0: 您是对
1: 中澳友好事宅，为什么这么讲呢？当时这个澳大利亚把这个宾馆建完以后呢，就是江苏省跟维多利亚州成立友好神州，当时我是友好神州的参与者，策划者、参会者，或者是以后友好神州的这个活动的参与者，我退休以后呢，就是我2016年退休以后呢，就是我一直从事这个民间友好活动，我自己出钱飞在中澳之间，团队飞，我牵线搭桥，建立了2队友好城市，3队友好中学，1队友好大学，还有1队友好乡村镇，
0: 您说的这个2队友好城市就是国内的两个，中国的两个城市，
1: 国内的镇江市
0: 和咱们澳洲的两个城市，
1: 这个洛克汉姆顿市还有我们的扬中市，跟澳洲的利文斯顿市结成友好城市，
0: 全是您在中间积极促成的，
1: 还有3队姊妹学校，1队友好大学，1队友好乡镇，所以我这个退休10年以来了，一直都在为这个中澳友谊，作为一个民间，他们都讲我是民间友好大使。
0: 那您是在做这个友好大使的这一系列过程当中和咱们华夏传媒结识的吗？
1: 对，我从华夏传媒从开始第一天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来了40年了，华夏
0: 是
1: 30年了，
0: 我们才30年，对，
1: 我亲眼见证了华夏从一个周末的广告小报变成为全媒集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华亚传媒啊，对我们旅行社、对我们羊毛公司、对我们的房地产公司也做过多次报道。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华亚传媒的上面，特别是华亚报纸上面也做过很多广告。
0: 嗯，
1: 我们跟这个向总也有很多的交道。
0: 嗯，所以是长期合作了。
1: 我也邀请向总到我们老家去访问去。
0: 嗯，
1: 而且呢，我呢，这个我们国内的代表团来了，每次代表团来了，我就要参与接待的。我都请向总作为媒体主要的媒体，来帮我。
0: 就是我们华夏是主要的媒体报道，是吗？
1: 策划这个活动，比如我们杨总这个发展促进会这个成立分会的时候，我跟向总一讲，向总马上全力以赴，用几天的时间把我们杨总的方方面面在整版整条的报道，整篇整篇的报道。所以我们杨总的这个书记了、市长来了以后一看，哇，你们的这个华夏传媒对我们杨总这么了解了，我说这都是我们向总的功劳，
0: 办事特别认真。
1: 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向总对我们江苏中国旅行社啦，对我们维纳羊毛公司啦，还有东方房地产公司的在发展过程中所给予的这个宝贵的支持和大力的宣传。
0: 相信我们向总此时此刻肯定一定在收听咱们的节目，一定是收到了您的感谢。当然，那我也代表我们华夏，代表向总也感谢您。正是就很多像您这样的就是企业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坚持到现在嘛，30年了吧？
1: 对。
0: 那这是您和咱们华夏相识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关大哥呢？您和咱华夏相识也是通过做活动嘛，然后和我们向总认识的？
2: 那不是我
0: 哦，
2: 我跟向总呢，可以是说老朋友啊，也是好朋友。
0: 嗯。
2: 也是好兄弟，
0: 都是慢慢的。我发现啊，这几天我采访的这些就是这些大人物们吧，只能说是，然后全都是最开始合作呀，或者说同学，慢慢的都成为了和我们向总成为了好朋友。
2: 不是，我跟向总是从友谊开始的。
0: 哦，
2: 应该认识向总的时候呢，是我还跟他踢过足球了。向总，你别看他这样啊，哈，很健康，也很爱运动了。我记得当时候跟向总啊，还有老张啊，就在突垒那边踢足球了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刚来的时候，真的想见到一个，不要说华人，见到一个黑头发都很难见到了。
0: 那个时候
2: 你在外面什么，当个 box 几乎没什么华人了。
0: 那个时候移民很少，是吧？
2: 对啊，要去唐人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缘分走在一起，在周末踢球真的很不简单了。所以我们认识是从那里开始了。然后呢，也看到向总啊，这个最早很早办这个华夏传媒，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后来呢向总在西体办了一个宴会，我们也包了一桌来支持还有呢我们也是经常是向总的客户，我们做地产也经常
0: 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就是收入的来源，工资的来源，您都是
2: 不能这样说，应该说华夏传媒顶呱呱，是因为很多人听嘛，是吧，受欢迎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做广告嘛。应该说
0: 互利的，
2: 应该说华夏传媒帮助到我们是很多商家，是吧，
0: 宣传是吧？
2: 对啊，宣传。所以我们的从友谊合作互相支持，所以呢向总呢很正能量，所以呢
0: 是的
2: 向总，我在其实我从国内刚回来几天，我在
0: 国
2: 内向总就邀请了我说还在国内，然后我回来第一时间就20号叫我过来采这个访谈。我说不好意思，我那天通宵了。后来我觉得我们都是老朋友好兄弟，那怎么忙都 百忙之中都要抽时间来。
0: 是的，非常感谢您啊！而且今天还是公共假期嘛。
2: 不是公共假期那么简单，我也跟上说了，我的超市也要结束它，要回国了，所以中午饭都没吃了就跑来了，我一定要过来支持这个华夏传媒，是吧？
0: 感谢您，感谢您，
2: 也是我的荣幸嘛，啊。你刚才问到还有一个，我们做了很多11月份去年10月份澳洲多元文化好声音，我们在墨尔本举办了
0: 好声音歌唱比赛。
2: 对，当时也有请那个
0: 向总
2: 他可能很忙嘛，对啊，也没来啊，所以我们搞大赛比还有这个体育比赛我们都经常搞的，还有一个去年1月我们卓秀书院全球的这个10年的盛典，我也诚意邀请了，只有2个名额，我就其中一个就是你的老板向总，我也是我的老朋友好兄弟了，遗憾那天他就没来了否则他就见证一下我们怎么弘扬中国文化，就来在全球帮助多少的企业家家庭甚至婚姻这个应用国学，所以我希望以后还是经常跟向总联系，甚至跟华夏传媒我们也是一个传媒公司真瑞达传媒，希望能够
0: 那是您的公司
2: 对，传媒公司，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联手弘扬我们中国文化是要发扬光大甚至体育经贸各个领域，我都希望今后多多这样的合作。
0: 一定会的，我相信我们向总也是一定愿意和您这位老朋友好朋友来强强联合的，然后把您的愿望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越来越发扬光大在各个领域方面。
2: 除了这方面特殊了我跟向总除了这样的关系我上次10年前吧，我去江西他们邀请我去江西这个访问，后来呢这个这安徽安徽省侨联听到我去就邀请我过去，我后来我就过去了，所以我跟安徽省的那个联系文化经贸往来都一直保持联系。还有一个就是关悦了关悦他叫我哥哥了
0: 我们的我也是我也管他叫哥哥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事老同事
2: 对啊，我就想说了，关悦原来也是在华夏传媒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0: 是的，大概是10年前的事情了。
2: 他不管是这个在里面做主持很出色然后呢还他也做打太极啊各方面，所以我一直好像我跟你们这个华夏传媒安徽省安徽人都离不开，
0: 就是感觉生活中处处都息息相关，是吗？
2: 对的对的
0: 所以这足以证明您与我们华夏与我们向总的这个感情之深，这个缘分之深，所以在30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华夏30岁生日的时候，能非常荣幸的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经验，非常感谢您
2: 今天是你们30年的日子
0: 今年对，
2: 那我衷心祝贺。
0: 没事，这个咱祝贺语大哥咱们那个关大哥咱们可以放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然后咱们送上您的祝福好不好？
2: 那我可以简单一下介绍一下我对向总的印象吗？
0: 可以可以您说。
2: 是吧那我今天来也是因为他的热情邀请是吧向总是非常正能量一个人。
0: 是的
2: 是吧然后呢他在环谢团在环谢区他也做了很多贡献，所以我很欣赏他的否则我今天不会坐在华夏传媒这里做跟你们做采访。
0: 行，向总肯定听到了，您放心，您对他的欣赏。然后然后您二位私底下就多增进增进感情嘛，是不是？然后像您刚才说的，强强联合
2: 啊，
0: 两家公司越来越强，越来越好。
2: 我希望以向总领导下的华夏传媒做得越来越好。
0: 谢谢您，
2: 红红火火，
0: 感谢您。您说的我们节目好像快要结束了似的。那个关大哥，这个祝福语啊，最后还要给您时间呢。您现在说了最后的时候说什么呀？还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祝福呢？最后
2: 那首先祝
0: 不，现在不送，不送，先不送。那咱这样，你二位大哥嘛，关大哥和张大哥都是来了40多年了，更久了。这二位，那您在这40多年当中，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现在刚才和张大哥、张总也聊到了，是从一个翻译，然后现在已经成了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了，肯定经历了特别多，付出了特别多的辛苦。那想问一下二位，假如说让二位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的这种拼搏的奋斗的过程的话，二位会选择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呢？这几十年的经历，张大哥您先说，您先来。
1: 用三个词还是用三句话
0: 啊？三句话也行。
1: 三句话。
0: 您是觉得三个词完全不能代表您这超过45年的经历？
1: 对，我用三句话来讲一下，那么好吧，好吧。
0: 好的。
1: 应该是我想，因为我来到澳洲40年，从事中澳友谊交流45年，所以我对这个澳洲两国的友好的对我特别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要讲的三句话呢，是一个就是中澳两国友好交流合作共赢，中澳民间友好往来造福人民，华夏传媒传播中澳友谊功不可没。
0: 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应该做的。好，这是您形容在过去这45年当中，然后形容自己的经历的三句话。
1: 对，
0: 也是这三句话当中，同样也囊括了您做出的成果，取得的成果，是不是？
1: 应该做的。
0: 那您
1: 虽然我从怎么讲呢？因为从留学开始，从跟澳大利亚人在一起，这个澳大利亚对我不薄，我爱我自己的祖国，我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也是很有感情的。
0: 就不影，就是我热爱自己祖国的同时，不影响您，同时也爱着您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
1: 国家对，因为在澳大利亚，就是对我的感受的确是很深、很深、很深的。
0: 第二个家
1: 对，第二个家。我讲两件事情吗？我在这个地方读书的时候，我妈妈这个要去世，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接过来，在这个地方来。我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澳大利亚使馆就给我办好了签证。
0: 因为就是加急情况、特殊情况，人性化的特殊处理了。
1: 我把女儿早晨带去的，晚上对我就给把女儿带从澳洲带回来了。澳洲把这些事情当作一些重大的新闻，放在这个《Herald》上的上面，这个做了报道。就是澳大利亚人以后在中国人困难的情况下，在一天之内办好签证。办好签证，他这个比20个是吧？比100个这个友好代表团的这招容还要大。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对我也影响比较深的。我1988年学成回国以后，本来呢我也没有一定要讲移民，但是呢我1989年年初我回家的时候，我人没有到家，我移民局的通知已经到了，已经给批准给澳大利亚移民了。你是作为中澳友好的友好使者，特别批准你移民的，
0: 是对您那些年之前那些年做出的所有事情和努力的一个肯定，对不对？
1: 所以我对澳洲呢特别感恩。
0: 好，好，谢谢您。那我们关大哥呢，想用哪三个词，或者像我们张总似的，也用句子呀，或者是用具体的事件来形容一下这40来年您在澳洲的这样拼搏的过程。用三个具体的词吧。
2: 艰苦奋斗，
0: 第一个艰苦奋斗。
2: 全力以赴，
0: 全力以赴，
2: 做到最好，
0: 做到最好。 我觉得您说的这三个全都是一个意思呢，全就是坚持不懈的去做自己认定的事情，然后要一直做到成功为止，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嗯
2: 啊，包括刚才张总说了，也说出我的心里话，
0: 嗯
2: 啊，我都首先我都说了，我是一个特别爱国的，
0: 是的，能听出来了，
2: 华人吧，应该说，
0: 是的，
2: 是
0: 的，嗯，
2: 然后希望中澳友谊啊万岁越来越好，我更希望啊我们有个别的华人是热爱祖国，不要说站在西方国家甚至澳洲政府，应该是独立自主，不要跟着美国甚至西方围堵中国，我最反感最反对啊，我们中国人在澳洲做了很多贡献，包括以前的老移民啊新移民啊，是吧，啊我们应该是友好三代啊，经贸往来啊，合作共赢，
0: 是的，
2: 就是我希望的，是吧，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很多华议员，希望也是站在我们华的利益，站在祖国的利益啊，来维护华人在这里安居乐库，所以我今后也继续这样做，有华人个人团体受到伤害啊，伤害我们祖国的，我肯定第一个出来站出来来维护，发声

0: 张会、澳大利亚总会多年以来的支持，包括我们的地产公司啊，各方面啊、还有其他
1: 各个领域的、
0: 还有其他协会，因为时间宝贵，我就不一一说我们其他的协会了。
1: 对，我有看到咱们、咱们这个关总关大哥名下应该有那么十几个小二十个协会呢。大概差不多是不是？
0: 那36个的协会的荣誉会长，
1: 您
0: 主席，
1: 36个
0: 啊，对，
1: 哇，太多了
0: 啊！所以在这里衷心感谢单总啊，华夏传媒那么多年以来的对我个人公司还有那么多的协会的大力支持。也希望华夏传媒真正意义上红红火火啊，
1: 我希望，我也希望我们能借您的吉言，然后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我们也争取尽我们绵薄的力量，更加的宣扬一下咱们的传统文化，然后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更快的更好的融入到咱们当地的生活当中，然后能够与当地的当地的居民呀，或者说群众呀，咱们和谐共处，然后处于一个共赢的状态，借您吉言哈。
0: 我补充一句，就是也感谢华夏传媒单总对我们卓秀书院、抱朴书院这个弘扬中国文化的支持，今后我也是一直都是你们的粉丝，你们华夏传媒、
1: 也是我们的朋友
0: 啊，传播正能量、弘扬文化，我都是大力支持。
1: 好的，您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以后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然后向总可以找您去拿赞助是吗？
0: 那
1: 大力支持，
0: 大力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有钱的时候一定，没钱的时候就出力，
1: 心意最重要了。那讲得非常的具体哈，但是我总感觉咱们关大哥好像要让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似的。您把那个给我们华夏的祝福也送了，然后把对未来的畅想也说了，那您还有什么想要就是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的吗？或者说介绍一些经验呀、建议呀都可以。
0: 我们呢，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1: 双语 啊
0: 我们今后希望跟华夏传媒包括文化体育啊，就前段时间单总还问我足球队的事情，是吧，我们漏一些风声，希望这个体育文化国学包括经贸，包括这个中澳这个搭建中澳这个文化交流就响应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希望把中国现在好的这个传统文化、好的产品带出
1: 国门，
0: 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1: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正的中国，知道中国的5000年的历史。
0: 对的，对的，
1: 好，
0: 对的，
1: 那好，那张大哥呢？张大哥，您家我看到您是有一个自己提前备好的一份就是准备稿子是吗？相信您肯定也有很多很多想要和我们华夏、想要和我们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因为您的经历也45年呀，在澳洲，那我们有多少听众朋友年纪还没有到45岁呢？
2: 在新移民当中呢，我是老人，实际年龄呢，我也是老人。十几年龄也是有人，
1: 看起来很年轻，不像您不说，大家都不知道。
2: 华夏传媒成立30周年了，从一个周末对广告小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报纸、电台、电视的这样一个传媒集团。是这个所有这个华夏传媒人的这个共同努力。
1: 是的，
2: 是我们向老板的心血。向老板他不忘初心这个华夏传媒呢，他一直呢请这个兼职倾听华

0: 人先生为华人发声，为华夏传媒集团呢，这样做华人的知心朋友，华夏传媒呢搭建中澳友好的友谊桥梁，
1: 嗯，
0: 传播中澳友谊，传播中澳文化。这个华夏集团呢，华夏传媒还牵头全世界的这个100多家媒体啊，成立新的新媒体的前台，为全世界的华人发声，为全世界的华人服务，宣传这个华人，这个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这个全部中有益，所以我特别欣赏这个的华媒啊，这个华夏传媒，
1: 嗯，
0: 是对我在我们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我也特别欣赏，这个，向老板在几乎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全部精力，
1: 嗯，
0: 都放在这个澳大利亚传媒上面，为全部澳中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嗯，能感觉出来您和关大哥二位啊都是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专访的，都是有备而来的，能看得出来非常的认真。嗯，那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有哪些想说的吗？就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黄金时刻的朋友们。
0: 好像我是一个老人，
1: 哎，您不要这么说，心态不老就
0: 好
1: 嘛，
0: 好，
1: 对不对？
0: 首先我希望自己呢能够健康快乐，
1: 是的，
0: 年龄大了，
1: 嗯，
0: 也活得要有尊严，不要透露社会，不要透露家人，华夏呢传媒了32例，风华正茂，要继续为华人发声，为中澳友谊再立新功。我还要祝愿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送上的祝福。那我们华夏也祝二位，祝两位老大哥张大哥和关大哥，也祝您二位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然后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然后自己每天开开心心。二位也刚才都说了，都已经进入了就是退休嘛，然后自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年纪了。
2: 那我没退休啊，
1: 您的工作是没有退休的，
2: 我才28岁啊。
1: 是的，您的工作这种
2: 心态，
1: 这种能看得出来啊。我发现就是搞就是跟艺术就是能涉及到的，爱搞艺术的，爱搞文化的，然后乐观的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年轻。您看起来真的28有点夸张，29吧，像29岁的。
2: 是是是是，
1: 而且您这份工作也没有退休，传播传统文化没有停止的时候，对不对？就是，
2: 对对对对。刚才你说了，我们两位有备而来，
1: 是的，
2: 我看张总真的有备而来了，我真的，我很直率，很坦白说，我是没备而来的。
1: 哦，您没有准备稿子？刚才我看您在看手机，我以为手机上是有稿子的。
2: 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我是没备而来，因为最近太忙了，真的没有时间。我应该要学张总呢，有备而来会更好。而且呢，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多多包涵我的广东普通话啊。所以的话，今天确实没备而来的。我也希望最后呢，就赠送我们的这个卓秀书院，跟抱朴书院，我们叫应用国学，帮助到很多人，千千万万的人。所以的话，以后是你们的铁粉，好的听众，我们会赠送5个名额。我们呢，在中国广州、上海、福建、武汉、杭州等等等等的，在全国香港基地、深圳，我们都有这个学院。
1: 是咱们卓秀书院。
2: 对，然后呢，我们可以赠送5张这个门票第一个个人成长、家族兴旺、企业长青，我们叫福慧双修，还有的富二代。我们不仅是说帮助很多企业家 甚至我们很多学员有省政府、市政府领导、银行行长、老师、教授、学生等等等等啊。现在我们还做的叫富二代，就是说那些年轻的人现在很多都玩手机哈、希望他们培养他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啊、有些好像军训一样啊、对啊，所以我希望呢就是送几张门票啊，甚至在国内的听众都得到这个门票。
1: 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我们关总关大哥啊拿出来五张他们书院的门票，也是卓秀书院的门票，
2: 卓秀书院、抱朴书院，
1: 送给咱们华夏的铁粉们。那咱们书院主要就是这种进修，类似于进修的这种培养人才的是吧，各个领域。
2: 对，很多很多的，包括很多企业倒闭啊，甚至很多企业这个经营困难了、我们为他们指明方向，包括婚姻、家庭问题、小孩教育、这个风水，
1: 然后咱们在全球有50多家、是吧？
2: 我们全球总共有50多万会员。
1: 50多万会员、
2: 对，还有一个呢，我们将来在全球，包括在澳洲举办歌唱比赛、选美大赛等等，
1: 都会来我们华夏进行宣传吗？
2: 会的，而且
1: 行，
2: 也会赠送5张门票。
1: 好的，非常感谢关大哥的慷慨解囊啊，给我们这个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福音啊。其实还想让两位大哥给我们介绍更多的这几十年的经验经历的，但是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5:54了。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这短短十字的约法三章，是刘邦初入关中的承诺，是乱世之中的安民之策，更是他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一步。刘邦用最简洁的政令安抚了饱经秦苛政之苦的秦地百姓。那么在章邯降楚、赵高伏诛的乱世棋局中，刘邦为何能够顶住诱惑保持清醒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约法安民心，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2: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是秦二世胡亥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秦朝的最后一年。历史啊，曾经给过他们机会，而且不止一次，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转瞬即逝，到来的只有是灭亡。这年的11月，项羽杀宋义救赵；12月，救援巨鹿，断绝了秦军章邯军的甬道，让秦将王离的军队啊缺乏粮食。随后项羽引兵渡河，破釜沉舟，大败秦兵于巨鹿城下，赵围呢解开。章邯本人呢一度也曾所向披靡，一路攻破张楚、齐、魏，并且是在章邯的手上袭杀了楚国大将项梁，而且大破赵军。可是我们说啊，世间没有常胜的将军。当章邯碰上项羽这个硬骨头，却数次败北。由于打仗不利，秦二世呢就多次派使者去责让章邯，啊，其实就是我不管你什么条件，你仗为什么没打好。此时的章邯就想到啊，上一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啊将军冯杰等大臣曾经觐见秦二世，说各路叛军同时起兵，秦军发兵镇压，已经杀了很多人了，可是叛乱呢依旧没有平息。这正是因为啊，你秦朝的戍守、转运和劳役，就使得百姓过得十分辛苦，赋税呢太过沉重。他们就劝谏秦二世，咱们要不然先把阿房宫的兴建停下来，减少四方的徭役、转运、戍守。秦二世胡亥跟赵高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东方的叛乱只不过是盗贼。于是在赵高的密谋下，逼死了冯去疾、冯杰之后，又腰斩李斯，一灭三族。尽管章邯领军在外，但是 一个一个的消息传来，也让章邯啊坐立不安。章邯决定派他的长史司马欣，长史相当于大将军的秘书官，而司马欣这个人呢非常受到章邯的倚重，章邯就派长史司马欣前往咸阳，亲自去汇报战况，并且请示啊，仗已然打成胶着的状态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然而司马欣到了咸阳，在咸阳宫门外的司马门前啊，秦朝的宫殿啊，每一个最外面的门有一个军司马守卫，所以宫殿的外门就被称为叫司马门。司马欣到了咸阳的宫门外的司马门外盘桓三日，结果呢连赵高的面都没有见上，更不用说去见秦二世。这时候内心更加恐惧的司马欣就一路从咸阳又逃了出来，为了防止被赵高派人追上，他故意不走啊，他回咸阳的路，逃到军队当中之后，司马欣就对章邯说，现在赵高居中用事，下面的事情啊恐怕无可作为了，假使能够战胜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功劳，如果仗打不赢，那我们就更是死定了，所以请将军呀仔细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章邯举棋不定之时啊，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陈馀啊，他跟张耳是好朋友。由于章邯是跟赵军对峙，陈馀在辅佐赵王，陈馀也给章邯写来了劝降书。我们说陈馀的劝降书啊十分讲，就他这样说，白起为秦将，南征燕郢，北坑马伏，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尽赐死。就是白起这个人向南征了楚国的首都燕郢，向北坑杀了马伏子赵括及其大军，攻城略地不可胜数，结果呢被秦王赐死了。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于中地数千里，进斩扬州。蒙恬作为秦朝的将军，向北进攻匈奴，把于中的土地开辟上千里，结果秦始皇一死，赵高胡亥夺了蒙恬军，把蒙恬斩杀在扬州这个地方。为什么？陈馀最后用最锋利的剑刺到章邯的心口里，他说功多，秦不能进封，应以法诛之。就是你功劳太大的人，秦如果无法奖励你，那就找你个错把你杀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陈馀固然是一番策反的话，但是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章邯。陈馀最后说，且天之亡秦， 无余志，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啊！”陈馀说：“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秦朝要灭亡，你又不敢犯言直谏，在外面做一个亡国的将军啊，孤特独立一个人一支军队，你还想要活下来，怎么可能啊？”就在章邯举棋不定，司马欣请示工作没有得到批复的时候，陈馀的这一番话触动了如同丧家之犬的章邯，他暗地里派自己的属下去联络项羽，想要跟项羽达成某种媾和。到了6月，就在章邯和项羽这个降约还没有达成的时候，项羽的部下蒲将军领兵日夜兼程渡过三户津，驻军漳水之南，再次攻破秦军。项羽全军而出，在乌水之上大破秦军。大家看啊，这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前面你章邯还在举棋不定，派人来媾和，这边我项羽就把你打痛，打得越重，打得越狠，讲和的过程也就越顺利。章邯陷入了内无救援、外有强敌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秦二世三年7月，章邯和项羽在环水南岸的殷墟会盟。啊，这个殷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安阳的殷墟，达成降约。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章邯的投降就意味着秦朝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完全的主动权。其实在章邯投降之前，秦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是赵高的弄权和胡亥的昏聩直接导致了秦的灭亡。章邯在外面投降了项羽，而咸阳宫内赵高向来是对秦二世报喜不报忧，他多次对秦二世说，关东的反叛不过是盗贼而已。可是一个一个战败的消息传来，王离被掳，巨鹿大败，章邯投降，燕赵齐楚韩魏皆自立为王，六国复起。这时的局面已经退回了统一六国以前的局面，而六国复起联合起来要灭亡秦朝。章邯投降，到了8月，刘邦所率的一支不是很强大的兵马已经攻破了秦朝的五关，进入关中。赵高一边暗地里和刘邦串通，想要达成某种媾和，可是刘邦呢认为赵高这个人不靠谱，不跟他来往。赵高没有办法，另一边呢又称病不朝见，以防秦二世因为关东之败迁怒而把他诛杀作为替罪羊。到了8月的己亥日， 赵高准备最后一搏。赵高的意图是谋杀秦二世，并以此为筹码和刘邦、项羽等关东诸侯谈判。要想刺杀秦二世是何其难也的一件事。赵高只是坏，但他并不蠢。赵高要测试群臣对他的服从性。赵高献了一只鹿给秦二世，在朝堂之上指着这只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好马。啊，秦二世看了就笑着说：丞相你错了，这是一只鹿，不是马。于是问左右身边的人：你们来看看啊，赵高献给我的，这是一只鹿还是一匹马？可是这个时候，秦二世左右的大臣或是畏惧赵高的权势，默不作声，或是想要谄媚奉承赵高，跟着一起连声说：赵丞相说的对，这就是一匹马。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就在秦朝崩溃的前夕，在秦朝的庙堂之上上演。这是秦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陷入集权的迷途之时最后的疯狂。从此在秦廷最后的末日中，只有唯唯诺诺而无真切的言语。秦二世果然因为关东六国复起秦军战败的情况责让赵高。此时赵高知道想瞒是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私下里跟他的女婿咸阳令叫颜悦和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就谋划。啊，这两个人的身份很重要。郎中令赵成是主管宫殿以内的宿卫护卫的，咸阳令呢是主管咸阳的治安。赵高就对颜悦和赵成说：秦二世会拿我们做替罪羊，我们不如先发制人，废了秦二世，改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作为新的君主。谋划已定，他们以掌管宫殿宿卫的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这个赵成呢就在宫内散布谣言说有盗贼，命令咸阳令颜悦发兵追击。颜悦呢就指使人化妆成叛军，又率千余人以追盗贼为名义，一直冲到了秦二世居住的望夷宫。他们冲到望夷宫门前就向守卫官吼啊，说盗贼都已经进宫了，你们为什么不抵挡？守卫官就莫名其妙地问说：这个宫廷内外守卫森严，怎么会有盗贼进宫？就在双方纠结之时，咸阳令颜悦斩杀守卫官，直接带着士兵一边放箭一边冲杀。赵成和颜悦就一起冲进了宫殿的殿门，一箭射向秦二世 坐的帷幄，秦二世问：“能让我见赵高一面吗？”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能不能给我一个郡，让我做个王也好？”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愿为万户侯啊。”颜悦说：“不行。”秦二世最后请求：“我愿意跟我的老婆孩子做个普通老百姓，跟那些一般的公子一样。”颜悦回答：“我现在听赵高的命令，代表天下人诛杀你。你随便说的再多，我也不会回答你，我也不会跟赵高讲这些情况了。”于是颜悦挥兵进击，秦二世呢，只能是自我了断。这一年，做了三年秦二世皇帝的胡亥自杀，他刚刚24岁。九月，赵高在成功的诛杀了秦二世之后，随即想要立秦朝的公子婴为秦王，啊，因为秦仅仅剩下了关中地区，东方六国都已经丢掉了。赵高为了表达一个啊这个退让的姿态，竟然说：“我们把皇帝的名号退掉，仍然改称王。”就在斋戒准备举行登基典礼的时候，赵高呢去请秦王子婴，一请不来，再请不来，于是赵高就亲自去请秦王子婴来参加登基典礼。结果子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没有防备的赵高，就在斋宫里面把赵高刺杀。一辈子玩弄权术的赵高，最后死在了外人口中又仁慈又节俭的公子婴手里。收拾完赵高之后，秦王子婴发兵遥关，啊，这个遥关已经到了今天的陕西蓝田了，准备和已经攻入关中的刘邦做最后的一番较量。而此时的刘邦呢，兵并不多。其实尽管秦人已经在关东失势，但是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啊并没有紊乱，而且关中地区保存的秦军的力量尚强。刘邦呢本来准备迎头痛击，但是张良阻止了他。张良说：“这个时候啊不是你冲锋陷阵的时候。”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派人在山上，遥关附近的山上悬挂旗帜，啊，以为疑兵，显示我们人多势众。同时刘邦又派利益姬和陆谷等人做说客，去游说秦将，无非就是讲当今之事秦王已经是定局，你们不要再为秦朝卖命。这一个一个的秦将啊 果然就在暗地里跟刘邦联合。就在犹豫不定，双方暗通款曲的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绕过瑶关，痛击秦军，在蓝田大败秦军。大家知道，过了蓝田也就离咸阳没多远了。到了十月，也就是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刘邦的军队抵达霸上。为什么叫霸上呢？因为这里是霸水以西的一道比较高的黄土原啊，所以它名字叫霸上。今天刘邦驻军的这个霸上这个黄土原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白鹿原。刘邦在这里向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秦王子婴素车白马，气静已阻，封皇帝喜福节，降指道旁。子婴啊，穿着丧服，把秦朝用以统治的一些符号封好，跪在道边向刘邦投降。就在接受了秦投降之后，如何处理子婴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的将领出于仇恨和义愤，就要杀掉这个秦王子婴，可是考虑再三，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来灭秦，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容，现在他已经投降，杀之不降，再杀他就不对了。于是刘邦呢，就把这个秦王子婴交给官吏看管起来。大军开进咸阳啊，刘邦进入了秦宫。哎呀，第一次看到秦朝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如此奢华痴迷的秦宫啊。就在刘邦想要享受一下秦朝的声色犬马，占据秦宫居住的时候，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樊哙。他告诉刘邦，你住秦宫不合适，请你出来居住。此时被胜利点起了内心的虚荣心和欲望的刘邦不听，情急之下，樊哙知道有一个人能说动刘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的一番话让刘邦猛然醒悟。张良说，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以缟素为资，今使入秦，既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张良的意思一语道破，就是因为秦朝太混蛋，你刘邦才能到此，我们是为天下除暴乱来的，你就应该用简朴的姿态做给大家看啊！你刚刚灭了秦，你就享受秦掠夺来的这些资源。刘邦立刻还军霸上，重新住到帐篷里去，把秦人的宝贝财物府库 一一封起清点。刘邦的军中有一个有心人，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在沛县做主力医院做豪吏，多次帮助刘邦的萧何。萧何是个刀笔吏出身啊，他对文书文献特别敏感，别人都在心心念念挂念秦朝的那些宝贝财富的时候，萧何独自带着人进入秦朝的丞相府，把秦朝丞相府里的图籍文书打包整理好带回军中。大家看，这就是有心人。刘邦把秦关中诸县豪杰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召集来说，诸位父老，你们苦秦的苛法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和天下的诸侯有一个约定，谁能先进入关中的，谁就是关中的王。我现在跟你们这些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也就是说，秦朝的法令我们先暂停下来，先简单的执行三个，就是杀人的人偿命，伤人和盗窃，就是人身伤害和侵财，我们呢按章抵罪。其余的秦朝的法令暂停执行。刘邦让人把这个告示让秦吏一个一个传到关中的各个县乡邑啊，秦朝的老百姓大喜呀，一个一个端着酒端着牛羊肉来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谦让不接受，说我的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粮食够吃，不需要劳烦大家啊来献粮食。所以秦朝的民众呢就更加欢喜，就一心想着刘邦能够成为关中之王。所以从刘邦驻军霸上到刘邦与秦朝的老百姓约法三章，短短的一两个月之间，我们看刘邦的所作所为，我有一个判断，此时的刘邦无疑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作为。首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的投降，却善待秦王子婴，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宽容大度。如果我们深刻的思考可知，刘邦的军少以突进得以攻破秦关，如果不善待秦王子婴，万一激发起秦人的反抗情绪，则局面无法收拾。所以子婴安则秦地安。其次，刘邦是来自社会底层，他是一个民间的游侠精英，可是看到秦廷的奢靡生活，他怎么能够不动心？只是因为张良一语助桀为虐，刘邦就能封秦府库还军霸上。由此可见啊，刘邦这个人开诚纳谏，从善如归，他能够听进去别人刺耳的话，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第三，秦人一则恐惧于秦朝的暴政， 二则恐惧于六国诸侯的报复。他们内心当中对于秦朝的灭亡，东方人来统治他们是不安的。现在刘邦在占领关中之后，去秦苛政，约法三章，用简单的让步迅速安抚被占领地区的人心，让秦人百姓对刘邦的占领产生和过去生活在秦朝苛政下那种对比之中就有好感。这是刘邦的大智慧。我们可以说啊，对待秦王子婴和对待关中秦人的态度，已经决定了未来刘邦和项羽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走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约法安民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为了帮助男友拉俊调节心情，李小月特意开车带他外出旅行。可是拉俊好像并不能欣赏眼前的景色。此前呀，他因为高压的工作诱发了抑郁症，一度导致他情绪失控。李小月不忍心看到拉俊崩溃，允诺陪他放松，缓解病情。可是担心工作受到影响的拉俊并不能放下焦虑的情绪。那么他可以战胜病魔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心理专家钱伟、演员邹思竹、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2: 你怎么又给自己施加压力啊？
3: 那我这是治病啊，解压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波强吧。我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
2: 随你吧，也挺无奈的。
4: 说是为给那俊养病筹划的出行，可那俊却一直心不在焉。李小月努力想让他转移注意力，他也反应平平，提不起兴趣。
2: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3: 没这样，那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青椒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
4: 听到那俊又开始自顾自地说着明天的安排，李小月顿时也失去了耐心。回想过往种种，那俊的焦虑无时无刻不再蔓延，他们的关系似乎也逐渐失去了喘息的空间。
3: 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5: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6: 干什么呀那俊？
3: 生气了？
2: 吃饭别说话行吗？
4: 几年的相处积累下来，两个人改变对方的尝试都没能成功，渐渐的沉默开始占据这对情侣相处的大部分时间。
7: 其实这个时候纳俊的内心也有了变化。
2: 我觉得纳俊这个情况其实更多的是焦虑。焦虑的人活在哪儿？问大家。
8: 未来。
2: 未来。焦虑的人的心里面基本上都是在规划未来的，抑郁的人可能很多在过去，哎，我当时如果那套房子买了我不就发财了吗？那工作我选了不就对了吗？所以其实那俊有可能是在两个里面跳来跳去的。所以看这段我还觉得蛮心痛的，就是卷卷先

0: 是不可能的，就是落到实际生活中还是会影响的。
1: 嗯，
0: 我不否认，就是对方肯定是很在意我，所以才会想让我去变得更好。但是有时候我可能会非常的疲惫，
1: 嗯，
0: 就会消磨掉我对他的
2: 感情。
0: 对，
3: 我不会啊，我就加入啊。
4: 具体怎么加入啊？
3: 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假如说我女朋友是习惯晚睡，那我是想要早睡。刚开始的确是会有一点小摩擦、小冲突，但后来我就觉得，那你不睡的话，我可以戴眼罩啊，我可以戴个耳塞，
1: 对，
3: 就一样的，其实很简单的。对方开始感觉到你对他的这种体谅，他也会开始打不过就加入，就这样的慢慢的再从一个水平上，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来的。
0: 就只要有人先踏出第一步，
4: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说的很好玩。咱们用心理学的那个词儿来说，就是其实你真的是先付出了一份接纳，你一定是先有接纳，接纳他和我不一样，然后也接纳我自己有自己的需要，我同时接纳两件事，然后我可能才有办法找到解法。
1: 嗯，
4: 有句话叫做真相不唯一。现在这个屋子它有个客观温度，你觉得可能有点热，你可能觉得有点冷。
1: 嗯，
4: 你看，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主观事实，对不对？所以在关系里面那怎么办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绝对，你会发现像小商那个故事里，可能是我先，然后就带动了你后，然后又下一回可能就你先，然后就我后，其实是那个平衡是动态里面。
1: 对，
0: 干啥去啊？
5: 哎，上班呢。
0: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2: 他强行吃药去上班。
3: 吃药啊。哇，他真的很爱上镜啊。
6: 那俊规划人生的步伐并没有随着此次病假而放缓，他急于为自己争取权益，殊不知自己无休止的焦急却逐渐让李小月看清了横跨二人之间的鸿沟。
0: 回来了，今天怎么样啊？
5: 这帮死孙子。
0: 怎么啊？
5: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
0: 啊，
5: 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5: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5: 你别管这事。
6: 这天那俊终于顺利离职，他约李小月共进晚餐，和李小月已经约了好友。晚饭时，李小月向好友袒露了自己的心事。
0: 我想跟那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
4: 压力太大就是互相成为了对方可能新的压力源，
0: 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7: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0: 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
6: 一段时间后，那俊买的新房也完成了装修，他约李小月来到新房验收，看到按照自己喜好装修的房子，李小月的心意会转变吗？
5: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那么装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0: 替你高兴。
5: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
3: 他是不是要转变了？
5: 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月。
1: 他这个时候已经
0: 他已经不愿意

0: 有点晚，
1: 就是对，极昼难返。
2: 好伤心哦，这样
0: 再也不改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
2: 你快别说了，你待会要哭了，你待会。
1: 但其实有点不忍心的。
0: 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3: 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2: 心碎了。
4: 其实让人挺心酸的，这一
1: 非常的心酸。
4: 我
1: 跟你求婚，你是来分手的。
4: 这是纳俊心里头有预想，最不愿意听到和接受的一个结果。
3: 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
1: 好难过啊。
3: 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0: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4: 刚说完我不改造你，小月都笑了。
3: 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0: 而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
2: 他又变成跟之前一样了。
0: 哎，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
1: 我的妈，我可以接受你。
4: 俯视的角度，
3: 对，
4: 别人接受不了，只有我能接受你。
0: 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
3: 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4: 钱在这儿，爱就在。
3: 金俊，金俊，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的要疯了，你还是要做的，因为他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他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他。
0: 哦，那我请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4: 哎，
2: 好惨啊，最后搞成这样。
4: 他俩压根儿这个点，情绪的点，包括这个交流的点，完全无法重合和交错。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就是让人比较哀婉的一件事儿。
1: 哎，这个词特别精准，就是哀婉。
4: 对，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你就不能改变一下吗？就是这两句话前后不到一分钟，所以小月的预判是没有错的，就是咱俩就完全没有办法在一块儿。
2: 就归根到底，我觉得可能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吧。
4: 对，
2: 我觉得像这种就打不过就别加入了，打不过就跑，对吧？
1: 我感觉就是小月给纳俊说了很多遍他需要什么，但是纳俊好像听不见。
4: 他就是
1: 听不见，
4: 性格就是这样。
5: 你让纳俊听不见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他的内在的声音已经太过嘈杂了，
4: 对，
5: 他的恐惧在非常大的讲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关系里面去支撑他已经不足够了。
4: 是的，
5: 他需要去见咨询师。
4: 嗯，
5: 可能几次专业的这个沟通跟疏导能够让他很多时候的那个内在的那个恐惧的声音能够音量变小，或者让他学会一个方法能够去驾驭内在的声音。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伴侣是做不到的。
4: 对，
5: 因为伴侣我还有自己的需要呢，对吧？
4: 是，
5: 所以我们也有可能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4: 对呀，但是 特别想知道，面对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失望到绝望，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个好的心态去正确的面对？
5: 我们往回稍微倒一倒，就是我们刚刚聊
4: 期望，
5: 对，从期望开始聊起，就为什么会一直要去改造对方呢？多少人都是败在这上面，就是刚才那个特别哀婉的场景里面，
0: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5: 不就是最后沉沙折戟，是又开始那个隐藏在后面那个小小的改造的那个锤子，
4: 那小锤子拿出来
5: 了，一拿出来了吗？所以你看那个为什么要改造，是因为其实内在有很多对伴侣的那个期望，这很正常。那到底怎么做？还是几步。第一步，请你先看见这个期待是谁的。是我的。那接着就问，既然是我的期待，第一责任人是谁？是我，而不是对方，对不对？就好像我饿了，谁是第一责任人让我不饿呢？我呀。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有一个人说，哎，亲爱的，我给你做，那就是个礼物。
1: 对，
5: 那是个礼物，
1: 主动给你。
5: 但如果对方现在没有能力，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9: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朋友圈再扩容，电子信息加汽车制造构筑安徽工业稳增长最强支撑，共赴青春之约，同写青春华章，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之晚运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文化篇第二章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日前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彭传武表示，作为大会主要承办单位之一，安徽省外办将聚焦重点国家、重点产业、重点有成，着力挖掘外事港澳资源，为先进制造业的国际交流合作注入强劲的外事动能。近年来，安徽省外办聚焦制造业强国深化对接，依托省级出访团组及2026 RCEP 地方政府及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等优质外事资源，加强与英国、韩国、西班牙等制造业强国的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及国际商协会和企业的联系。英国应邀担任本届大会主宾国，同时大会还邀请英国、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政府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并邀请多国驻华大使或驻沪总领事出席，进一步拓展国际朋友圈。此外，大会还持续打造对港澳招商常态化平台，举办皖港澳产业对接会，邀请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制造业及科创领域客商和商协会代表参会，通过专场开展皖港优势双向推介，洽谈合作意向，积极推动安徽企业利用港澳平台加强海外布局，实现高质量走出去。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是安徽两大特色优势产业，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中，安徽坚持创新驱动、链式集聚，集中力量把长板拉长，构筑起工业稳增长的最强支撑。请听报道。
4: 在持中